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留一点遗憾，下次再补。晚安，晚安，大家下回见，拜。

0: 当时呢做直播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就稍微空闲一些，然后，那时候直播刚刚开始，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有点兴趣，就做了一下，没想到做的挺好的，那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开始的时候没告诉家里人，我爸爸妈妈不知道，很后面才知道。至于我的朋友还有同事领导什么的都还蛮支持的，因为我做得很好嘛，然后他们也都知道，就觉得哎呦有点厉害啊，不如专心做吧。人生嘛，可能就觉得有时候可以多尝试一下。
1: 期间我们都有很多感动瞬间，可是今年他一回家过几天就跟我说分手，说他爷爷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0: 现在都
1: 跨代执法了，以前不是都说爸爸妈妈不让在一起吗？现在爷爷也有执法权了。
0: 每隔两三天就会收到那种你的邮箱该升级啦，容量不够啦那种系统邮件。现在收到邮件更多的是借钱的了。哦。啊，现在借钱的邮件与日俱增，很多年轻人深陷那个个人借贷的那些陷阱吧，就我都不回应，但是我就反复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在网上借钱。不要跟人发生金钱纠葛。

我从小就特别爱唱歌，然后我妈也爱唱歌。有一个姐姐是那个做，是她是专业的歌手，不过她并没有就是真的教我，她以前。

是音乐老师，就是我们这叫耳濡目染吧，可能一点。做直播之前是我是就是学建筑学的嘛，没有经过那种系统的声乐训练，但是现在呢有时不时接受一些那个声乐老师的指导。你每天看你不会觉得，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你翻前阵子的录像或录音，你会觉得，哎呦，你这可太努力了。我觉得主播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大家都可以做。然后做得好的人呢，就是第一是有很多人喜欢，第二呢，他有很多那个就很高的收入，这也导致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想做直播，竞争很激烈。我觉得能从几十万、上百万，或者说更多的主播中脱颖而出的，都不是，就不是纯靠运气，我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直播是一个新兴行业，然后有一些，为了博眼球啊，或者说初期比较缺乏监管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就是被公众知道了，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看法，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到现在呢，已经规范了很多，像你说的那种，就是。突然一下就火了的人也存在，但是呢，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内容，或者说确实被观众所喜爱，他很快也就没了，就是来得快去得快。某个人他因为一小段视频，或者说一小个几张图片 GIF，他就火了，但是这种火呢，除非他能持续的产出这种，不然的话都是昙花一现嘛。

当时我是自己在私下练了一下，然后我吃鸡了，哇，好寂寞呀、啊！就，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真的，他们就表示不信，哎，怎么可能吃鸡呢？快把挂关了吧，对吧？后来我就直播吃鸡了，就觉得哎呀，沉冤得雪。

0: 谢谢大 fire 我的骑士，你阿迟迟的飞机，阿迟迟一听到那个英文歌就激动了，结果没唱着。
1: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这张范玮琪莫名有点像刘雯，而且纱裙里面穿牛仔裤是个什么操作？那酒后棒击丈母娘的卡，什么操作啊？这吓人！

啊，越来越标准了，受不了。广东人出来说一下，啊，广东人不用出来了，外地人出来说一下。

0: 这首歌叫做《花与叶》。
1: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
0: 不是苍老师，
1: 一首歌叫《与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月很美，
0: 我还没开始唱呢，
1: 月很美，
0: 浮夸。

11点我们来抽 iPhone X。现在距离10点半太近了，来不及宣传。11点开始。

白带唱片 EMI。哎，等一下，开始了。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张学友，歌神的一首情书 Love Letter。这个女孩子是谁呀、啊？

0: 这个女主角是林嘉欣哎。
1: 哇，指个路而已，要靠这么近吗？雪游真是血赚的，
0: 还要陪你一起走。这首歌叫《游云的他》。又到了学粤语时间，这进口中央代购的火箭了。

在这本信那天，我知我知快将有别离没说话，望看他，确定到他说不要相爱，纵使不改相爱。

0: 也善良如的黑狗。
1: 哎，远洋君夸我，
0: 是真的吗？
1: 一定是真的。
2: 但这天早都塌巴巴地也封信。

0: 就是他，
1: 是那个叫丹丹的女孩子唱，她唱粤语就唱得很好。

0: Hero Song 的高阶设计，是小柯的智障 YYT 的飞机，多谢，谢谢 Hero 的两张黑卡。我们十二点的样子就出 iPhone X， 跟昨天和前天以及更早之前一样的规则，就是一张年度黑卡参加抽奖，是吧 ？As always。刚才那首歌叫做是青春，现在这首歌也是王菲的，叫《匆匆那年》。十一点，对。然后我刚才说错了吗？是十一点，我说错了吗？我失忆了。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落下

规则非常的 simple， 送出一张黑卡，哼，办卡就可以参加。

0: 好卡，嗯，谢谢大家的
1: 黑卡，好卡，
0: 一首古风歌曲，谢谢黑猫警长，
1: 谢谢神八神六版 YY 的黑卡，谢谢波浪高富帅的，谢谢大家的黑卡，谢不过来。
0: 现在这首歌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银铃，对，阿肯的飞机，
1: 哇，现在党亏了90张卡，
0: 为什么是91啊？

0: 一分钟。谢谢迷恋发发的脂肪的骑士，谢谢果果的前男友的酬勤，
1: 初级、中级、高级酬勤和火箭，
0: 谢谢党魁的100多张卡。
1: 明天还会有。这首歌叫《姐妹》，送给各位同事。

啊，得把76年的时装一改。这首歌叫《易燃易不炸》，来自陈丽老师。这首歌应该大家都听过了。

可以把中间的那个有一段 rap 说唱留给男主播、游戏主播。谢谢30282的卡，谢谢王三岁他爸的抽签。一会儿我们12点的时候再抽今天的最后一部 iPhone X。

家观看。谢谢发发爱女手似的飞机。办卡的可以再等个两三分钟，我们十二点的时候就抽一个 iPhone X。谢谢党魁的飞机。哇，卡死了。的火箭。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记得火箭，两个火箭。谢谢林大善人。林大善人一进来听到这个歌就很伤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来看看，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 ，See ya。大姐，我该怎么办？我今年26岁了，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年龄了。但是最近我很烦，我喜欢上了 SNH48 的李艺彤，不是追星的那种崇拜，追星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我这样说，你懂了吧？和他一比，感觉身边的女生都很一般，所以渐渐的不和女生交往了。周围人感觉我是个 gay。我有点头皮发麻的是，家里一直催着我找对象，一直让我去相亲，但是那些女生真的看不上我，很难受。现在的择偶标准已经变成了李一桐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也不想去将就，感觉现在问题很大，很烦。所以是马老师的粉丝吗？啊？我靠，可以啊，挺好看的。这是整改之前吗？这是不是李一桐啊？我感觉脸盲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应该就是吧，挺好看的。95年的，还是个明星。谢谢有酒醉三生的两个高级出钱。自己不是追星，追星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哇什么呀，这样就很舒服吗？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这个一个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就说如果你想表明你不是因为叉叉而喜欢叉叉的，你要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说你怎么想事实就是怎么样，知道吗？比方说你喜欢王思聪，你说我不是因为他有钱才喜欢他的，我是因为他那个英雄联盟打得好，或者说你喜欢那个什么，再想想啊，林志玲，你说我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才喜欢她的，我是觉得她的演技特别出众。我喜欢杨幂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就是因为她唱歌唱得特别好听。这些是吧，就很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吗？你要是喜欢一个像六六一样啊，喜欢黄渤，你说我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才喜欢他的，这样呢就很让人信服，这样就很舒服。你这么一说谁信呢？哇哇什么哇哇，很难受。谢谢周西表的粉丝。你自己相信吗？你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的。哎，你这就是追星追的奢侈了，看着明星觉得自己周围的女孩子都很一般。当然了，人家是明星啊，如果你坚持这样以明星作为那种择偶标准的话，你终究会变成一个 gay， 真的，这很危险，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一点。你想一想是吧，明星都是万里挑一是吧，再不济也是好几千挑一。那不是普通人那种标准啊。大家就理智一点，正常一点。喜欢明星很正常，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也很正常，但是要看清自己啊，活在当下。
哎，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哎呀，像李一桐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又不好，我不想去将就。你不想去将就，你想过李一桐想将就吗？啊？这李一桐愿不愿意将就跟你在一起啊？哎，还是挺可爱的。你不愿意将就，人家呢？下一封。哎呦，这么长！英雄母亲丹尼丽发，您好，想汇报您几件事情。一，最近经文智商欠费的罗叔叔不小心把网易云音乐账号玩注销了，您一定要记得帮他找回来呀。罗叔叔的电台已经播了1400多期了，订阅有17000家，每期的播放量都有很高，我看了也不很高，就几千吧。找不回来的话，怕好多粉丝会慢慢不活跃了。 PS， 我也是被黑粉投资的视频实力圈粉的，我正在找网易云高层，是吧？希望丁磊在这个星期周末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答复，是吗？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网易了，这恢不恢复就看丁磊了，是吧？真的。第二，上次您邮件读到一个小朋友说借了几千块，最后变成几万。我最近了解了一些借款 APP 的套路：一，乱收费，各种收费，手续费、服务费、提现费。名目繁多，大多数人都算不清楚里面有多少费用。表面上的利息是合法的，但是杂七杂八算起来，加上利滚利，最后会变得很大。二，还款难，到了还款期那一天，会遭遇 APP 登录不上、无法支付、网络错误等等各种问题。哈，这让我想起了双十一，是吗？看着贼便宜，就是付不了款啊。不过马云我还是相信的，马云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是吗？他只是服务器不堪重负而已，拖到第二天你就等着交延期手续费了。三，以借养还，借款 APP 的催债人员会怂恿你去其他平台借钱还他们的，这样来去几次又是利滚利越堆越高，轻松上10倍。贷款信用卡套现牛皮癣广告，但是流程本质差不多，例如借4万，但借条上是10万，然后给你转账10万，再派人逼着你去银行取出7万还给套路贷。啊，这么牛皮。反正他们有一套话术，逼缺钱的人签下这样的欠款，而且因为借条、银行取钱的记录、监控视频记录都有，你告都没法告他们。再循环使用上述几种方法，债务层层翻倍。三，总之就是找这些人借钱，几千的债务变成几万是常见情况，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找陌生人借钱，借款 APP 都不靠谱。实在缺钱，大公司里，实在缺钱就去打工。如果这些借不到，可以再打工。但是如果找职业借款人，100%被行业人士都剑扎双拳，尤其是行业人士都剑扎双拳，尤其是放贷的，字典没有忠诚一词，口里比蜜甜，背后卖人不眨眼，还押韵呢。至于那位水友，首先你以后长大了会发现这点钱不算什么，是的，几万块钱不算什么，在你反正今后通货膨胀嘛，对吧？就当买个教训。再就是一定要找身边靠谱的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家长亲友报警，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钱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是大事儿，除非一大笔钱，任何时候都有救。四，我是做电商的，建议喜瑞斯上点零食啊，卖日用，比如纸巾也行，日常会使用的都很受欢迎的。如果忙不过来，选些第三方发货的也可以的。祝喜瑞斯大卖673373早日上市，发姐越来越白，瘦瘦瘦，大大大，美美。嗯，哎，我现在觉得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就是很多那种大学生啊，很盲目，就是去找人借钱，像什么无抵押贷款，什么经常有人宣传，什么你只要给他身份证，你就能贷到好几千块钱，但是利息巨他妈高那种，
很多人就去搞这个，然后明明借的几千块，比方说你找人家借一万，给你只有七千，你还要换一万三那种，很坑很坑的，被宰的不要不要的，这是其一啊，这是被债主坑，还有其二就是被债务人坑。好多水友也发邮件来说，天哪，发姐，我借给朋友一两万，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朋友了，他从来就没还过，说什么什么时候还，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一直不还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感觉就直播间的网友是一个超级弱势群体，不管是找人借钱还是借给人钱都会被坑，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战斗力太弱了。

有好几个观众都写信来跟我说，有些水友借钱不还，借了之后就消失了。网络上什么消失多容易啊，换个微信，换个 QQ， 就换个手机号就闪了。哎，有时候手机号都不用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机号。哎，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孩子很多都是就是学生，还是比较涉世未深，很多江湖险恶你们不知道，哎，心疼你们。还有那种不是前阵子有那种裸贷啊，裸条，就说女孩子什么拿着身份证不穿衣服拍张照片就可以拿去抵押几千块钱，发给那个什么贷款的平台，然后比方说一张裸照给你贷给你3-4千，你拿去买个小米，然后过几天，发姐你好，我就是那个天天给你发微博私信的干女儿，不过你可能不记得，你知道吗？我每次看见我给你发的私信出现已读，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发姐，我是高一的小迷妹，是不是很惊讶？哈哈哈，不仅是个女粉，还这么小。发姐，我今天和我高中玩的最好最好的朋友吵架了。今天他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第一遍我觉得他没有听见，然后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没理我。当时我就很生气，不想理他了。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刚刚说了什么，我没有理他，他好像知道自己错了，也知道我生气了，然后他又试着哄我，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就说了句滚，他就转过去了。啊！下课以后我站在走廊上，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抱着我。咦？我就一把推开了，过了差不多2-3分钟左右他又进去了。我以前和他说过让他好好听我说话，他也答应说下次不再这样了，可是还是这样。他现在有了男朋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以前好了，他就每天抱着手机和他男朋友聊天，我和他说话完全不理。我有男朋友我也不像他那样，别人和他说话都不理，我和我男朋友还在他面前开始谈的，前面开始谈的，那时候他和我说话我都很认真的听，现在这种情况让我觉得他重色轻友，以前他说我说话总是说一半，这样不好，然后我就慢慢改。今天中午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商量事儿，结果他想的和我的不一样，我说到一半他就不让我说了，我觉得他变了，自从有了男朋友就再也没把我们这些朋友当回事儿了，以前我们的关系甚至好到被误会成同性恋，有时候别人看见只有我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他去哪里了，怎么没和你一起，现在还用得着我来回答吗？因为他有了男朋友啊。发姐，你觉得有必要和这种重色轻友的人在一起玩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喜瑞斯越来越火。现在高一的都谈恋爱了啊，高一就开始了，真的吗？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要哭了。

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这么早熟啊？可是，是不是95后或者说00后特别的，就一是早熟，二是就是爸妈也不怎么管。所以就是88年到95年这段时间的观众找不到女朋友吗？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啊，我也有些同学也有男女朋友，初中也有了，但是多年之后我再倒回去看，特别是接到这种短那个邮件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不会太早了。从他这个邮件来说，我觉得他稍微过了点，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好朋友重色轻友，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肯定是他好朋友不对。但是呢，他说叫他滚，我觉得这个字就用得太重了。经常现在有些网络的梗啊，比方说没有滚，不要滚，不买滚，那个都是段子。现实生活中谁给谁说滚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的词，就是容易打起来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就算做得不对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另外他后来说什么，他后来哄你，你还一把把他推开，我觉得就更不应该了。实际上就说别人已经示好了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给人家一个台阶就下了，是吗？不是给人家一个台阶，人家给一个台阶我们就下了，这样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如果说人家向你示好，你还要继续发脾气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了。关键是在于他并没有错得很过分，对不对？也就是怎么说呢，说穿了也就是跟男朋友聊天嘛，就沐浴在爱河之中，热恋中的小屁孩嘛，也很正常。高一的爱情也就持续到高一下半学期，一般来说你们的友情比这个爱情要持久多了，是吗？你可以跟他说你什么啊？你尽管谈恋爱是吧？高二还是他算我输之类的。一般来说，像这些小姑娘、小男孩、小女孩分分合合的，正常的很。那时候大家又不懂事儿，幼稚是吗？很冲动是吗？天天都吵架，经常吵架的。一不小心就分手了，分手了他还不是哭着回到你的怀抱，然后你抱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天下男人一般黑，哎呀，有我在，还有我在。然后他就一边搂着你一边大哭，说什么我再也不谈恋爱了，我再也不喜欢男人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说对对对对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真的。你们自己想想，你们现在跟高中时期的什么闺蜜、同性朋友是不是还有联系？有时候什么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如果高中时期谈了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现在还有任何音讯吗？一般就早就九霄云外是吗？高一谈的，高三就不记得了，就是。同性才是真爱，谢谢丹尼尔的飞机。有那种从高中谈恋爱谈到最后还结婚了的，那个是极少数，极少数。
很少的个例。嗯，有点反应过度了 ，overreacting。你是不是有点吃醋？感觉这个邮件里面，就是你的男朋友很没有存在感。你真的喜欢他吗？你们可以试试 double date， 四人约会试一试。如果你在四个人一起约会的时候，你的重心还是放在他身上的话，啊，可能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男朋友，可以考虑换一个。我没有带坏，我是说如果他不能理解这种，或者说他觉得怎么怎么样，哎呀，说热恋期都是这样，过了三个月一般就好了，咱们忍一忍。谢谢你的来信。

小伙子的嘴巴很有戏啊。说实在的，我看他这个年纪好像很小啊，是不是也是中学生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嘴巴边上真的连胡子的印子都没有。我知道，就说你们肯定比我知道，就是如果你长过胡子，你就算刮干净了，但是还是会有一圈青色在这里。但是你们这边好白啊，就看不到一点痕迹，是不是太年轻了？有些男人不长胡子啊，真的吗？你们还有些男人不长什么？还有什么不长的？说出来让我们警惕一下。美颜也会留点印子吧？我个人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有点略娘，就是这种瞪眼嘟嘴这种，一般是女孩子才做，喜欢做这些表情。加上你这么白白净净的，难免对你有啊一些错误的判断。还有就是说，没事儿，不要不穿衣服拍照。就何必呢？是吧？大家就初次见面，把衣服穿好。我们不是那种人。长得没问题，就拍照的方式有待改进。谢谢帮。

0: 下一幅。
1: 这么多年心里一揪的那种，现在才鼓起勇气写。事情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加入了一个跳舞的社团，副团长是一个女孩子，年纪和我一样大，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漂亮的很特别，嘿，会说话，笑起来很迷人。就这样我喜欢上了她，之后我就有意的和她聊天，时不时一起吃个饭，她人特别开朗，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过了两个月，压抑不住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一个没有星星的晚上吗，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想法，他当时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然后我们沉默地吃完了饭，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也比较温婉，也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平静的。后来我们两个都没说这事儿，一直到参加工作后，因为对他没什么想法了，虽然还在一个城市，但是联系渐渐地断了。昨天他给我发消息说想我了，我现在还没回他，感觉要接盘的节奏，有点慌，不知道要不要去看看他。 PS， 因为在后来我知道他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所以我后来渐渐地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他，你喜欢他就联系，不喜欢他就不联系，哪有那么多喜当爹啊。哎呀，这世界上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你以为每个就是意外中奖的女孩子都想生下来吗？难道对自己没有影响吗？你以为是那种欧美国家？我靠，谁在发邮件？欧美国家就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堕胎的，不允许流产的，怎么样？天主教那种，中国就没有这个想法。说实在的，你如果就是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然后为了让你接盘，然后就有孩子叫你接盘，然后大家一起结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他虽然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太傻了吧，还不如直接什么终止这个程序的开发，回到正常的生活呢？干嘛为了一个错误再犯另外一个错误呢？对不对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那种像《非诚勿扰》里面那个什么，肚子里有个孩子，想给孩子找个爹，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觉得你们还是想太多了。嗯，这封邮件里面我觉得关键在于后面，他说这个女孩子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什么意思啊？干姐姐就还好吧，干哥哥可能是有点暧昧，有点不太懂。从他的邮件来看的话，给的信息太少了，也就是说当时他喜欢他，然后表白被拒绝了，多年后好像又有戏的感觉，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出怎么样啊。就假设哈，如果那边跟别人交往了之后，哎呀，这个邮件吓死我了。是不是说一个女孩子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那你再去找他就是接盘，是这个意思吗？就说只要我不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我就是接盘，我就是接盘侠。我这个老实人不能接受这回事儿，是这样的吗？对，难怪你们找不到女朋友，那你们不是得去幼儿园从小培养啊。好，如果你们说是对方怀孕了想找你当孩子他爹，这种事情才叫接盘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几率很小的。备胎是很多，接盘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而且我觉得一手和二手这种话只能用来形容物品吧，不能，我觉得拿来形容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的都有点太不尊重了。没谈过恋爱就是全新，谈过一次恋爱叫九九新是吧，牵过手叫九八新是这样吗？会不会太不尊重人了？结过婚叫翻新是吗？不要被害妄想。不要物化男性或者女性。你如果只想找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纯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么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纯洁的男孩子，这样你们才门当户对嘛，

你哎呀好惨，我靠，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弹幕在说我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孩子啊，说着说着流下眼泪，好多弹幕在说就是我呀，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哎，我老师，我没交过女朋友，哎，觉得你们又可爱又怎么说呢？

你们一边以没交过女朋友为耻，一边又认为别人交过男朋友就不纯洁了，你们不觉得这两个标准有点不太对吗？啊？一边以就是说处男为耻，一边以没有医学为耻，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When feel， 谢谢粤语的两个飞机。你们就是双标，没事啊，你知道就好。我也不想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也很绝望呀，是不是？你们知道自己是双标，那也是就进步的第一步嘛，是吧？啊，前进的第一步，知道就好。谢谢有酒醉三生的高级手机。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哎呀，五线城市，家境不太好，底下还有三个弟弟的初中文化的女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些长得贼帅，家里贼有钱，英国硕士毕业，起码那种学富五车的男的，家里没有几个亿不要来找我，这都是人的自由，是吧？但是，嗯，确实是双重标准的，对不对？哎，是罗玉凤，还罗玉凤都去美国啦！哎呦，好，我们看这封邮件了。发姐好，我是四线城市里的忠实小粉丝，除了看一线大牌的演唱会，还想去参加斗鱼的线下，只想见见你，听听你唱歌。已经习惯开着斗鱼，开着你的界面玩游，边玩游戏听唱歌听段子，感觉北有郭德纲，南有陈一发，吹捧的话少说了，说我自己的问题吧。楼主30岁，四线小城市，家境不错，房多车多，已婚并有了两个女儿。我最大的问题是情感问题，是不是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初恋是初二，一直打打闹闹的女同桌，白羊座，性格大大咧咧，但是真的很感染人。只要和她在一起，就感觉很单纯，很美好的感觉。说是初恋或许都不能算，手都没牵过，只是莫名其妙的当着全班对她表白了，身边的朋友跟着起哄。后来升高中转校，各种原因就断了联系。他高中后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所以关系很尴尬和微妙，只能是缩在一个角落默默关注他。前年开始，同学聚会、朋友聚会的机缘，一起去烧烤、公园骑车，突然感觉很奇怪。我们共同爱好很多，特别是旅行，瞒着家人朋友，我们一起自驾去了稻城亚丁，去年11去了斐济。读错没啊？我突然我想发生点什么，但是他只是把我单纯当一个玩伴，就是一个大床房，我睡床上，他直接睡沙发这种。我厚着脸皮，他只是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一段时间脑袋里全是他的身影，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吗？平时工作生活家庭种种烦恼，和他在一起就莫名的开心。现在他感觉我也追得比较紧，很暧昧，渐渐疏远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很苦恼，求帮助。我是应该做回朋友还是怎么办？我的底线是不会离婚的。

我看在刚才大家对这句话有疑问啊，他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我这句话也看着有点莫名其妙。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你都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了，你这两个孩子你又不能塞回去是吗？当没发生过，你都有家庭了，你干嘛还找我？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高中同学也不太好。你们一起自驾游，这事情没毛病。瞒着家人朋友，这个事情就有问题，是吗？要不做亏心事，哪用瞒别人啊？一切要瞒着这些的，都是心中有鬼的。还有就是什么，你们一起睡一张大床房，就是你们开了一个大床房，不管你们有没有睡，是吗？警方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啊。你老婆也不会，你们开了一个大，我们都不相信了，就有个问号了。然后他只是单纯把你当一个玩伴，我也不相信。谁没事跟玩伴一起开大床房啊？你们那边玩的有点开放啊。

学你，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难道？我本来以为就是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老婆了，喜欢还是喜欢以前的女同学，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人总会改变的嘛。然后你就向你老婆坦白说，对不起，我感情出现了变故，我愿意就是净身出户，孩子都归你。我去追求我的爱情，是吗？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你敢做敢当，是吗？你又要出轨，你又不肯离婚，甚至你出轨对象都不肯，你是图个什么呢？他又图个什么呢？你追求爱情可以啊，你把婚离了呀，你把该赔的钱赔了呀，

如果你觉得就像你这里说什么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你想想没想过，如果你真的跟你的这位老同学在大床房上面，大床房里面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他也没那么好了？觉得哎呀，也不就这么回事嘛，是吧？如果我永远觉得得不到是最好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过实质性的错误，从你这边看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哎呀，希望你悬崖勒马吧。而且人家女同学也不配合呀，是吗？何必呢？东西来着，然后这一群是马里奥，但是我看到这一群 cos， 我就想起了小杰。就这么几个马里奥兄弟，估计还不够小杰玩十分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队员，应该就15分钟顶天了吧，对不对？说到这里，我在那边买了一个那个帽子，是吧？挺可爱的，是不是？很可爱，真的很漂亮。不知道送给谁，是吧？有就是说有一刚好符合这个角色设定的同学吗？对啊，塞尔达，老外根本不讲究这些，他不介意你是不是那什么绿帽子之类的。他们老外也很迷信，老外迷信就是没有13号房间，没有13楼。我们就讲究的比较多，不能绿帽子，不能14楼。挺好看的，不带算了。女的为什么就不怕绿帽子啊？我们很担心老公的钱给别人花的，好不好？老公的人我们倒是不特别在乎的。你在外面风流快活是吗？正好不用回家来烦我。但是你在外面花钱就不好了，那可都是我的，对不对？谢谢楚阳子，这是一个迪瓦的，我也有迪瓦的套装。我本来就是觉得紧身衣有点太羞耻了，不好意思穿。我这次去了纽约之后，我觉得嗨，纽约人民还是心大。有没有不敢穿呢？

这样看 diva 是不是挺苗条的？就还是要看对比。这好像是个男的，说实在的，看不太清楚，因为拍糊了。哎，我拿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就不错，这个是吧？这是我看到那个最漂亮的一个火星，火野丽美少女战士。散场的时候拍到她，好像是最后一天去漫展，是不是挺漂亮的？但是我追了好久，想追上她拍一下，但是她就是怎么说呢，腿比较长，走得很快。火野丽嘛，火星。啊，这是迪奥。不过正面好像是个男的，我拍到了。但是我，你很难想象我追了几十米之后，到正面拍他的表情，你知道吗？好不容易追上他了，然后一拍，很崩溃。背影真的很不错呀，你看背影。谢谢右上的一笔。你也喜欢《美少女战士》吗？看这个背影不错吧，而且看上去就是骨架都很小，就不像是那种硬要装女人的男人。没想到正面这么铿锵，我真是看走眼了。你看这个背影也不错呀，是吧？绝对算是背影杀手了吧。又白又嫩的，谁能想到啊？可惜了，再给你们看一下正面，让你们清心寡欲一下。这个，因为前几面看了。先遮一下，我先遮一下，因为前几个那种是那个这个雕像，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 Justin Bieber，然后这个有 Justin Bieber，但没有腿，没有手，可能 Justin Bieber 和腿手只能选一个，所以我就拍了一下他。嗨，我这手怎么回事？完了，我怎么这么抖啊？这是曼哈顿夜景啊，大家看个意思就行了。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这个夜景很美，意思一下就行了。哎呀，大家不要买索尼了，索尼罪大恶极，不要买索尼的产品了。哎，不行，真的不行。我花了几个亿买索尼的产品，就给我这种效果。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嗨，纽约夜景不，曼哈顿夜景也不行，不行，不行。还没我那个什么朝天门的厉害。嗨，一坨屎，一坨屎。大家不要花钱去美国了，美国就这样子，难看，不行，垃圾，不要去了，就在外滩走一走好了。谢谢特伦斯。好难拍。哎呦，但是风儿有点喧嚣啊。哎呦，我怎么拍这么多？天哪，我拍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啊。大家好，这个索尼的相机夜景表现不行啊，这是。别买了，别买了。

0: 终于度过了。
1: 另外我就买了一些小礼品，不，但是就因为太污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抽奖，说实在的。因为最近我不是想树立一下本宝宝的那个良好形象嘛，前阵子因为放了一个就是重口味的图片给封了，我要是再搞一些那种很污的抽奖，会不会被封是吗？比方说什么 Dick Banana， 还有这种 I don't fuck with you， 还有麦克风什么，谁带走我的麦克风，还有这个当时你们就把特别的恶心的非要我买的那个回来抽奖的东西是吧，就这个海螺呀，什么叫海螺啊，叫海鸥瞎鸡巴飞，小海螺听了瞎鸡巴吹，那个海螺什么，还有大阪的什么，可能是黑人的，要我买回来我都不知道拿来干嘛，这上面还有一个笑脸，根本想象不出。上面还镶水钻的，你知道吗？里面还有一些笑脸。哎，这出给谁吧？还成对的 ，Dick Banana and， 还押韵呢，我都不敢说出来那个单词。本直播间没过四级的可能很难听懂这一段。成对的嘛，是吧 ？Chinese banana， Chinese banana， Chinese， 大家还是尽量就是说在国内婚配是吧 ？Chinese banana， American seafood 是吗？就可能这把钥匙配不了这把锁。有伊丽莎白二世吧，记得是二世吧，他不是过生日吗，好像90岁大寿还是一百一来着，就那个就过生日，然后有个网站呢就找到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网站，然后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英女王的庆生会，我说啥，这么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叫我了，然后我说是那个，就现在现役的新女王啊，那个英女王吗？她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屌？她说我们公司是那个什么某某什么什么旗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公司，跟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合作关系，反正要怎么。反正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那个英女王的生日庆祝活动，就是那个他们的母公司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全世界都很那个很出名，很有钱，贼有钱那种，所以他就说可以安排一个名额去参加那个茶话会。我说真的吗？我说英女王过生日不在英国过，我要跑来中国呀。啊，他说反正可以见到，我说好吧，我说好开心哦，真的叫我吗？他说哎呀，你之前跟我们合作过，哎呀想回馈一下你，特意邀请你，我们这里有个名额。我说那是当时我就很 exciting 啊，他们还叫我交资料，要提交给英领事馆，我说好的，我说我没有武器呢，也不会功夫。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叫我早上10点去他们一个旁边的那个他们那个卖场去化妆，然后就挑衣服，他想宣传他们那个卖场里面是可以给人打扮的，就又可以在那里买衣服，又可以在那里化妆做造型什么的，他想我去直播那这整个过程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我说好啊，是吗？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衣服可以送给我，就也就是说不给报酬了嘛，就那种。我说好啊，是吧？我一想，哎呀，妈的，伊丽莎白都见了是吧？还在乎这些 樱桃小丽吗？对吗？但是他当时就叫我选衣服，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牌子怎么没听过呀？是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你可以选的那些链接都发给我？然后他就发了我一个那个网页，就是那种可以挑选的范围，然后下面有价格，我看了一些，就是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1500多那种，1100多那种价格。我说，就说我穿这个去会不会啊？见女王会不会有点啊？对吧？有点掉链子啊，是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海外代购的，就不是那种你想要买就马上有现货那种，有现货的就只有这些，就只有这个档次的，就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在500米开外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朝群众挥手之类的，这种活动，你知道吗？后来不是，后来说是参加一个茶话会，是吧？你根本想不到他们说的见英女王是什么，就给英女王庆生是个什么概念，是什么？就说大家集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吃着下午茶，一起看英女王在英国过生日的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见到英女王并给她庆生的一个活动啊。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你很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妈个鸡！我看英女王的生视频，他妈我还要交资料给英国领事馆是吧？犯得着吗？是吧？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你母有这个必要了吧？真的没，何必呢？是吧？用那个 Dead Game 的话来说，就是把你做保镖了。亏我一直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操，我要吹五年呢。Skype。后来我就给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说好的差太多了。你想，你要去那里化妆，要去那里做造型，你还要去参加茶话会，跟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瞎鸡巴聊这么多个小时，然后得一件这顶多1000出头的衣服，对，要不然我回来还是回来搬砖吧。BGM 叫天都塌了。谢谢人在沙漠虚路。所以你们不要老是觉得我们主播参加活动都很爽是吧？赚得盆满钵满，又有人请你吃，又有人请你喝是吧？还有个人给你钱，其实不是的，是的，没有那么好。谢谢龙虾小王子，谢谢 Art， 谢谢5506和小小一瓶。对啊，我要不然我把这个放在右下角，大家觉得我今天哎很不好，觉得今天长得特别美美的，算了。谢谢小菲菲。但是就是说，本来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资源置换来解决的。但是，哎，资源置换很容易出问题，还是容易出问题。谢谢9999。谁说 P 的过分了？这可是原图啊，原图 ，100% 的原图。人哪里 P 变形了？这个摄像头才变形。我跟你讲，这个摄像头有毒。这个单反不错，这是原图，这个摄像头就。不是真实的我。 对比一下，不像吗？有痣啊，怎么就没有痣了？喏，这不是吗？非常的还原嘛。我与自由女神合影，哪有双下巴？这是头发的阴影，这是发丝儿，发丝儿，不是双下巴，你懂个屁。

大家好，喜欢本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直播间、新浪微博、网易云和淘宝店吗？谢谢角马总裁，谢谢虚骆驼，不是虚骆驼，就是骆驼。为什么 P 图？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不真实的自己，你知道吧？摄像头会有一点失真，就还有那个，就是照相机啊、单反都会有一定的失真，没有人眼看到的真实，所以我们必须 P 一下，让它就还原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不然的话就不坦诚了。大家不是喜欢听红花镇吗？看看怎么唱来着？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就是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我要是拍片拍什么片？科幻片吧，拯救全宇宙那种，或者说穿越剧那种。我一回去，回到几千年前，我靠，贼牛逼，啥都知道。大家像朝圣一样朝我。你看看你们这些看片的水平，你看看你们这打出来的字，龌龊。熟，熟的不行。把那个说猪是怎么死的封一下。我他妈的不是没钱吗？我有钱了能拍猪是怎么死的吗？我有钱了拍你是怎么死的？我有钱了就拍一部片叫《黑粉是怎么死的》。说起来我都是气。龌龊！哎呀哎呀！我想跟那个喜欢听网易云的大学生说一下，是吧？复习的时候不要听歌，会降低你的效率。默写什么东西、抄东西的时候不要听歌。你如果一边抄写什么东西一边听歌，你抄的东西你根本记不住。还有人说那预习怎么办？哎呀，别骗人了，谁这个年头还预习啊？是吗？我当年都不预习了。你们这些临到头都不抱佛脚的人还会预习吗？可拉倒吧就。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啊，预习。你现在的复习就等于你明年重修的预习，复习就是预习。哦，我们学霸不懂这些，我们过目不忘。卡了，刚才。我靠，富二代果然就是势力很广嘛，我就黑了他两句。黑我电脑啊！我靠，我电脑卡，现在不卡了。刚才不小心摁到回车键了，那个数据线，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还有人说贴吧水平，可要点脸吧，你们贴吧能有这个水平，我做梦都笑醒了。你们要是贴吧有这个水平的话，我发奖品要破产了，哪怕是发面面我都要破产。
1: 你看以前的歌词是吧，就是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现在是丑八怪请你别把灯打开。哎，
0: 怎么叫强行押韵呢？这是文学素养，你懂都不懂。我是一个肺活量很大的女子了，真的。你们搜同样一首歌别人的那个版本，会发现他们换气比我频繁多了，一两句话里面歇三口，我三句话换一口气。哎，我这个身体素质也就是拿来唱歌了，不然去游泳的话，我靠，就
1: 我很满意了，
0: 那不得为国争光啊，多少个好名次，真的呀。一口气吹饱一个 U 型枕。大家好，我还卖 U 型枕。就是有一天就说别人到你家里玩，拿起一张喜瑞斯的明信片，说哎这个美女不错呀，也双眼发光的说，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女主播，你喜欢吗？送给你啊。冯老师就不要拿出来跟我啊。我们就不要彼此，我跟冯老师一不比游戏水平，二不比身高，哈，谁赢谁输都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1: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吃一点。

这好像是魔芋做的，不是真正的果冻，吃起来。你看这是叫那个什么叫菌入，就是魔芋的意思。这口感就像塑料。浪费我的额度。我要进入我的 leisure time。热水袋，浪烟纸，一天到晚跪着直播。我在上海，没有开空调，居然只穿了一件单衣，惊呆了。我们俄罗斯人就是身体素质过硬啊。说我直播了两年零多少个月来着，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换了三个地方直播。希望什么，我最后一次直播是在一个超大超大的别墅里面，但城堡是最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做梦要有个限度，是吧？超大的别墅里面，然后给大家说，大家好，我挣够钱了，拜拜。或者说在我的兰博基尼里面，就是把你们那个手机直播，把你们放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位置，然后呜一下就开出去，然后你们说好晕呐、啊、好晕呐、啊、你开慢点啦。我说不行不行，这个车最慢的速度就是

0: 时180公里。你说不行不行，受不了了，要吐了要吐了。我说别吐车里，车很贵的。
1: 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我们且不说做梦的问题，真的有那种很有钱很有钱的一天呢，我们会很开心吗？还是会就是坐在又大又空旷又豪华又高档的别墅里面忧郁地喝着82年的拉菲，脸中含着泪花说，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现在做直播经济条件是比以前好些了，但是说句不要脸的话，就是说句讨打的话，就是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快乐了很多，真的就那样吧，对吧，每天都很忙。人是不是很贱呢？是不是？就像我以前看我那个资产过亿的院长一样，我觉得他也挺辛苦的，天天跟那些狗逼甲方是吧，称兄道弟，喝酒。哎呦，李总，这个项目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呀，我说那些兄弟伙。最后还不是收不到钱是吧，还要一版一版的改图，对不对？他资产肯定过亿了呀，他你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院长很划算的，以前那个开发商就是找我们设计院就设计方案嘛，最后又舍不得给钱，就给几套房你知道吗，给几套别墅之类的，然后就收下就收下了嘛，不给现金，给房子，然后房子涨价了很多，所以我们院长资产肯定是过亿了，没问题。还有些人说富三代才是最舒服的，哎呦，富二代一般人就把钱花光了，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我跟你讲。反正如果我妈是富一代，我肯定就留不下什么钱给富三代了。高空飞行超好看，推荐给大家。高空飞行是我们直播间所有人都很推荐的一部电影。这部片儿有美女有帅哥，有飞机有章鱼，高空。在5万米的高空里面出现了一只超大的章鱼，想想就让人兴奋。这章鱼怎么会出现在天空中呢？一下子就挑起了你的好奇心，对不对？一定要下来看呐。哎呀，而且我其实一直很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就是我不是太理解那个薛定谔的猫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没有观测的情况下它可能是死可能是活吗？可是它只可能是死或者是活呀，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怪，我不是很懂，但是又不好意思向人请教是吗？大家一说的哦，那哎，对对对对对，我说哎，猫哦，有可能是死有可能是活，这是不是这薛定谔的猫就是有点像我那种陈一发的洗衣机，我有几次是吗，洗好了衣服还没晾就出差了，然后我在出差一个星期，我在外地一直担心我那一缸洗衣机的衣服到底有没有发霉，我的观测为什么会影响到结果呢？难道我一直看着它，我不做任何事情它就不会发霉了吗？猫和毒药我的观测可能会影响结果，因为我看着猫，猫可能就不吃毒药了，它可能会要抱抱。而且发不发霉难道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吗？以及猫喝了那个毒药到底会不会死，有时候也是一个化学问题啊，对不对？那个毒药对不对？ 有时候还是个医学问题呢，为什么一定就是物理学问题呢？
0: 我是真的不太懂这个。
1: 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就是欲仙欲死吗？
0: 你的名字里面说两个人交换了身体啊，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些什么少男漫画里面的情节呢。
1: 然后又出现了这个身体实际上已经死走，又出现了时空问题，以及本来已经死了，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靠爱情又拯救了他，他又活，他又没死，那个改变了历史。但鉴于他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不跟他多计较了。我觉得不可能说得通这个事情。
0: 我说了这么大一通，就是想说明我不是很懂这个。然后你们发出的弹幕是发妈妈好有文化。
1: 为什么观测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呢？我有超能力吗？但我只是随便一说，不要认真的回答我。
0: 我有个幺爸，幺爸人，就是叔叔，我爸爸的弟弟啊，是学化学的。
1: 但是他一直喜欢给我讲一个笑话，说他是学文学的，因为他说化学是靠文。从小到大，他这个笑话起码给我讲了50遍吧。我每次都装作第一次听的样子。好，表过不提哈、啊。他是学化学的，也理科生嘛，是吧？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叫《时间简史》。这里又有一个很冷的笑话，就是“大家好，你有时间简史吗？”是吗？由于太冷了，我就不继续往下面说了啊。他说：“这是我能够找到的，就我能够看懂的最浅显的物理书籍了，科学书籍了。”然后啊，就很薄一本，我在亚马逊买的，这么薄，可能就1厘米厚吧，还带插画的那种。我大概看了一半或者1/3就开始看不懂了。我看前面几页的时候，我说哼，很简单嘛，霍金懂的我都懂，后面就看不懂了，然后也不想去钻研。最后就放在枕头边上，睡不着的时候看一下。我前面看得懂，后面就看得推荐给大家，以后想给人家推荐书的时候，不要去推荐什么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啊，也不要去推荐那种特别俗的什么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啊、傲慢与偏见啊，这样听着都太俗了。我们就推荐时间简史。 我没有看太多书，我现在看的书越来越少了。 I am empty，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肤浅、无知的空虚有其表的花瓶，不是一个有深度、有内涵、有内容、有知识、有文化的成功了。我现在变得很肤浅
0: shallow。
1: 比方说我 Q 得很准，我大得很好，我躲得很巧妙，我走位很风骚，对我的内涵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音很高，我换气很妙，是吗？我肺活量很大，我稳得不要不要，也没有什么帮助。这就是我这一年干的事情，一点半了，
0: 下班了。
1: 哎，说实在的，过几天我就把后面换成书架，再加一个沙发呀，小沙发，后面就是摆一整壁书架，再加一个沙发，小沙发，再加一个小茶几，然后上面摆点什么咖啡杯什么，是不是显得我贼有文化？巨他妈有文化！还有旁边那个衣帽架上面就挂那个鸭舌帽，你知道，就福尔摩斯那种，贼有文化。然后那个书架上全是那种英文书， 我就把时间简史摆上去，到时候你们给我寄书啊，不要再寄吃的了，我这回搬家好多吃的都遗失了，好多吃的又不太方便带走了，哎呀，这根本吃不完，你们给我寄那么多吃的是吗？你看我啊，你看这细胳膊细腿的哪吃了那么多。好了，下来，拜拜，晚安，明天见。

晚安，拜拜，么么哒，明天见。啊，说我的衣服老气，没有觉得有异域的热情吗？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没有？外卖平时都吃外卖，我们过节就自己弄。谢谢一语，谢谢兄弟。你们到底有没有做过牛排？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不是可可西里。不是今天的外卖涨价了，是今天的牛排打折了。我是那么庸俗的人吗？我会因为涨价就不吃吗？不是外卖吗？今天原价120的牛排打折到了60，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吃牛排。谢谢大家支持，谢谢橘子汽水的那个弟弟，把西西里的老气传说封一下。黄色的这一坨是什么？你觉得呢？还能是什么？总不可能是butter吧？是土豆泥。我之前还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呢，也就是说我煮好了土豆，捣碎成了泥，做成了土豆泥，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煎蛋，虽然煎的不是很好看，但是好吃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弄牛排。有人说这个土豆泥是翔是吧？如果你家的翔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吃点好的吧。这样非常小的一块肉，因为我食量很小，看，嘿嘿嘿，差不多了吧。再热个，再热个10秒，真的很小啊！这块肉60-70块钱，好贵哦，从来没吃过这么。我家乡的回锅肉一块只要10块钱，差不多。好，我把那个下下去，差不多了吧？我看看攻略啊。黄油，不要黄油啦，不要黄油，黄油太长胖了。那我下了，来，我先放这上面下面，我有点。OK， 我去洗个手，差不多了。谢谢 Water Scene 的，怎么样？看上去还可以吧？还行吧？还行吧，还可以吗？不可以也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装成很好吃的样子，你们不会伤害到我。

音乐这么伤感，不要加喇关妈了。给你们看一下里面什么样子，差不多是这样，这样算几分熟啊？来，不管了，饿死我了。

入口即化，神户牛肉好吃好吃。哪有哪里心酸了，我还可以点蜡烛呢。不心酸好吗，牛排很贵的。而且切起来也很快啊，你没发现吗，刀好肉好厨艺好才会这样。不加老干妈了，现在太猛，牙口也很好啊。没有少一个人呢、啊，我们这样嘛，就看着就不像少一个人了，这样就不照到对面，然后我们就假装出来。就是，比方说，你要只照到自己的时候，假装别人喂你，就只能这样，也挺好吃。还可以自己跟自己碰一下。你们今天晚上都吃的什么呀？对啊，很多人说味精有害，白糖也有害，就好像吃高热量的东西都有害，只有锻炼和努力工作才好。可是人生如果不吃这些，努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吃的狗粮，可是我看我朋友圈不是很多人秀哎，你们的朋友圈很多人秀吗？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傻逼兮兮的在朋友圈发那种什么出租自己住，根本租不掉的那种人？我跟你讲，长得好看的人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这种，因为七夕根本没有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春节，一到七夕，一到情人节，就有很多人，就平时根本没有人约，但是一到那个节日呢，他就开始出租自己，还有收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呀？今天晚上没有出现的女主播，大家是不是应该取关啊？我看一下我的关注列表。

未开播的啊。嗯，小胖丁没有开播，雪妹妹没有开播，欢欢女神没有开播，笨笨笨狐狸没有开播，孙丽人没有开播，是不是你已经忘记了？小安没有开播，蓝总没有开播，饼干姐姐没有开播，水水没有开播，大魔王没有开播，贝拉没有开播，大小姐没有开播。天哪，连杠姐都没有开播。远洋君没有开播， Q 先生没有开播， Q 丁毛毛没有开播， Pig is Pig 没有开播，老朱没有开播，炸娘娘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炸娘娘也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刚才网络不好卡了一下，不好意思。炸娘娘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刘菲儿没有开播，崔色奇也没有开播，小仓没有开播，张宁没有开播。嗨，差不多就这样吧。刚才卡了一下，网络不好意思。说句实在的，我最近没怎么看直播，因为我是一个网红，太忙了。说实在的，每天要忙着跟给那个粉丝签名啊、合影啊、出专辑呀、啊，是吧？出单曲呀、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拍电影啊之类的事情，太忙了，没有太多看直播。但我听说最近有，就是在我们主机圈啊，有一个特别特别受大家关注的绯闻，是吧？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男主播强行拉另外一个女主播打 DOTA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而一年之后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不知道现在是吧？这新一对，不对，这新的 couple 不对，新的 DOTA 队友会不会？和和美美。话说今天我本来打算表演一下很炫酷的开红酒的方式，因为那个朋友不仅寄给我了一瓶红酒。应该挺贵的吧，是吗？不然就不要这个朋友了。他还给我寄了一个特别酷炫的那个，怎么说呢？电动开瓶器。大家看这个东西，上面是螺旋，下面是，这是怎么说呢？上下。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我是一个纯洁的女主播，家里没有电池，所以我就没能用成功，用的非常老式的方法，就是电工钻把这瓶酒打开了。本来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非常酷炫，就摁一下就呜一下就开了，再摁一下呜一下就塞回去了那种，不停的按不停的按的话，它就非常的 exciting。 可惜啊，没有电池，空调电池也不行，因为这个是五号电池，空调电池你看，空调电池是七号电池，这是五号电池。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区别，不行，用不了。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一般跟女孩子出去吃牛排、吃西餐，女孩子会剩饭吗？就说你们俩点一样的分量，但她会剩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不吃吗？会吗？
会个屁，你们根本没有跟女孩子出去过吧？七夕的时候在这看直播，不要装了。

我们唱一首 Summertime Sadness。随便唱唱，随便听听，反正过节嘛，是吧？你都选择来看直播了，你就别挑什么歌了，有本事出去过呀。哎，对不起，不应该撒盐。你们不要心疼超管，超管很坏的。我当时我不是一来就找他是吧，反映了一下我台财务上的一些小问题嘛，对吧？然后后来他在上飞机的时候就报复我。你知道他们怎么报复我的吗？他说发姐你看美剧吗？我说看呀。他说你看冰与火之歌吗？我说看呀。他你看到哪儿了？我说第五季还没看。他说啊，那我就不跟你剧透了。我说好，谢谢你啊，谢谢你。他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你知道谁坐上了铁王座吗？我说谁啊？他说你猜嘛。我说罗伯。他说没有，他死了。我说啊，罗伯死了吗？什么时候死的？他后来死了，你没看到那里吗？他你再猜。我说是那个哈，那个叫什么呢，乔夫里的弟弟叫哈曼吗？哈曼坐上去了。他没有，哈曼也死了。我什么，哈曼怎么可能会死？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死？他真的死了，你再猜。我说瑟西。他瑟西给关起来了，被脱光衣服了。我说啊，为什么瑟西会这样？我说瑟西不是皇太后吗？他才给抓起来的。我说，然后我又说是雪诺吗？琼恩不是，他也死了。我说真的死了吗？我说雪诺可是主角啊。他真的死了。我说那还演个屁啊。他说后来又活过来了。反正就是在十分钟之内，他说不要剧透，然后叫我猜一个问题，把所有关键剧情都跟我讲了。妈个鸡，叫杀父之仇不过如此。这是真的。图图你出来给我做一下证，你是不是这么狠毒？嗯，我有没有夸大其词？哼，啊，我没有剧透给你们啊，你们都看过了吗？把自己拉瘦一点吧。听好了，图图太坏了。然后他跟我讲完了之后，然后他就煞有介事的摸出一本《冰与火之歌》，好像是第一卷，从头开始看。这一届超管素质太低了。后面联盟标志是联盟的那个抱枕。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我就告诉你吧，这是我们联盟抱枕，在喜瑞斯有卖，就是诚意发人点淘宝点 com 卖一个抱枕89块钱，谢谢大家支持，正版授权，魔兽世界，支持一下信仰，充值一下理想，你也会刷到凤凰，谢谢，以后认真勤勉。哪里没有人问？真的有人问呐、啊，真的有人问。你们看到的弹幕，就是观众看到的弹幕，跟主播不一样。主播看到的弹幕要多很多，你们看到10条弹幕，主播可能看到100条弹幕。你们看到那10条弹幕里面没有问那个淘宝店的，但是主播看到100条弹幕里面有90条都是问淘宝店的，是吧？所以主播没有骗你们，真的有人问的，相信我呀。我们来唱首歌，答谢一下大家。

0: 怎么不相信我呢？我可是怎么直播，可是要签约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就像你电视台一样，电视上面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假呢？我们都是签了约的呢，如果撒谎的要赔500万呢，你知不知道？拜拜，七夕快乐！七夕已经过了，生活还要继续。大家如果是吧，有心的可以去街上捡一捡那些被扔掉的花。七夕，友情提示：七夕第二天，花特别便宜，你可以去买来送人，然后说：“嗨呀，这该死的物流是吗？快递说好七夕当天送的，结果第二天才送到，白瞎了我这几千块钱。”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免费教给你们，希望大家支持喜瑞斯陈一凡点淘宝点 com，多谢，拜拜，晚安，安。
1: 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多，不多。
2: 你看，咱俩其实
0: 哎，
2: 也挺
0: 等一
2: 合
0: 下，
2: 适
0: 开
2: 的。
0: 始了，真的。快手快我了啊！我有点不好意思看那个。
3: 郭麒麟给推出来了，我们请那个姜敏赫也站在你边上。
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3: 我们把吴俊宇也请上来，怎么选？你可以过去，直接站到。
0: 你们应该没有太多镜头了，谢谢征泽好。
3: 牵着他的手，一起回灶台。
0: 马律还是弄个超清好了。
2: 谢谢你。
3: 这到底选谁呢？是吴俊宇吗？
2: 对。
1: 他们可能
0: 应该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就随便看一下。
1: 再一起合作，
2: 加油！
3: 好，加油！
2: 来，
3: 请帮帮我！
0: 我，
4: 你也帮帮我！
0: 很担心看到自己的镜头，超胖的。这是那个，这是那个什么？跷跷板的老徐。
5: 所以老徐，你今天的选择，他们两位其中哪一位是你的搭档？
0: 马上，哎呀，我在旁边看着像一个未不经世事的小姑娘。在她没选之前，我就知道熊猫肯定是选韩国人。
1: 做的好吗？当然了，像我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人做饭也不好。
0: 我好害怕呀，我不想去，看到我了。哎呀，我一个人在台上好尴尬。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没选，还有一丝希望。
0: 哎呀，我这怎么照出来这么胖啊？我明明只有85斤，为什么？
2: 凤爪鹅掌。
3: 你的选择是男生还是女生？
2: 我选择女生。
1: 我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啊！
0: 哎呦，
1: 看我呀！
0: 这个我也是想选郭麒麟，但实际上是郭麒麟不选我们。我们肯定是吧？都选的，但是据说是那个郭麒麟他们，就是觉得害怕跟女主播合作会擦出太多火花，所以他们就没有选我们。我在这里澄清一下，真的不是我们不选他，他们不选我。明明是你要分手，却要我来开口。
5: 好的，各位新厨，你们的灶台上面有一个直播的手机。3分钟之内，
0: 哎，我当时还说了不少话呢，都给我切掉了啊！怎么回事？我当时说了大半天，我还跟佘诗曼老师拥抱了一下，怎么镜头都给我剪掉了？哎，跟说好的不一样啊！哎呀，我这个头发真是丑死啦！哎呀，我不想干了。嗯哼哼我从未有这么难看的头发，那头发像两根蟑螂的触须一样。天哪！哎呀，我全场比我头发更丑的一点，就是可能就只有那个，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他是谁。哎呀，我怎么这么驼背呀？哎呀，我怎么看起来怎么这么胖啊？这不科学，这不科学。
2: 他们要看我们 kiss 哎！
0: 哇！什么叫 kiss？哎，
3: 有了，
0: 哎，话说这个镜头把人照胖了。

0: 怎么还会有点呢？
1: 你在这里特别尴尬。
2: 这个人有半个人被砍成了一半。
3: 113.32万。
0: 哇！确定？
3: 显示是这样。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反正显示是这样，我不管。
4: 100多少？
0: 你再说一遍。
3: 现在140。
0: 140。
1: 说什么？你很尴尬是吧？啊，我这么红。
3: 212,742。
0: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欧巴的这组呢，
1: 坏了，你这是黑亚洲富豪独生子，
0: 什么坏了？是高还是低啊？还是不好意思说的？欧巴是多少？
3: 6,375人。
0: 6,375人，
1: 尴尬，
0: 坏了。好的，各位新厨，刚刚的三分钟直播，
1: 当时据说是全网发了那种公告。就是说发了公告跟那个那种广告，就把大家人拉过去，好像当时那个什么那个五五开的人数本来200多万都减少了100万，据说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不是超管家特技了，就是那时候全网就是推送那种，很可怕。
5: 哎，这个好玩。
0: 你们要不要换你们现在的菜色？
1: 我觉得
3: 我们好像也不是特别难。
5: 对，
0: 你们要指定哪两队？
1: 我觉得他们的演技都好好哦，明明是之前商量好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赢了还有惩罚呀，不，赢了还可以惩罚别人，输了还要接受惩罚呀。那到底是怎样的惩罚呢？我们来看一下吧。虽然我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表现的还是很懵懂的样子啊。”
0: That's okay。也就是说。
1: 哎呀，这个都是业界常识嘛，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呀，这些惩罚肯定事先要跟艺人沟通的呀，不然如果说节目组到时候说那个什么惩罚是脱衣服，然后女明星说脱你妈，对吧？那就尴尬了嘛，所以惩罚的内容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很不习惯嘛。我说，咦，大家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是吗？我就怎么？这怎么叫爆料嘛？这是生活常识，好不好？这不算爆料吗？就好像那个剧本一样，是吧？就好像演电影一样，大家看到那个谁谁谁要死了，但是演员还是很伤心的样子，说是我早就知道你要死了，我一个月前就看了剧本，但是我现在还是很伤心，为什么你还是死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真人秀节目，我们的那个比赛的过程是真实的，就没有提前预定好怎么样，这个是真实的。因为这真实的很大一部分那个佐证就是怎么说呢，当时我以为我要跟贾玲一起直播，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搭档的不是佘诗曼，是贾玲。谁能想到啊，贾玲被淘汰了，是吧？计划被打乱了，所以这个节目的真实性还是非常可靠的，对不对？
3: 我还是第一次，
1: 谁能想到啊？我也很难过，你
3: 知道吗？这么多人关注我在做菜，
1: 所以绝对是很真实的比赛。
3: 但是我相信他们能闻着味道吧。
1: 谢谢塑料五和人物万人的，
0: 因为它的快捷性、互动性，而我们的新厨冰箱一旦连接上家里的互，
1: 大家不要害怕嘛，这些都是业界常识，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
0: 新现象，
6: 我们现在直播人多了耶。
7: 他们说我也是网红啊，可是我这网红怎么就那么差？
8: 你不是网红，我觉得你是实力派。
7: 没有，他们说我是网红。
1: 网红也是实力派呀、啊。
2: 看到了吗？
1: 我
2: 这个菜吧，因为特别麻烦，要做好多炖鸡可能简单。
1: 何洁，
2: 但是呢
1: 也没有很胖，上镜会胖一些。
9: 麒麟今天表现，
1: 谢谢刘叔叔。
9: 因为在各种背景的时候，
1: 我就是一个那个背景嘛。据说他们当中群，我他妈这两根头发就像两根蟑螂触须一样在那里吊着，我要报警了。当时自己还不觉得是吗？现在看这些电视台画面，我真是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想炸了电视台。为什么我有这种

0: 就像天牛一样的发型在这里。
1: 半小时以后出锅就差不多能。
0: 我
1: 现在要开始做
0: 我
1: 的。我
0: 当时跟发型师说，我说你将那个帮我头发做的就干净清爽又遮脸是吗？所以他就把我后面的扎起来，然后把前面的下来把遮脸出来。因为我的想的话，做饭嘛，对吧？不要搞得头发就是很乱的样子，就清爽一点，免得大家觉得会吃到头发，然后就变成这种蟑螂发型。我也不想
2: 的。好恶心！
1: 烫泥鳅了。
0: 谢谢爱人常常给我炸酱面。
1: 哇！他的泥鳅全部跑出来。
0: 哎，不好意思。
1: 泥鳅全跑地上去了。你看，如果
0: 我没有镜头啊，
1: 兄弟姐妹，
0: 虽然我们是第一，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镜头。
1: 幸好是他们。
0: 我本来还有一些镜头，头发还挡了我的脸一半。我全程保持一个大家好，我很兴奋，我很紧张，我很开心的表情。
1: 这一次就给我们增加难度，就是要我们的粉丝、啊。
0: 我跟佘诗曼最大的交流、最多的交流就是关于这个菜名，因为他最后要上去说一下这个菜名的名字，但是他普通话又不是很好。所以我跟他讲了好几遍这个菜名叫什么，什么十只鹅爪凤爪，不，鹅掌凤爪，这就是我们最多的交流。
3: 你们现在在线的粉丝人数，先秦海璐、郭麒麟，
1: 13.8万。
3: 好，接下来王林和陈明，
1: 我们还是很低，我们只有32000多。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第一名佘诗曼跟阿发，
1: 75。
4: 哎
0: 呀，被嘲讽了！那时候没有广告了吗？哎呀，人掉了吗？刚开始，董事长也刷了28个还是30个火箭，狂拉人，然后拉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就狂掉。哎呀，好尴尬呀！
3: 这非常好，
0: 被其他手。
3: 最后一组，敏赫。你们的粉丝
0: 我也不想的呀。
4: 我们最高的时候对有55000，但是刚刚又 disconnect 截屏的时候。
0: 你看看这个老徐，
3: 所以
0: 这位美女真是
3: 人气最高的，
0: 哎，
3: 就是佘诗曼。
0: 哎，虽然掉了一半，还是比你高很多的。
5: 没想到75万也是人气王。
0: 75万怎么不是？
5: 非常开心。
3: 好，佘诗曼、阿发，有没有看到你们面前有很多调料？你想选择哪一样调料？
5: 乌龙茶吧。
3: 选乌龙茶。
0: 不是悄悄，这悄悄版老断线的话，就是回去要扣工资了。75万超多了好吗？
5: 手背是肉，
4: 送给新来的朋友吧。
0: 但佘诗曼的那个，佘诗曼的那个普通话真的说的很不错了，跟那些一般的港台明星就相比的话就好很多。我开始以为他的那个普通话会像
6: 倒到你的菜肴里面，
0: 会像老外那种。
2: 这面粉就泡汤了，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这道菜会很糟糕。
0: 谢谢12201，
6: 请倒到你的粉浆里，
2: 到这里面了，
6: 全部。
2: 3, 2, 1,
0: 当时有很多个选择，就是有什么。什么茶叶啊，还有什么什么酱油啊，什么芥末啊之类的。佘诗曼选择了最轻的一种。
1: 真的
2: 被我的女神选中很幸运，对，不管是好是坏。
5: 最后选择了放在吴君如的菜里面，因为我跟他不熟啊。
0: 这句话
3: 继续开始，
0: 好快，
2: 快倒粉，多一点那个面粉，
0: 掉粉，
2: 怎么做？好惨！
0: 谢谢子安的塑料和无痕之恋。圣水到底是什么东西？
3: 你们母子怎么分工的？
7: 我妈负责，你看现在她在和馅，刚才炖鸡，
3: 是，
7: 我是
0: 切配的塑料，
3: 可以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刀工活都你上了，是吧？
7: 当然，
3: 真的吧？
0: 我有点不想再看下去
3: 了，这个也是，
0: 感觉后面还会很尴尬。
3: 我们每一个环节，
1: 直播人气在哪里？来看一眼。
3: 好，现在多少？
7: 13.6万人。
3: 13.6万，涨了多少？
7: 涨了1000人。
3: 来，我这个2016年网红狗马拉奇。
0: 圣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求问，到底是什么是圣水啊？
3: 为你带来多少？
0: 能科普一下吗？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评委 Steven。Steven 家的，
3: 在说什么呀你
7: ？Steven 家的狗，
3: 对
7: 啊，你看看，
3: 哎，你们
0: 什么是？到底什么是？ 什么是那个
8: 我也 sit
0: 一个饮料，有人说是尿，怎么可能呢？
9: 他舔我，
10: 完了，初吻没有了。
3: 好了，涨粉了吗？
10: 17.8万，涨了4万啊！
3: 涨了4万，我一只狗就涨你4万。
11: 马拉 K， 不要走，马拉 K。
10: 我的天哪！
3: 我一只狗就涨你4万，
12: 我真的太佩服网上这些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咱俩吭哧吭哧在这干了半个小时，才涨了13万人，结果一只狗在这晃了不到1分钟，又涨了4万，我们俩还不如一只狗吗？
10: 确实不如我也罢。
12: 真的？
10: 您看看现在都30多万了。
0: 对，狗的镜头比我多多了。这个狗好像是古墓，是那个，是这个主持人，不，也是评委，就是这个叫做刘亦凡，英文名叫 Steven 的那个的狗。话说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像他们这些就是演员啊、明星啊，或者说这种娱乐圈的人，他们互相称呼啊都是称呼英文，很少称呼他们的中文名称，就是就 Steven 啊、 Ella 呀、啊、什么 Hebe 啊、 Selina 呀、啊、什么，就基本都是就是英文名，而他们的英文其实重复性挺大的。
2: 这个菜肯定会好评，
0: 就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不是还有个原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进理发店也全是英文，不是欧文啊就是汤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史密斯，对吗？我自己一个人叫陈小姐，我觉得自己很不洋气。我的英文名叫什么？叫凯瑟琳·泽塔·琼斯。
3: 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现在请大家全部马上停手，离开灶台。
0: 还不让播呀？
3: 我们开始计票。
0: 哎，这位超管，这个今天我也不想播的。江苏卫视发消息给我，希望我给他们播一下，我也很为难。你既然说不播，那我就不播了。你说的，我不播了。今天江苏卫视特意发过的消息给我，希望我务必看一下，是吧？我说好吧，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要求了，我就看一下吧。我其实已经很疲劳了，是吧？因为我在上面看着好胖的，你看，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粗？说实在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收钱，不播就不播了，我非常的淡定。
13: 你最后一次人气王的得到的奖励是，你可以现在把你做出来的菜跟任何一对做交换。
0: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源置换，就是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节目，我们帮他们宣传一下他们这个节目。
5: 没想到人气王那么难当的。
14: 你帮帮我。
0: 没有难当啊，这数字而已。
14: 帮帮，
0: 所以到底要不要关我也很无语。我先换回主机区吧。
3: 就是把菜先给人家做好了再把它拿回来，
15: 折腾了一小时结果物归原主了。现在吴俊宇的菜是泥鳅炖豆腐，江敏赫的菜呢是金沙蛋黄焗山药。
0: 先改回主机区吧。
14: 我们做了这么久被换回来了，
16: 我笑的眉毛都在动。
14: 你的表情好无赖
2: 啊。哇，我心好痛啊，这是我做的菜、啊、
0: 就是他当时参加了这个节目嘛，他们现在今天播出了，说要不播一下，让那个开心一下。
16: 算了管他呢，就这样吧。
0: 兔兔说
16: 不要了，重新盛汤，那个汤淋过酱油。
0: 我的、哎、其实我有时候不太懂，有些节目哈，他是希望你播一播的，有些节目又觉得你不能播。总的来说就是，你像我要是播什么《中国好声音》之类的，可能就接近思密达了，或者说奥运呢、啊、都是不让直播的。
2: 心有点痛，因为是。
0: 但是很多节目又希望你直播，说不清楚，我没有台词啊。
17: 对不起，
0: 我就是进去那什么的，
17: 成龙八十八呀，
0: 进去举手机的，
3: 就来一一见真章。
0: 好长，这个节目感觉好，
3: 好，
0: 好快啊！就拍了5个小时，4个小时剪出来只有30分钟
18: 那种。但是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俩去了好几。
0: 我就是一个花瓶嘛，对不对？我在那里也不做菜，也不吃东西，就是一个花瓶。
15: 炖的非常的入味。他吃到淡淡的当归味，这道菜不论从品相、技术和最后呈现的方式，
0: 谢谢8619，
15: 我都是觉得有水准。谢谢两位。
16: 哦，太屌了，谢。
15: 下一组让我们请秦海璐和
0: 超管不知道吗？很正常吗？我台家大业大，有大概600个超管，所以有些超管熟悉这个节目，有些超管不熟悉，都很正常。大家不要去怪超管，乖哦。
15: 我吃过很多种，
0: 很
15: 不一样的人，
0: 很正常。
15: 其实最难的就是在调味的把控。当我吃到最里面最
0: 每个超管负责的东西不一样，
15: 能够保持原汁原味，甚至。
0: 花园
15: 下料
0: 还洋房
15: 都是那么准确。
12: 刚才这段话是算表扬吗？
15: 你觉得呢？
12: 下次你在表扬之前能不能
0: 给点小
12: 暗示，或者你的表情稍稍松弛一点，你要考虑一下选手的心理感受。
2: 他对我也这样，
15: 你会慢慢看到我的变化。
12: 真的吗？
15: 嗯，好，两位请回。
0: 买。
13: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吴俊宇跟元气
0: 少女妈妈。
13: 谢谢你们。
0: 这个女孩子超级高，
13: 江敏赫制作，
0: 她有1.72米还是73，还是75，然后穿高跟鞋，心疼吴俊宇。香油，
2: 妈妈在里面放了糖。
0: 暂停的惩罚好像是剪掉了。这个男孩子长得好可爱。
13: 江敏赫
0: ，cute。
13: 你自己要不要来尝尝油？Very salty.
9: Little bit.
13: Just a little bit.
0: 这一段没有直播，因为是评，就是评论的内容，评委就是评价这道菜的一个一段节目，所以如果当时直播了的话，就透露了比赛结果了，所以没有直播。但是我由于我已经参与了，我知道谁赢谁输。
13: 所以这道菜的成绩，我们会把它列入考量。
0: 谢谢1160的爱心糖果。
17: 对不起，
0: 这肯定冷掉了呀，因为开始做饭的时候
2: 还蛮可惜的，
0: 到最后品尝做好，到开始品尝起码已经也有一个半小时以上。
19: 对不起，谢谢。
13: 一边谢谢一边对不起。
15: 所以我们
13: 来
15: 品尝。
0: 但是为什么说对不起谢谢呢？是因为佘诗曼把那个菜交换了，就是韩国人跟那个这个二次元的菜给交换了。最后的时候实际上韩国人做的不是特别好，
2: 是不是超级好吃，
0: 然后二次元做的还可以，所以就是等于说韩国人不劳而获了。
15: 这个滋味可以转圈圈了。
0: 好very 浮夸，
2: 转圈圈，
15: 我的天哪。哇，
0: 佘诗曼多高啊？应该1.65米左右吧，我也不知道。
15: 你干嘛？
0: 因为大家都有穿高跟鞋。
17: 可能。
2: 我们想尝尝。
15: 吃。
0: 啊，这道菜好像评价挺高的，就是那个二次元他们做的菜 ，B 站的。
17: 我想。
15: 是不是？
2: 好吃啊！
17: 帮 你了。
13: 你帮到他了。
12: 韩国欧巴。
0: 韩国欧巴也长得挺可爱的。
12: 帮我！哎，现在我帮你了。
15: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用说太多了吧。
13: 对，
15: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新厨的反应，每一个人吃到菜肴的那种喜悦感，
13: 对，
15: 还有他的震撼力。谢谢，
13: 谢谢，
2: 谢谢。
15: 有请佘诗曼和阿发。
0: 哎呀，我就不想说，我们把这里跳过吧。哇，
15: 其实凤爪
0: 为什么我这么
15: 都是广
0: 嗓颈这么胖啊，愁死啦。
15: 相信你。
0: 好了，我们马上就看完了。
12: 我也常常做家里，但是我没做过。
0: 尴尬。
15: 这道菜在这组菜当中呢，有一点，
0: 我反正就是这样。
15: 而我觉得你在焖制这道菜的时候呢，实际上时间还是缺了一点。但是这道菜呢，值得。
0: 我没有什么镜头都被剪掉了。
15: 非常好，整个平衡感非常好，是我喜欢的。谢谢。
13: 最后一组，何洁。
0: 好了好了，我的镜头结束了。
13: 我刚才拜拜。何洁，你们
0: 拜拜。其实我当时有说话的，不过没关系，反正都被剪掉了。
12: 对对对，
0: 我当时说了一大通。
12: 今天有一组，我就是没有提。
0: 大家以后不要参加电视节目，都会给你剪掉的。哦，何洁好像是，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出来的成果不是特别好的，因为他那个炖猪蹄时间没有把握好，猪蹄没有炖烂，就啃不动。
12: 看到台哥怎么搬都搬不开那猪蹄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凉了一下，我觉得说死定了。
13: 我就这么咬吧。
0: 现在不算剧透吧，已经结束了。
13: 我
0: 何洁有一点丰满，但是没有镜头上看得这么胖，因为镜头会显胖嘛，对吧？
13: 没有
0: 众所周知。
13: 但是，我可以想象吃皮鞋的味道。
0: 就是时间没把握好。
12: 拿了勺子的呀，
0: 好了，今天看到这里吧。
13: 千万别冲动，掰了你就知道了。
0: 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我们就自习了。
12: 小心别摔倒，
0: 反正没有了。
12: 何洁，你做的什么呀？
13: 这是一个竞技的节目。
0: 虽然他165，或者说168，或者说175，但是他也穿了高跟鞋啊。当时那个叫秦海璐，也是穿了很高很高的高跟鞋，是这么高，然后是细跟的高跟鞋。但是由于拍摄时间太长了，他中途也是去换了拖鞋。镜头照到他的时候他就换高跟鞋，没照到他就换拖鞋，
12: 手都扭伤了。
0: 好了，
12: 谁让他要搬的？
0: 我没有穿高跟鞋啊，我光脚去。
15: 在刚才的那段比赛里
0: 啊，这里好，大家刚才出现了我大概0.5秒的镜头，0.2秒，0.1秒，
15: 吃在口里的口感，
0: 好了，
15: 平均分
0: 就这样吧。
15: 最高的那组就是，
5: 可能是山药那个，
15: 咸蛋黄、金沙、菊山药，
0: 咸蛋黄、金沙、菊山药。
13: 恭喜，是吴俊宇跟妈妈制作的。
0: 妈妈制作的，我还以为是说我呢。哎，说错了。
13: 请江敏赫到台前来接受我们金叉子的勋章的颁奖。
0: 我有说话呀，只是被剪掉了，可能是。
12: 没关系，没关系。
19: 谢谢。
0: 封面是什么？不要说封面了吧，我好尴尬。
19: 那是一个成龙八十八呀。谢谢，
2: 恭喜恭喜，
19: 谢谢。
0: 封面难道是我的小短腿吗？不对，封面难道是我的大长腿吗？嗨，妈个鸡！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15: 吃货，又是一个动漫迷
0: 啊！
15: 那接下来我所要说的这件事情呢，你绝对不会忘了它，那就是中华小当家。
0: 什么中华小当家？
2: 特别喜欢看小当家，我去年还特地把小当家翻出来自己又看了一遍。
19: 你在인디메이션은막뜨거우려면막이렇게올라오고막좀과장말도안되는
15: 小剧场马上就开门了，行。
0: 啊，还有这种，这什么？哎呦，哎呦，哎呦，哦，原来他们在后面跳的是这个，这一段我们就没有参加了，一直在跳舞，这一段没有我们了。
12: 这没有我做的好。
0: 超管复仇，
15: 还有
0: 我去拿瓶水，然后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一段。这里没有办法跳，因为这是直播。

为什么踩错拍子，是因为就是我唱得太好了，怕你们以为是我是假唱，所以故意踩错一下拍子，就证明一下，是吗？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0: 这首歌叫做《王宝钏》，谢谢大家。
1: 法姐对上海教廷英语脱口秀怎么看？
2: 我支持啊，对吧？警惕文化入侵啊！
1: 你想英语脱口秀，一般都老外去看啊，老外本来就是行走的传染源嘛。你如果能够全程听懂英文脱口秀，四舍五入也是个狗汉奸了吧？我反正没有字幕，我是看不懂的。我反正英语其实我听不太懂脱口秀，因为脱口秀其实有很多梗，而且他们的语速很快，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字幕才能够完完全全的 get 到。下一步要叫停中国人在国外平台直播了，你怎么看？你这问题就问得很 naive， 说你们俩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不会出这种叫停的，你傻不傻呀？首先这个东西它一出来这个规定，下面就会很尴尬，人家就问什么国外平台呀，哪个平台呀，这平台我们本来就上不了呀，你能上吗？就下面全是这种，就翻车了，又只好开精选不出来，那何必呢？不会出这种规定的，他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他绝不会出这种规定。而且我们这里搞一搞文化输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嘛。大家觉得，你看，中国美女啊，中国歌曲，文化 Chinese best needs， 又吸收外汇，哎，为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我确实是搞文化输出啊。我全程基本上99.9999999是中文嘛，还唱中文歌，唱粤语歌，这还不输出？吸了外汇来交社保，买恒大，你说哪找这么好的公民啊？最好的群众也莫过于此了吧？你的全家，我和我妈一起都凑了130万的家底，买了恒大的理财。现在我们有说一句不是吗？啊，我有说任何，那不还不是就很平静嘛，情绪很稳定，还在交社保呢。你说，这不是一个，这不优秀？有些人说你股票一个月赚了20，那你发个 SC 吧啊，你赚的不都是我亏的？我看你刷了一遍，我都不想说了。如果你一直刷，那不然你用 Super Chat 跟大家广播一下，我怕有些人没看到。Several days later， 别看英文脱口秀了，不让播。那。也是，英文脱口秀不播很正常嘛？你这不是给审核添增加难度吗？你说我们审核中文内容已经很辛苦了，再来个英文，我们有些领导有些工作人员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万一你在里面隐晦的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Noah 挺好玩的，我也会看他的那个，我会看他的英文脱口秀。但是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吗？我觉得 Noah 的那个的英文脱口秀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我要看英文脱口秀，我不如去看老黑老白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国内讲英文脱口秀，他就很多就没有讲。但你知道外面的就是在英文脱口秀里面，那个孕妇，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那个叫菲律宾的那个女孩子嘛。
3: You know why?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the secret now that when a woman sleeps with a man right away, it's not because we don't respect ourselves. It's because we don't respect you.
1: 老一辈的已经过世的叫乔治卡林。
4: The Invisible Man has a special list of 10 things he does not want you to do.

0: goes home, emails the pictures to Hong Kong. Make this bag quickly. We're selling to the Indians.
1: 但尺度不比我们大一万倍。我既然要看英文秀，我既然都要跨越语言的障碍了，我就不看你这清汤寡水了，我去吃红汤牛油锅，我不看你这个鸳鸯，这个怎么讲，阳春面了，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虽然他的英文脱口秀很好，但是呢，他题材限制太多了，我都能看英文了，那我不一步到位好了，清汤挂面了，那边哇，这是就会就是，你看他的会笑，哈哈哈哈，但是经常我有时候看老黑的那些，对吧？我就会发出然后就会爆笑，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有那个，但是他们尺度会有，他们题材比较多，本来脱口秀就是一种讽刺。一种冒犯的艺术嘛，还有什么也不说屎尿屁，反正样样来嘛，就不是因为重口味好笑。哎呀，服了！你都翻墙了，不还是看我？那说明我真牛逼！哎呀，那就怎么讲呢？就人民的选择吧。因为我们是华语脱口秀天花板的，那些英文脱口秀讲的再好，它不是母语啊。有些说在我心里发姐大于披赞，我不知道，就是说感谢你的厚爱呢，还是说滚呐？就是哎，不要做一些奇怪的比喻。Disgusting.

王安六计算机上，我王安六计算机上都来了，好啦，看。舒服了，舒服了，什么歌？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现在呢？懂了。听得到 BGM 吗？听得到 BGM 吗？

声音好大，真的吗？说话声音，人声有点小，我麦克风就在人，就在嘴边呢，怎么会人声小？毕竟比我声音大。我就在嘴边说话，所以我们是真的立体声吗？喂 ，Hello， 好酷的！我的手机放在这里，这个位置，然后放了一点 BGM 的音乐。我插错孔了吗？我这耳机没用，我这是高贵的苹果耳机。好吧，我们来一个尊贵的小米耳机。不是耳机收音呐、啊，谢谢哔哩哔哩什么的飞机，换一个试试。难道我买到了就是盗版华为？现在呢？现在呢？现在说话声音大吗？好啦 ，OK。打开一起。

所以我的苹果耳机坏了吗？哎，这不是那个，这不是另外的耳机。哎，我这耳机太多了。ASMR， 好可，真的吗？哎呀，头皮屑没有吧？

那你现在听得到吗？BGM 是《Daydreamer》，我很喜欢的一首 Adele 的歌。听得到。

0: 哎呀
1: I will find him sitting on my doorstep。 明天高考啊，明天高考，明天大家又可以聊一波语文题目了。谁在说别唱了自己人？明天高考，我们唯一可以聊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了，其他的我们也不懂。说实在，现在小学数学除了加减乘除，好吧，还是反正高中数学可能已经我有点忘了，小学数学还是记得，大学数学，高数微积分什么的就真的不知道了。高三的滚去睡觉，哎呀，我们这里没有高三的。聊理综，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可以猜成解析几何，我可以跟你们聊化法几何。化法几何是我有用到的，不过化法几何是我们专业类的一个科目，你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里只有三高，没有高三，可能真的吧。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突然想起了一些小胖子，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说你们是什么，谢谢一哥的飞机，或者你们是，哎呀，一哥的微信没有回，哎呀，刚才直播的时候看漏了，哎，谢谢一个小哥哥。还有什么，我想哈，身高高，收入高，颜值高啊！你们就算这个高吧，颜值高，智商高，情商高，收入高好一点吧。其实，智商和情商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东西。情商就是智商不高的话，情商高不起来的。很多人说什么啊，他其实挺聪明的，只是情商有点低，这个是不成立的，基本上来说哈，情商只是智商的一种，但也有那种就是个别的天才，比方说数学很厉害，但是他为人处事一窍不通，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好，考上心仪的代专，代专也不差。So you can find him sitting on my doorstep。 发际线高其实有好处。我喝的是圣水玉，来自51年寒武纪岩层的。这么大年纪啊，圣水，51年寒武纪岩层的地下水，哎呀，喝的我心中有愧啊，还不如喝蒸馏水算了。对啊，51年啊，他写的51年，来自51年什么？看得清吗？51年的那个寒武纪岩层，可能你们是那个你们是反着的嘛？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读清楚了。星空？怎么星空？星空是什么？星空是歌吗？是舞吗？哦，啊，豆子的新歌叫星空，是不是叫那五个字吗？你在逗我？ 我才跟人家聊了，人家跟我说是叫那五个字，怎么是你给人家出的歌吧？就还没轮到你呢，就五个字什么什么父爱放代代大师。秦风应该是董事长给他们写的歌，然后他们公司写的，后来出的吧？对，第二杯半价我记得叫《天上有春秋》，我最睁眼，叫董事长打气，叫第二杯半价吧。我看好多人都打出这五个字了，应该就不是秘密了，有没有泄密吧？

我是很困，哎，我一大早坐的车，一大早就过来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就没有停过，而且在车上，罗伯，哦，罗子是不是开伯爵了？谁给他开的伯爵啊？好奇怪啊！为什么罗素都有伯爵了？是鱼丸伯爵吗？还是谁给他开了伯爵？

0: 粉博给他开的。
1: 哇，
0: 粉博居然给楼主开了伯爵，我一直不知道你们俩就感情这么深，是嘉年华建立起来的吗？没想到，而且就是给别人开的是伯爵，我以为就是自己开伯爵给别人开个骑士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好，

0: 哎呀，入股留手续费怎么可能？
1: 哦。
0: 我不停的打哈欠，然后我的那个眼睛就显得好像要流泪了一样，水汪汪。我给你们听一下。今天我在那个车上，啊，都没休息好，因为有个那个什么很烦，一直在那里打哈欠，不打咳嗽，我还录下来了，我就是个变态，是不是这个？啊，应该就这个，就咳嗽，他那个咳嗽的就像得了某个。哎呀，我就不好咒人家，但是真的让我很烦。我为什么每次坐车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给你们听，就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咳嗽。我录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他可能已经病情控制住，得到了好转。但实际上我已经距离他3米以上在录，啊，声音超大，怎么了？商务座又不是包舱，又不是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旁边还有人的啊。他要咳嗽，我也没有办法。上回也是遇到一个人疯狂打呼噜，就是他的频率非常高，然后声音非常大，一直咳嗽。不是，那个霸王龙只是呼吸声很重，这个人是真的有病，大家还是少抽烟哈。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没录了，没录。我为什么变态？就留下自己痛苦的一些证据，不是证据，就是等一下。我想跟你们解释为什么老是打哈欠，抽根烟压压惊。抽烟还是要少抽。我也不指望你们就完全能戒掉，就像熬夜一样。但是呢，抽多了还是容易有问题。我本来想带你们去逛一下这家酒店，但我知道，我觉得黑漆漆的，不知道能不能逛哎。因为这家酒店修得特别漂亮，而酒店又很便宜，在北京算特别便宜的了。让我很吃惊，是不是因为我在郊区？我不，这个酒店的那个治安很好，它是一个，是那种管理非常严格的酒店。而且，据说很多名人住在附近，在旁边还可以看到狗仔队那种。据说附近还有狗仔队挨打，就那个很出名的那个狗仔，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就有那种在附近挨打那种，嘣嘣咣咣猛揍。这里的房价好像是1亿。1亿一套，均价好像是。那钓鱼台怕不是殴打狗仔队，怕就只是。好像这里最小的那个 最小的户型是400多平米的，好像是接近7000万，400多平米，7000万，小户型。房子看上去是很好了，明星的生活真的不懂，这里有很多明星，好像有那个，有些不说了，八宝山，感觉跟普通人生活完全脱节。40平，40平还好，40平很温馨呢、啊。我以前住那，做那些那个酒店式公寓，40平是很大户型了。为什么突然小心三生？哦，三生是北京的，好像对。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4平更温馨，都在床上。胶囊式公寓吗？以前我刚开始，在酒店做直播的时候，哎，这话说的有点怪哈，就是出差有偶尔跟你们直播一下，我还带你们逛酒店，还拿出一些东西说哇，这什么这什么，现在就还好了，现在就唬不到你们了。我的演技也下降了，以前就说，哦，还装成第一次坐飞机的样子。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同学们，你们清楚了吗？现在估计哄不到了。但是去日本嘛，日本真的就还是国情不一样，在日本那个酒店呢，还有日本的那些公寓，就我觉得，就。

0: 就有一种，就有一种心生怜悯。稍等，回个消息。
1: 小朋友肯话，后来他长大，吃了需要吃鸡饭。
0: 是，就是，我去日本和香港都觉得他们又发达又努力又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太小了。就我去过一次日本，去过一次香港，都很繁华，又很小，特别是房间、浴缸啊、马桶啊。微波炉啊，厨房啊，床啊，都很小很小，很小，就又很可爱，又有点惹人怜爱那种。香港也是，房间好小好小，厕所门打开就是床，就是如果你腿脚好的话，可以从床上跳进厕所的浴缸里，弹跳力比较不错的话。很多东西都很 mini，但是又觉得他们把这种小东西设计得这么精致，又很让人佩服。董事长来说什么啊？哎呀，他家里千尺豪不万尺豪宅，哎呦，宝贝，这人家不是传说香港人的很多那个愿望。一个小小愿望就是三面下床嘛，就是一张床可以不用两面靠着墙或者三面靠着墙，只用一面靠墙，可以三面下床，这是一个他们的小小的理想。哎，我是不是我失去了我的榜一啊？哎呀，我再搞下去。
1: 蛋呢？

已经是。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怎么讲四面下床？哪有四面下床的？不对。哎呀，床在屋子中央，那是表演性质的吧？那个房间肯定有其他用途，不是普通的正经人家的户型，谁会把床摆在屋子中央？那是从观赏角度出发了，是不是上面还掉个东西下来？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程序员薛飞的骑士，谢谢 A POCALYPSE 的游侠，谢谢肥而宅又不宅的 Super 潮的游侠，哦，有 Super 毛之后还有 Super 潮了，你们超级家族壮大了耶！谢鸡鸡的飞机，谢发誓怎么破的超大玩心，谢阿克的飞机，谢风风的飞机，谢 Big Root 的飞机。谢9527的超大玩星，谢脑洞续费的骑士，还有变态知道我住哪里了，哎，无所谓，我明天就撤了，而且这里 很森严，实际上好像很多人很多明星也是被他的粉丝啊观众啊，哎，不是，观众是我们这里的叫法，粉丝啊媒体啊都知道他在哪里，不然我们怎么会听到什么美美啊什么日日啊老是被他的变态粉丝闯入家中吗？哎，说明安保不到位啊，这里还好，挺安全的，挺安全的。而且我那个我这回出差叫了燕燕，她就在不远的其他房间，应该能够出什么事，应该能够就是帮我抵挡5分钟吧，就我就先逃了。哎呀，说起来燕燕刚结婚，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啊，叫她陪我出差。燕燕新婚燕尔，在好像这结婚刚领证不到一个月吧，

一个月不到，应该可能半个月都不到。哒哒哒哒，也会迟到半小时。哎，你看，就是6000+深度用户，连这个都知道。哎，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他们只是领证还没有办久，可能蜜月之类就还早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都不是钱的问题。出去玩一趟，要大家凑一起时间请假休假什么的。你女孩子都打不过，不至于吧？新婚体力好不了，这话说的。那所以你们体力好是因为你们母胎 solo 吗？啊，就是无人可挡，以一敌百那种。一腔怒火都攒到了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大家的荧光棒。Take my breath away.

为什么我一说这里一些小情况，大家就会说啊，我知道你在哪里了，是不是炸我？这万一，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我是重庆人，我就不太理解你们的这个逻辑哈。我是重庆人，我对重庆的酒店一无所知，因为我是本地人，我不住重庆的酒店。三生知道我住哪儿？三生是北京人。三生在北京，为什么要经常住酒店？奇怪，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是真在我的家乡，我就从来不住本地的酒店。都有家了，就去外面住干嘛？是不是？我有自己的房子，有父母家里，我去外面非要去住酒店，是为了什么？硬锤子听。Take my breath away。大探险家。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我就当你们都是口嗨吧，是吗？反正我们这边都是口嗨王者。谢谢孤独时代的肥肠，高级工程师的游侠，谢谢水怪幺幺的飞机，谢谢芳芳的见字如晤，人生只需一开心的飞机，谢谢开心酱，谢谢小鼠哥。Color Boso 1011的飞机，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大玩星，谢陆这个字船嘛，船米陆小字的游侠，不知道念错没有？谢谢黑 HEOYOUNGHUYOUNG，喜欢听发发的声音的游侠，谢望远镜的两个飞机，谢 CMCCMCC 的游侠，谢皮包的飞机，虽然没看到，先谢为敬。

哦，这里还要订明天的早餐。

请在晚上11点前挂出门锁外。哎，是听不到你们。

0: 好了，给我挂出去了。可能，嗯，他要选那个明天早上的早餐盘。哇，早餐价格这么贵的吗？
1: 交卷了，交卷了，交答题卡了，已经读完了。你们先点过去，免得看到我。

我这个床还是两个拼成一起的，但是我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标注是那个什么，是大床房还是标准间，我说帮我换大床房呗，他说不行，但可以给你拼在一起，还有这种操作。拜托老哥，这有什么好刺激的？会不会从中间掉下去？不会啊，人家无缝拼接啊。这床就很宽，滚来滚去。谁大气了？谢谢一发战斗部 HMX 的飞机，谢谢 RLCLL 的玉霞，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贵六七三七的贵族推销部旧伤赤虫黄绿你真黑阿三没错就是我的游侠，谢谢一发战斗部 HMX 开的伯爵，谢谢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哇，战斗部开伯爵了。这个 ID 就很带感，我也不知道 HAMX 是什么意思，战斗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退出为什么就退出战斗部了呢？HAMX 应该是他名字的那个简写吧，黄美希之类，这样听上去像女孩子，不过战斗力最强的就是女孩子，黄美希，黄梅戏，毁灭性。想起之前我们在那个打那个雪原的时候，遇到一个叫谁来着？孙继海，很明显，好魔性，黑魔性，还没洗，黄小虎，不对 ，HMX 拉怎么是黄小虎？好烦啊！不是黄小虎，你们在这。你们这英语不？你这拼音学到哪里去了？我跟你们说啊，拼音真的很重要。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当初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的人，到现在打字都会打错，就打字都一天到晚都是错别字，是切切实实的告诉了我们，基础从小的基础要打好，真的。还有就是那个，你如果拼音不熟的话，你现在都没有办法跟网上的年轻人交流，你打五笔啊，哼，过时了，兄弟。哎呦，艾特董事长，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又潮又懒，他们不喜欢打字打全名，他说什么话全是用英文，就是拼音首字母代替，你要是拼音不熟，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我们一样，我就是在我们之间水友很多时候也是这么就是交流，你要是拼音不熟，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叫 BGST 是吧，NSSB LTSB SB 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宠你嘛，你明白我宠你嘛， YYGQ 还有 XSWL 还有什么QZZQ 是什么意思啊，很多这种暗语，
那种饭圈也是很多暗语。你 N S N A N Q Z Z Q 是啥意思啊 ？Q Z Z Q 我真的不知道。Q 哦，好，下一个，我们开始猜成语了。哎呀，这有点难猜，有点带一点时效性。哎，我还是很聪明的，还是很聪明，一点就通。哎，队伍好难带哦。谢谢 BGST 了吧，送出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雪月续飞的骑士。谢谢老板来碗牛肉面，人生如此的游侠。谢谢牛肉面的飞机。谢谢趁热快来一发的游侠。谢谢逃逸的蝴蝶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雪月的飞机。JQBN。还有 WLP 的，其实这都是一种小圈子的那种文化，这有好玩的地方，但是也造成了一种叫文化壁垒，很多很多路人啊，或者其他的房间的小朋友来看啊，你们在讲什么？看不懂，走了。啊，我自己走。对，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用这种拼音来对话。你可以说 CYF， SWLP， 然后我就回你说 NSNMN 啊，然后你应该怎么说？就你打出，我们就是像网络对话一样，你先说 CYFWLP， 然后回你 NSNMN， 现在该你发言了。还有别的台词要念吗？我怎么怕人了？大家不是好好的学习拼音吗？

FT 是什么意思啊？BJSFB 90度反弹。

哦，扶他出去啊。太难懂了，这个直播间很难融入。完了，一潭死水。Dead game, dead room。太难了。NHPLFF。D7SB7。哎呀，好难哦。XLWLP 这个我知道。太难了。我要宕机了。我要是现在能够把大家全部截屏下来，我就可以那个什么，逐一破案，但时间不够。

其实有一阵子，好像在朋友圈啊，还是在什么那些社交网络上，有些那种叫越男越女嘛，痴男越女，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流，就是你看他在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一长串英文字母，你以为是不小心摁到键盘了，实际上他是就是全是他想说的话的那个。拼音首字母，但是很麻烦。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这样就进入了一种，如果说一些大家都是就是花0.5秒时间能懂的东西的话，还可以交流。哎，你只说你自己能懂的东西的话，大家就纷纷陷入自闭了。神秘代码。哎呀，磁力连接。

哎，别真发呀！想啥呢？哎，我不想每次我们不管讨论什么，最后都到了这一步。真的，年轻人是不是火气太旺了？就年轻气盛。所以大数据说，男人每16秒就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原来是真的。你们可能会真的被封号哦。到时候你辛苦攒的荧光棒就辛苦攒的弱鸡就不见了。截图有惊喜，别发啦。啥的，很多时候是自动给你那个封了，不是？你是不是以为就是客服小姐姐还专门去把你的代码输入她的搜索框，一搜索下来，还要就像鉴黄师一样鉴定一下这一部片子到底属不属于那种不合适青少年观看的片子？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我就倒回来把这个号给封了。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这么严谨的操作这个事情啊？啊，还有些什么 CYF-673G3，哇，觉得自己贼幽默。

人家可能就统一拍死，拍死。那人家管你这么多，真是。在那种，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如果说我长到这么，就是二十来岁，有什么人生的一些小经验的话，就是分享给大家一点点，就是不要在权限面前玩梗。就如果人家有权限，在这个地方比你强很多，你不要在人家面前皮。你们还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夺宝奇兵嘛，好像是那个主角是那个谁来着？就像007一样的，他到一个部落，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寻求宝藏，但是呢，要遇到一个当地的勇士，然后勇士就跟他比刀，是那种耍花耍花，哎呦呦呦呦呦呦，耍花耍的飞起，好厉害啊！看我好厉害，然后那主角呢，看了他半天。然后掏出枪就把他，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欢乐的片子，可能没打死吧，反正就打残了，就嘣，然后就走了。你在那，你皮，只要皮不死就往死里皮。是夺宝奇兵对吧？疯狂耍刀。哦，印第安纳琼斯。哎，印第安纳琼斯是不是就是夺宝奇兵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太久了，我不记得了。有这个 GIF 图，对对对。

谢谢没文化的学法野鬼的飞机。哈里森·琼斯，那个是皮尔斯·布鲁斯南吧？那个男主角。啊，哪有烧 ID？ 我怎么没看到？check 一下。FT 是反弹呢、啊。谢谢发发响指，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不算响吗？哎，好痛！谢谢一草二九七五四的游侠，谢谢詹姆斯烧饼的游侠，谢谢 CYF 1836D 的飞机。

但很痛，没必要。FT 其实叫反弹，以前我们好像在那个有个在早期上网的时候 ，FT 号代表晕，叫 faint 吗？叫有没有那个老网民出来说一下？八零后的那些，明天高考，我兴奋、激动、紧张的睡不着觉啊！啊，我有点不舒服。

进去吧你。有代沟。我晕我倒。这个好有年代感。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事情。翻译一下。

其实我在多年前住过这个酒店，所以这次住进来还蛮感慨的。其实我上次住这个酒店已经是快5年以上了，然后这回来住，这一家。以前跟那个老板出差的时候来这里住过，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觉得这里哇，好高级，好高端，好厉害。当时就很兴奋的还去发朋友圈那种，就真正的就小白领那种心态嘛。现在其实我经常有时候住那种好的酒店啊，去好漂亮的地方。吃好东西啊，也想拍照，发一下朋友圈，但不好意思了。现在别人欠我钱，我都不好意思去要哦，真的。以前就跟老板出差呗，怎么了？这老板出差，住酒店不是很正常？又不住一个房间，难道你们没有跟老板出差过吗？我可是成功啊，我去很多地方出差的。去了好多地方，在斗鱼也疯狂跟，也不是疯狂啊，经常跟那个，也当然不是老板了，少杰太忙了，经常跟那个超管们出差，借你点钱，哇，真的有时候不是别人借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是别人欠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比方说，有时候那种。那种几千块钱不好意思要，那种报销的你知道吗？走流程，比如说有时候啊，这次坐的飞机其实该他们付哈，假设啊该厂商付，或者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你自己就先付了，把酒店钱啊，然后还有那个火车票钱也付了，然后就把那个发票寄给人家。但是很久就没有消息，但是也不好意思去催，就催过一次了，还是没有消息，就更不好意思了。算了，人家也付了你好多钱，广告钱，算了。水友是不可能借钱的，我跟水友之间只有就是大家，我请你吃饭这种事情，我就不借钱，可以请你吃饭，但不借钱，一年请个一两回，差不多了。再请要破产了，这么多人借钱还是很少借的，很少很少。你饿就点餐呐。这谁的车队吗？为什么突然一下全是饿起来了？谢谢策爷爷乐七三的飞机。这饿了么的车队吗？车队，我看到有些主播晚上会给那个水友点外卖，但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还是抽红包比较实际。点外卖虽然挺好的，但是就是操作起来比较繁琐，要输入水友的地址，大家还是如果这里有你的地址。感觉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安全，哎，想得多。

我经常都抽啊，我抽奖还少了吗？我在斗鱼抽奖，虽然，抽奖的总数不是很多，但是我弹幕抽奖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哦，他们都是抽红包那种吗？所以他们不是抽的那种，就是真的主播去帮你点夜宵，说你想吃什么，你把地址告我，我帮你点，是这样吗？不是啊。那我觉得那样也太花时间了吧，因为还要帮你看那个，帮输你的地址，还要去帮你看菜，还要去凑个满减，还要去群里找一下什么红包哇！今天抢红包次数已经用光，哇！就是1.8块、0.5、1.8块、0.5，太麻烦了那个。这个也这个那大家看着就很无聊啊，就一直在看人家点菜。哦，小河马是这样啊，哦，难怪他一个月能播多少这么多个小时，原来是这么播的啊。我觉得这样对其他没有中的观众其实很残忍，这种，因为就我没中就算了嘛，我还要听你点菜，说啊还要抢我就像那种。那个服务员小妹儿一样，还要问你，先生，这个锅底是要辣、微辣还是要重辣？然后人家说，哎呀，微辣好了，哎，算了算了，到重辣好了。哎，先生，你想清楚了吗？说我们这里就，然后他说啊，请问你这家店有什么推荐的？我说哦，这里那个推荐那个什么千层肚，推荐一火爆鸭肠。说哦，哎呀，多少钱？哎呀，好麻烦。想起来我就觉得，对对，其他水友太残忍，可能变态辣，中辣、重辣、微辣，还是抽钱比较轻松愉快。再点起来，点到天亮。啊，先生，再花10块钱，你就可以减九，再点10块钱的东西就可以。参加满减，减12哦，所以这10块钱就等于是白送给你的哟、哦，先生，你不点你不会难受吗？我帮你点好了，来来，这是5碗那种珍珠米饭，每碗2块，希望你好胃口。鱼丸粗米，先生，当当当。啊，点完了之后说啊，先生不好意思，这家店好像打烊了，我们点太久了，要不我们还换一家吧？啊，那这一家店你是要微辣还是要微微辣？想起那个麦兜麦台就说上餐特餐套餐，哎，怎么说来着呢？上餐全全餐餐。什么早餐、晚餐、晚餐对吗？晚餐，点个点咩是晚餐啦、啊？哎呀呀，完了完了，不会想。上餐的餐的餐的餐，快餐咯，想法呀，炒粉啦，煲仔饭来少少。当，别点了，打烊了。主播佛山人，为什么我喜欢说自己是佛山人？你们可能不知道，是因为我当初实习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广州佛山的项目，然后就觉得，刚做那个项目做的我焦头烂额，对那个地方，就听到佛山2个字，我就浑身发抖。但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大项目，实习生嘛，在学校里学了一些皮毛，来到设计院，然后叫我设计一下那个佛山的一个花园洋房，我都忘记是哪个甲方的项目了，但是就我们这边很多时候称呼某个项目，就是以它的地名就来说。然后那时候就说佛山那个项目，佛山那个项目，听就瑟瑟发抖。
后来那个项目也没做完，我就离开那个公司了，另谋出路。可能就是佛山那个项目把我逼走的。宝芝林是什么？不就是一个花园洋房？忘记了。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歌叫《21-21支枪》。

谢谢。嘿，小天哈，大周的大脸，绿巨猿最爱陈圆圆，云韵的又下些堂堂 Prince 的飞机，些小壳的两个飞机，谢 CYF，哼，的游侠，谢谢 I'm Fine 233的游侠，谢想舔发发的飞机，谢陈巴发的粉丝的飞机，谢瓜牛的两个飞机，谢孤独时代的老阿福吗的游侠，谢川蜀城一番的游侠，谢狡诈的小馒头的三个飞机。其实这个酒店真的，还蛮漂亮的。不过这个现在已经晚了，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惜。看一下外窗外呢，看不到。黑漆漆。

完了，我打呵欠的频率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短了，不对，越来越低了，是不是表明我越来越清醒了？现在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清醒，完了。我刚才大概是1分钟打10个，现在可能10分钟打一个。我的时间来了，My time's come。睡觉，我一会儿再晚一点，我就吃点褪黑素睡。你到底听不听得到我的 BGM 啊？听不到，我要是有时候合着唱就很尴尬。会非常的囧。高考的也是。有一年高考，那个超管还联系我说，要不要做一个节目，谈一谈高考的一些想法呀，高考的那些经历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刚好高考季嘛，那我们做一些比较应景的那种小的节目，找了你和那个和谁谁谁谁谁很多一些主播。我说，哎，为什么找到我？他说，哎呀，你能说吗？他说，再说就参加过高考的那个主播也不是人人都啊都参加过。就是你讲一下，讲一下，我也忘记我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好像是参加了的，就。正在参与，估计明天铺天盖地都是高考的消息吧，就是哪个先是每个地区的什么语文的那个作文题目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区好写？哪个城市的卷子最难？哪个城市的题目最好写？然后又是谁谁谁迟到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呀，经过十几届高考的我啊，明天的新闻有这么几个角度：一，谢谢孤独时代的雪月的飞机；一。这些年的高考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是99年的啊。就是大家先拉出来比一套。第二，就是最美考生、最美监考官、最美警察叔叔、最美交警，护送某个傻逼小傻瓜，就是哪个考生哇，中途走到一半忘记了那个什么准考证，然后警察叔叔就带着他坐上那个摩托车回去拿，然后又坐上摩托车一路呜啦呜啦呜啦开向考场，然后最后就是在突破千难险阻嘛，然后那个什么。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考场，然后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最后虽然还是考得不好，不过那是另外的事情，我们不会再继续报道了。还有些那些什么，因为早上什么堵车堵得很厉害啊，考生在那个在车流中就急得要哭了，然后突然想起说，妈妈说，老师说，这时候我们可以打110。打了110之后，某个交警叔叔就开着摩托车把他从出租车里面救出来，然后一路呜啦呜啦呜啦的，就在规定时间内冲到考场。他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都是这样的，明天绝对有。我跟你们赌一个游侠，赌一个游侠，反正游侠不要钱嘛，等于什么都没有赌。哎。明天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新闻，我就输你们，就凑一个邮箱，绝对有这个，每年都有啊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根本就是把去年的稿子改一改，改一改时间地点，
就出来发了。去年不是有一个是考英语嘛？有个小傻瓜，就是来不及了，考试的时候他还拼车。大家可千万别这么省啊！勤俭节约是美德，也不用这样。你们还记得吗？好像是谢谢6373小7，好像是南京的某个考生。南京一个小男孩在考英语的时候，他不知为何就选择了拼车，你们都记得是吗？一个憨憨的，结果进去晚了，不让进了。谢谢睡梦蓝颜的游侠，谢谢我就是猴子请来的叉叉的游侠，谢谢画木的飞机，谢谢正直小青年123的游侠，谢谢别摸朕的大刀的游侠。他拼车就算了，进考场时间也记错了。哦，对哦，其实这种，哎呀，这种考生估计，就算他按时进去了，也就总分是多个30分吧，哎。我在重要的时候也犯过很多低级错误。我跟你们说过，我当年好像考试考语文的时候忘记写题目，我的作文，我写了一篇才华横溢，就是满分作文，但是因为没有写题目，可能扣了2分吧，不然的话可能已经清华北大了。哎呀，但是像这种时间能记错的，还是属实少见。现在再叫我做这些题目，我估计除了，我能考语文、英语，我应该还能考个101以上吧？不写题目扣很多吗？不会吧，应该也就扣个2分吧。总共150分，然后作文是30分，好像对吧？30分。你不写题目，你扣我2分，差不多了吧？扣我还要扣我5分啊，差2分北大嘛，就扣5分啊！哎呀，那不是差5分剑桥？离你们近一点，看不清楚弹幕了。60分哦，60分吗？行吧，那我记错了。

就不够亮。谢谢河鸭的飞机，主要看不清楚，看不清楚那个弹幕。我那个年代也是150分的总分啊，难道现在不是150分？150分的总分，然后那个理综什么文综300分，对吧？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如果再回去考的话，就是语文、英语应该能考个110吧，就不要脸的，就是这么说一下，因为语文、英语其实还是一直都在用嘛。像我现在耍嘴皮子更厉害了，你叫我写800字的作文，根据我多年的直播经验，8000字都能够写，8万字也是轻轻松松，就怕时间不够。哎，我现在可太会瞎逼逼了，以前就觉得，哎呦，这什么这烂题目啊，没话可讲。现在就是抓住一条弹幕能逼逼半小时。英语语法忘光了，英语语法本来就我就从来没有记过语法，天才型选手就只有语感这个事情，就是什么英语的世界没有将与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懂了吗？就语法这个东西都是很入门的，像我们就凭第六感在遣词造句。英语的世界没有降雨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我的那个语法很多时候你要我说怎么样，我有时候可能会说错，可能说不出来，但是直接叫我讲句子啊，或者认句子啊，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对，社会。谢谢爱剥橘子的猫的发财。语法，哎，但是你不能这又没有语感又没有语法，那你玩个，哎，都不敢押韵了是吗？这句话呢，你总要站一样啊，太亮了，这里的侧光不太好。

据说现在好像，哎，我都忘了我当年到底那个英语的听力是不是只有三个选项？是只有三个选项吗？以前也只有三个吗？现在是只有三个吧？

一直是三个，怎么就舒服了？以前是四个，现在变简单了，是三个了。就好像改革了一次，现在晴空六级三千的飞机分卷子，衬衫的价格是9磅10，我便是。也很烦，我听力还蛮厉害的。哎，我语文英语都还不错，然后我现在再回去考的话，那个政治应该考的还行吧，政治可能能考个哎呦，现在经常政治不正确，考个90分吧，及格。历史可能忘得有点多，什么谁和谁在哪一天哪个地点签了什么协议，协议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要什么，这些可能忘得差不多了，这有点悬。数学本来就挺糟糕的，算了，不说了。现在如果再回去考，就说突然一下把我拉到那个拉到高考的考场上，我也就能考个带专吧，可能其他的就不敢说了。算了，90分是及格呀，150分里面90分不是及格，是我记错了吗？90分是及格啊，我记错了吗？150分里面90分是不是及格？语数外嘛，90分啊。哦，我忘了是理综那个文综是300分，说错了。历史是那个历史是三百，理综嘛，不，那文综理综一起300分。现在变了，哎呀，谢谢大家的荧光棒，马上12点之前就要清空了，不用白不用呀，拿起你的荧光棒，冲啊！什么叫暴露年龄？难道你们现在不是文综300，理综300？嘿，就那个政治、历史、地理嘛，地理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地理那些什么，这个是，哎，地理还，哎呀，什么什么地理，我最弱的地理是那个什么洋流，还有什么天气啊这些，还有什么。这个地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貌啊？这些记不太清楚。主要是我当初有点情绪化。我当初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个地理老师，然后我挺不喜欢他的，我就不好好学地理，地理的课也没好好听。我有时候不喜欢一个老师，我用我的就人生的前途。来惩罚他，就不好好听他讲课，觉得哎呀好恶心，不想听。赌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我的下半生，我的所有的前途，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宁肯我下半辈子是个文盲，也不能让你这次期末考核过关。哎，怎么押韵呢？一下子没想出来。他对我做了什么？没有对我做什么。我这不是就一个就矮矮胖胖黑黑的小女孩，很安全，就有点叛逆，心里面有很多想法，都不跟大家讲，自闭。哎，土土的。谢谢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的飞机。他那时候想想，当时教我们初一的那个班主任，他是我们
怎么说呢，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哎呀，谢谢谢谢蒋总的26个飞机。蒋总是不是鼠标双击了呀？这诶，感觉蒋总的鼠标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找哪个厂家合作一下。谢谢蒋总，谢谢看灰机按键键，这自带车队。点多了，点多了，我觉得。谢谢，谢谢，谢谢 Cherry， 谢谢蒋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谢谢平西王李小璐的飞机。哦，据说李小璐就住在那个一亿的房子里。谢谢，谢谢寒山大师的26个飞机。谢谢六七三千三角钢琴的贵族，是六七三千的三角钢琴吗？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醉梦笑平生的游侠，谢谢隔壁小城市鲜肉的游侠，谢谢六七三千名将的游侠，谢谢阿迪的飞机，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木甲仙的游侠。真的好像就是这，他就住的这一亿的小区的房子吧。就不过他可能现在不知道是贾先生住在一起，还是李小姐住在这里。他应该不是一起住在这里吧？哎，没想到，刚才看到不是有个平西王送的飞机吗？说两句。是，这要么是贾先生，要么是李小姐嘛。现在他们好像那个，对吧？不过明星的房子都很多的。JQBN CYF， 你们呐，今天学会了 ZWYG。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我们那个初中的班主任，他是我们第一个班主任进入中学之后，然后他实际上大学毕业，刚毕业就来带我们初中生。实际上现在想想，大学刚毕业的不就是一个小屁孩吗？面对班里六十几个或者五十几个初中生、初一学生，我觉得他是没有能力管好的。他也经常多愁善感，叫我们写信给家长。以前他叫我们每个人去买一个小本子，这么大的小本子，牛皮纸做的本子，就那种记事本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叫我就开班会那种，班会时间他在台上，在那里满脸愁容。然后说我要给你们爸爸妈妈写封信，我现在念你们写。然后我们就他就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呀，你们这帮子啊怎么怎么样啊，我已经倾尽全力啊，希望家长也来帮一下我呀，怎么怎么。写完了之后叫我们回去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再给他们签名。其实我也不讨厌他，就觉得他有点矫情。哎呀，想起他以前还跟我们隔壁的英语老师谈恋爱，就公开办公室恋情，
我们那老师姓何，男老师姓何，那女老师好像姓有个名字有个单字，然后他们叫他荷包蛋组合，想想也是挺不好的，我们那些小孩子还是太皮了。王总怎么说？王总会说啥？王总就说好好学习。一个单位谈恋爱是不好，是不好？你们知道就好，以后不要少搞办公室恋情。就老师跟老师谈恋爱啊，他们很多老师会认为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就很多我们不懂，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懂的只有知识，只有课堂里教的知识我们是真不懂。啊，你们这男老师女老师那点破事儿谁不懂啊？还有些男老师的话跟其他的，哎呀不说了，都明白，只有课堂上讲的东西不明白。我老师的还没来，别吓我。

我高中的时候还请过那种家教，就是像大学生出来做家教的那些大学里面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像那个重庆有些好的大学外面啊，还有重庆好的中学外面都会有一些人举着那种家教的牌子。家教的牌子，然后在那里求职，还请过家教，教我数学什么的。现在想想，应该他们都挺不错的吧？要我现在，我大学期间要是叫我回去教高中生数学或者英语的话，都有点力不从心。什么？什么就？怎么好多是在说毕老师？我不能教你们什么，我教不了你们什么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我只能教你们做人和打游戏，对吧？也可以教教唱歌，不过唱歌这个事儿还是主要靠天赋哈。哦，谢谢毕老师，欢迎乔毕加索的飞机，谢谢 EMNCCL 的骑士。刚才你们毕老师我还紧张了一下。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罗星威的飞机，谢谢金发者扣的游侠，谢谢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的飞机。你想学打游戏，你只想打游戏，不想学，我也不想学打游戏。啊，我可以教化妆，是。照到我这包了，这包不太好看，哎，死沉死沉的。我去买了个那个什么，我平时老是出差呀，用箱子，觉得箱子太正式了。有时候出差一两天，住一个晚上去背，拿一个箱子，觉得就很大的阵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种比较中性的那种很轻的布包，但我发现包是很轻，也很能装，但是装满了之后我背不动。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我都考虑好了，最后在就是实用性方面，在最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回这个包全程都是燕燕帮我在提，背不动。我里面我真的是你想吧，就是背个这种布包很轻又很能装，然后我在里面塞了巨多化妆品，然后就死沉死沉的。拿不动了，你来你。谢谢进口中药的25个发财。呆了。男助理才不要。如果是 gay 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直播间有那些有 gay 吗？就那种。在时尚界工作很久，在娱乐圈、演艺界有丰富的经验的 gay，如何证明自己是 gay？哇，现在截屏真的就非常的壮观了，好可怕！那我们就是面试的时候，既然来的都是 gay 嘛，你们俩先演一段。就眼中不能出现任何泪水，脸上不能出现任何嫌弃的表情，大家先那什么，就反正演艺圈嘛，娱乐圈，你有演艺经验，你们先来一段情景剧，啊，尺度也不是特别大，就看一下你的那个取向是不是正如你所说那样。谢谢董大宝的飞机。哎呀，先说没问题，别这样。这也有些人还说什么亲一下，那不是我们这边好多小伙子的初吻就没了，对吧？为了想找个工作，丢失了自己的 first kiss。哎呀，这都是小事儿。
万一从此走上了不归路，那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啊？我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的啊。哎，你们老说，看到这好多有弹幕说咖喱人是什么意思？咖喱人是印度人的意思吗？咖喱人等于家里人的意思啊？哦，这是哪里的方言呢？So ga，苏北口音，上海这边的，哦。

万物起源。哎呀，这两天是北京特别特别热，都搞不懂。在六月份，据说北京昨天达到了41度。请问，北京的小伙伴感受如何？是不是都快熟了？六月初怎么会有这种温度？我今天来就被热得不行，但是人家跟我说，哎呦，发发，还好你没昨天来，昨天才是真的可怕。谢谢幽冥507的游侠，谢谢12年就看发姐的大龙，12年我还没出道呢的飞机，谢巨屁巨斧劈柴熊胡秀才的游侠，谢 RANGO 的游侠，谢谢 HYUILI 的游侠，谢谢皮卡索的飞机，谢 MU 紫源的游侠，谢董大宝的飞机。这两天这么热，心疼高考的孩子，早点睡觉吧，狗命要紧。我今天在那个北京火车站那个地下车库，哎呦，吓坏了！那个排队等出租车的人，大概有嘉年华那么多。哎，下的车水泄不通，我在地下停车场就等了半个多小时。在那个车就在我旁边，但是我看那个标志就在我附近，但我距离它咫尺天涯。谢谢飞机，滴滴来不了，主要是那边车堵住了，北京太堵。谢谢钱慧兰的5个发财，我也差不多下了，大家上海再见。就打滴滴，滴滴直接也过不来，因为堵住了。谢发定变态的发财，我觉得凑近了看，我的眉毛有点稀疏。谢谢望远镜的2个飞机，谢谢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首歌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呢。哎呀，学说快去休息吧，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这眼睛冒着绿光，感觉可以去游泳池再游一下。谢谢小壳的2个飞机，完了。就是经常我有一个那个习惯，就是直播治病，直播疗法。我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困难，我来直播啊，人体就会进入一种战备状态。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症状就减轻很多，就好像你们肚子疼啊，什么怎么样，然后就去打游戏，然后就不疼了。那刚刚打完啊，又开始疼。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2个飞机，谢谢萌萌猪的2个飞机，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心愿结衣。这2个飞机，谢谢关桥毕加索的，谢谢毕老师，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2个飞机，谢谢准备地球的2个飞机，谢谢室友3年的2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现发的飞机，谢谢金果中药的24个发财。那我就谢还泳池直播，不行，这么晚泳池都关了吧，夜游容易出事儿。真的有人知道我在哪儿吗？不过也没关系，这里戒备森严，而我马上就离开了。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7个发财，晚安，大家上海见。晚安，卡了，晚安，6737373 See you next

业务题，家里新买了一套房，请发姐看户型。有些是我挑的，有些是助理挑的。我平时看邮件看的不太多，大部分邮件是那个，来我把这个弄一下。但我每回都会看一些，不会全部看，时间关系，跟大家说明一下。发姐你好，最近家里新收了一套房，这个年头谁家买个房都不容易，所以想借发姐的慧眼看看户型有没有问题，我也好放心，麻烦您了。一套三居室，大概是150平，地段在长宁豫园路愚园路这边。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哎，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有没有本地的土著来跟我说一下，长宁愚园路这边是不是很贵啊？感觉比较市中心啊，是不是市中心啊？这个地段听着，我搜一下。妈个鸡，感觉受到了伤害啊！长宁愚园路在哪儿啊？我先把那个显示器给关一下，万一显示我的定位在哪里就糟糕了，是吗？一显示我在东方明珠。很贵，市中心，10万一平。

哇，静安寺旁边啊！哇塞，肾亏9万起步，真的吗？看这个户型，155平米。咦，这个户型怎么有点看不懂啊？这老房子吧，新房应该肯定不修这个模样。这玄关、餐厅、厨房、阳台、书房、卫生间。这个餐厅不是直接对着卫生间了吗？不是特别好，而且厨房在书房旁边的话有点吵，其实炒菜的时候声音很大的。这个阳台是怎么回事？阳台这个会不会太浪费面积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超大的阳台，实际上这个阳台形状又比较诡异，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台叫比较适合锻炼身体，就从这里跑到这里，估计好几十米了吧，就来回几次，也能跑个几百米了。就户型肯定是老房子了，对吧？阳台不是赠送的，阳台是半面积，只有露台才是赠送的。什么是阳台？什么是露台？有顶的叫阳台，没顶的叫露台。露台不算面积，阳台算半面积。You are welcome，是吧？不用谢。不过老房子市中心都是老房子，这个房子除了阳台比较诡异，其他都还行，没什么太大毛病。采光也贼牛逼，嗯。三面采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位上海的观众新收了一套房，150平米，在这个地段要1500万了吧，起吧。我们的观众有出息，有出息，厉害厉害，厉害了，厉害了。我跟你们讲，看户型最重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买。如果他没有买，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房子哪里不好，建议他买或者不买。如果说他已经买了，你就说：“哎呦，不错哟，哎呀，豪宅，炫富喽，是吧？有空请我们去玩一下，是吧？懂不懂的？人家都买了，你说那些不是跟人家添堵吗？是不是？已经收了这。”而且这个房子是有一些小毛病，老房子谁没小毛病啊？是吗？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好像一个你有一个朋友是吗？结婚之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你觉得那个女朋友好像有点不对，怎么怎么样的？哎，人品或者说什么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你可以跟他提一下意见。人家都娶进门了，是吧？孩子都挺大了，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不然的话，你都不要去再去多嘴了，知道吧？就算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你也最好不要多嘴，除非你跟你那朋友关系真的真的很好。有些事情就还是要看开一点。

赛红，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他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他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谢谢六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发发你好，我记得你之前有涂过一款有点偏橘色的唇膏还是口红，想问一下什么牌什么色号的啊？这个都被我涂成这样了，很便宜的那种淘宝牌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96924号Carrot Gold, Carrot Gold。啊，他主要是说其他事情。如题，顺便想感谢一下发发，当初认识你是因为我前任，他说你很风趣幽默。我们分手之后，天天来看发发，发现发发除了幽默以外，还有温柔的安抚力量啊。第一次写邮件，虽然知道发发会看到的几率很小，所以我说什么应该也没有关系。有些话也从来没和人说过。首先我的父母是爱我的，我很明白我的母亲非常的依赖我，我也没有什么惨不忍睹的遭遇。我高中开始就一直有轻度抑郁，去年分手抑郁程度加重，每天早上都起来都很绝望，持续了快一年了。发发，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我有个小愿望，如果你会看见这封邮件的话，可不可以

但你是有没有得抑郁症这个事情呢，还是医生说了算是吧？医生说了算。抑郁症好像就是怎么都不开心，像我们这种不开心就是买个包，哎，等一下，买个包啊，吃个火锅啊，就开心了一些。如果你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是吧？那还是去看看医生，在医生那里的寻求一些帮助吧。这个还是要吃药的，要接受治疗的，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谢谢这位金肚子的邮件。谈场，我看有些那个弹幕说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靠，你们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吧？还有，这不是包治百病啊，是你们治百病吗？为什么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觉得以现在很多男同志的平均水平来看，是吗？谈恋爱只会让自己更抑郁，真的。谈场恋爱带来的快乐多，还是中个500万带来的快乐多？这说的还是不太合适，有点伤害500万，对吧？抑郁症是一个病，它不是说你劝几句就一定会好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怎么给你出治疗方案，对吧？不要害怕。有些你觉得很大的事情，可能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就好多了。不是说我们随便几句喝点热水啊，或者说买个包包啊，什么逛逛淘宝啊，什么给你介绍一个帅哥啊，就能简单解决的。如果真的是抑郁症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看一下。500万就够在愚园路买个厕所吧，哈哈哈哈哈！而且500万到手只有400万，你连刚才那个 L 型的阳台你都可能买不起。心疼上海的年轻人啊 ，including me。谢谢燕公子的飞机，好久不见，哇，这么长。发姐一封邮件发了5次了，求解答。发姐你好，其实我比你大一些，但是还是叫你发姐亲切一些。我从去年开始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的声音。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找你倾诉。我在一个国企甲级设计院上班，目前还没到30，已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驻外部门，一般周末回家，工作日在上海。部门比较小，16年底有一次回公司参加一个活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16年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活动的主持人，我突然非常的喜欢。我大学毕业1年多就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之后可能是因为忙或者一些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找女朋友。后来鼓起勇气，直接在公司的 QQ 群里面找到他的 QQ，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要了微信。他对我的态度还行，有时候回复，有时候也不回。但是我感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是新员工，而且我可能算一个小领导，导致他可能处于尊重，或者是我可以透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在这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回我的信息。通过我不断的铺垫，上周末的早晨约他出来去爬山，之前他就说中午有事不能一起吃饭。爬山的过程中知道是家庭聚会，他是外地人，一个人刚来这么陌生的城市工作，亲戚也是远方亲戚。第一次叫他去吃饭，所以不好推辞。爬完山后我把他送去的家庭聚会的地方，我就回去了。我开出去还没3分钟，他就给我发了消息说这次不好意思没有一起吃饭，下次一定请我吃饭，有可能也是出于礼貌。后来下午和晚上都聊了聊，也都很不错。我发的微博也会给我评论，我感觉还不错，可能好久没有喜欢一个人了。我之后我的心态就很乱，有点影响工作。出于不影响工作状态的考虑，我决定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之后约他本周末再出去爬山运动，他借口说周末下雨，而且自己不想出门，想休息一下。他现在在

在减肥，每天晚上跑6-7公里。哼，我可是跑十几，哎，算了，何必在这时候跟争个高下呢？昨晚我又约他说，要么周末请他去看电影，但是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熟到可以看电影的地步，就直接拒绝我了。本周发微信也是有的没的聊几句，然后他说这个人没有他长相上看的那么好相处，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人，而且有时间和别人的交际 也是出于礼貌，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后来一聊了一些我们之间性格和相处上的事情，虽然被拒绝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反而变好了，感觉心态没那么乱了。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是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
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情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Brooke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我发小的女朋友竟然这样，哈、啊，你很震惊吗？是吗？蒂尔发姐姐，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有一个发小，从小两个家庭就走得很近，7年前我们一起出国留学。先说一下我舍友家庭情况，就是那种做实业的，年利润5000万这样子。我操，这么屌！正准备上市，2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上海的，17岁。认识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来找我发小了，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去和我舍友上了同一间艺术学院，从此就常住在我们家了，衣食住行都用我发小的。我发小的爸爸不让他找女朋友，叮嘱我让我看好我发小。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是有点问题的。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两个月。你到底舍友是不是他的舍友就是他的发小啊？为什么要用两个称呼啊？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两个月，我让他女朋友回学校去住，他女朋友在宿舍住了3天就受不了了，说什么卫生间很多人用不方便，很吵睡不着，说是住我家方便，不介意和我住一起，我是很反感的。我发小在你住这里就算了，我发小回国了，你还厚脸皮住这里。原因二，这女生花钱大手大脚，3个月花了我发小12万新加坡币，奢侈品化妆品买的毫无节制。哎，12万新加坡币是多少啊？我搜一搜啊，稍等，汇率，新加坡币我还是真的不知道的。新加坡，哎，你切换输入，一个新加坡元等于4.99，哇，1块等于5块啊！哟，我靠，我擦嘞！3个月花了12万新加坡币，也就是3个月花了60万人民币。哇，在我们乡下都可以买房了。我发小也无所谓，没钱了就找我借啊，这是关键吗？原因三，这个女生说喜欢狗，买了一只泰迪，结果两个人天天出去玩，都是我在家喂狗遛狗。女生高兴了就和狗拍照发朋友圈，狗随地大小便就用脚踹狗。我发小的爸爸自己去调查了这个女生的家庭背景，说是上海的，其实是太仓的。太仓是哪里啊？让我一定让他们分手。我也和他保证过，我发小这个感情不牢靠，发小只是随便玩玩，几个月后肯定分。可是1年多过去了，他们关系越来越好，我发小越来越认真了，发小爸爸对我很不满意，怪我办事不利索。我想过了很多种方法，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让他们俩分手。求发姐帮我想一个让他们俩分手的方案，祝发姐生意越做越大。苏州的哦，苏州，嗨，小地方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大地方的，这个事情无所谓了。像我们那些，有些女同学是吗？明明是四川某个县的，那个微信地址都写什么巴塞罗那，很正常，很正常。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你发小的爸爸要求你做这么多事情啊？是吧？人家自己的儿子谈的女朋友不喜欢，要求
自己儿子的朋友去拆散他们，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就超出本分了，对吧？这个女的从你的说法来看，首先是比较好吃懒做嘛，养了条狗你在养什么，然后也不喜欢住宿舍，因为觉得宿舍条件不好，其次就是乱花钱，三个月花了60万，我靠，这真的是有点儿，这不是一般的大手大脚了，这叫挥霍了好吗？我们一个月，比方说一般年轻人收入好的，一个月花个1万多2万，那叫大手大脚了，三个月花60万，这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抢劫了之后再挥霍赃款，你知道吗？太夸张了。这不是绿茶了，这就是就把你朋友当提款机了，太贵了吧？这地主家的傻儿子呢？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她爸爸呀也不应该怪你呀，是吗？你又不是你介绍的，你说。如果说你当初把这个女孩子介绍给你发小是吧，然后他们俩这么交往这么久，你还有点责任。你发小自己上去的嘛，跟你说实在的，就你没有责任，只是出于朋友的关系你才去关心一下，对不对？而且比较虚荣嘛，我觉得明明是苏州的，说要是上海的，苏州不是也挺好的一个地方吗？什么上游天堂，下游苏杭的，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我走哪儿都说自己是重庆的，也没说自己来了上海一年就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有这个必要吗呢？我个人认为哈，你这个发小的女朋友确实不太好，但是呢，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去拆散他们的责任，你最好跟你发小的爸爸说清楚，说叔叔，我也觉得他们不好，你要不想想办法。我说我现在就没什么办法，不能说他们俩最后结婚了，或者说真的成了，然后他爸爸来怪你啊，那么我觉得有点不合情理。太仓不是苏州吗？那是哪儿呀？太仓是个市啊。啊 ，sorry， 我的地理很差。是江苏那边，江苏也是好地方，江浙沪。啊，暴露了我的地理水平。你要不叫你那个发小的，反正你看上去你发小的家里特别有钱，你叫他花点那个什么，花个几万块是吧，也就一个星期生活费的样子，请个私家侦探查一查这个女孩子的底细是吧。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女孩子肯定有不少是吧，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可能随便出个馊主意，你看着办啊！但是你要搞清楚，这并不是你的责任的，不要让别人来怪你。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管他是出生在哪里嘛，然后他非要说自己是其他人地方的人，比方说我出生在重庆，我来了一年上海，就说自己是上海人，感觉就是就否定了自己的家乡，否定了自己的出生地，感觉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家乡，给人感觉不好嘛。也侧面有点虚荣的感觉。要不然叫你爸爸不要给，喂，错了错了。叫你发小的爸爸就暂停给发小
工资，对，那个生活费一个月，你看他们俩感情会不会破裂啊？你看三个月花60万的这个节奏是吧？你如果一个月只给他5万块钱，我估计他们的爱情马上就要沉船了。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信不信？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靠他爸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你看他还有精力谈恋爱呗。下一步，无主题，发姐今天又被同事说了，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加班，当着很多人面被讽刺，心情很不好。我女孩皮薄，同事都是男生，一直被说感觉更内向了。我纠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又不想天天加班，又很怕别人说我，人际关系太差怎么办？这没懂。我觉得加不加班主要看你事情有没有做完吧，如果你事情没做完就应该加班，如果你事情做完了在那儿加班干嘛？手上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再待在公司加班？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讽刺你。这个事情有两种原因啊，一种是你拒绝加班，然后工作量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有怨气要讽刺你，这是你有一点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本来就走，本来就该走，他们事情没做完，他们要加班是吧？不关你们的事，那就是他们嘴贱。你也可以反讽几句，说还没做完呢，天哪，啊，又被推翻了，哎呀，有点心疼你啊，这要不要帮你买个方便面啊？我看你还要再做半夜呢。主要是看那个道理在哪边嘛。我觉得如果说没事儿一定要别人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就说一个团队，比方说有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是非得要他陪着其他几个人在那里坐着的话，我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作为团队激励的机制，就是要鼓励大家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闪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做完了事情就会还是待在那里，还会接别人的活，那谁还抓紧做事啊？大家都磨洋工是吗？就撑到那个时间到就完了，就这个不对。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2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
祝发发永葆活力。

0: 你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给你们搜个东西是吧，是真的。
1: 6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是吗，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第二发，我只有一个很大众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的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也说不清楚，难道真的只有占有欲作祟，或者说不甘心吗？总感觉是一种明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也可能这样表达不确切。打个比方，就像本身是自己的玩具，但是自己一直在自己手里，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这个玩具玩的时间就少了，可是突然有一天被别人抢走了，很想抢回来，但是又觉得自己太没有立场了。是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了对了，你刚才说4月1号表白的事情，可能在这种日期表白的人不够自信吧，总是觉得自己会被拒绝，然后先为自己铺后路。发姐这样的白富美不懂我们屌丝的悲哀，最后祝发姐一直年轻快乐。怎么还有玩具梗呢？自己的玩具，是196的粉丝吗？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哎，这个问题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变态呢？你们有那个或多或少放不下前任吗？嗯，有吗？是的，不是，没有前任，没谈过恋爱。有。那些说没有滚，是不是就表明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感觉你那个滚字都有哭腔。没有，滚。是这样吗？不然很难解释你的行为。

是一般来说人都会有好几个前任吧，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吗？谢谢 C93 的飞机，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呢，还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放不下？每一个还是只有一个？一个，两个，每一个。是最好看的那个放不下吗？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人都会有点。哎，看发发直播秒忘前任，谢谢你的四个飞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念旧啊，或者说觉得属于自己的什么被抢走了，哪怕是在同性之间，有时候你交往的很好的同性朋友，你也不是一个 gay 的时候，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者交了一个男朋友不跟你玩了是吧，你也觉得有点失落，觉得有点吃醋，这是人的共通的一些点，不是男的就会这样。我觉得都会有，但我觉得如果说要解决前任的问题，就靠现任了呀。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现任，你就不再想前任什么的了。回忆过去，只能说明你不满意现在，对不对？像你们这些什么简单的生物，要是现在过得开心的话，还管以前呢是吧，或者说根本没有现任，自从他把我踹掉之后，我就独自生活到了2025年对吧，那可能确实放不下。这怪前任吗？怪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现任，那肯定放不下前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现任，转移疗法。赛红，现在的我很痛苦，网赌输50000，网贷30000，不敢跟家里坦白，估计也帮不了我，现在天天都是还款日。这是助理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吗？嗯，又到了6773普法时间，请大家不要赌博，逢赌必输，基本上，哎，赌博不是说运气好就能够赢钱的，你又要运气好，还要技术好，很多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什么？别傻了，你们要知道，赌博赢不了钱，绝大部分都赢不了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赌博中获利，而你不是其中那一个，而且。很多那种赌局啊，是那种一条龙服务，就是一个人带你去赌博，你输了之后没钱怎么办是吧，另外一个人本来你没钱就走了嘛，对不对哈，这不是身上带1000块钱输了走了，但是旁边有一个热心的观众说，哈，我这里有10000块钱，你拿去赌吧，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手气应该要变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赢了，让你高高兴兴拿着这10000块去又去赌又输了，然后你现在欠很多人钱，还是高利贷，这些
这些灰色地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不要去沾了。谢谢星期日的高级车间。很多赌场旁边都有借贷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万劫不复。但是说起这个邮件来说，是吧？网赌输五万，网贷三万，是吧？看上去很大一个数字，换算过来也就愚园路一平米，是吧？是欠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是吧？对于你来说很大一笔钱，你赶紧跟家里人坦白吧，是吧？不要等到后面越来越严重，是吧？成为社会新闻那就糟糕了。也就上海一平米的房子嘛，是吧？很多是很多，但是还有救，还有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如果他们要求还很高很高的利息的话，你可以求助一下警察叔叔，看有没有用。

巴结好。我是来许愿的。大姐好，我是一个默默支持你的小粉丝，平时弹幕都很少发。嗯，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邮件，所以特别激动，可能有点啰嗦，请大姐见谅。我最初是在网易云电台听到你的歌，哎呀，都用您，好客气哦。平时听歌的时候看评论，但您的歌下面的评论除了贾玲以外，其他的梗我都看不太懂。为什么贾玲你看得懂？贾玲应该看不懂啊，是吧？完全不像，但又觉得很好玩的样子。出于好奇就搜了一些您的录播看，结果越看越上瘾，之后就完全停不下来，果断下载了斗鱼。听到了吗，陈总？到现在看了也有小一年了，到我现在也可以说是您的铁杆死忠粉了。斗鱼出了办卡 TV， 我都只买了您的牌子，有图为证，看看。嗯，八级了，不错。哎呦，不错哟。啊，没电了。好，这次发邮件是想在你这里许个愿，我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考试，求发姐保佑我考试一切顺利，发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事事顺心。哎，你居然在呀！哎呀，这都是4月21号的邮件了，你居然在。好了，现在问题来了，你这个后面两个字怎么念啊？就是啊，谢谢月月的飞机，后面两个字怎么念来着？我搜一下啊，叫妈呀妈呀，是高考吗？不像吧，高考他不会说很重要的考试，他就会说高考了。考完吗？考过了吗？你现在来送还在看直播，要不然就是已经考过了，要不然就已经谢谢国家的谢谢天成建筑的高考已经过了，真的高考还没开始呢，怎么会过？高考要6月份呢，六月初，二建，科目二，哎，别，谢谢天成建筑280的高级。公务员考试，哦，那是很重要。我没考过二建，就年龄不到嘛。会考，是中考吗？结业考试，已经过了，嘿呀。6级3级3许愿，二建不错呀，一建很难考的，二建已经挺好的了。一建好像通过率反正挺低的，我没考过。一建应该是一级注册建筑师吧，一般来说叫一注啊，不会叫一建，除非是建造师。嗯，谢谢。是个发子，公务员考试那就比重重了。希望你今后什么好好为人民服务。一建挂证钱多，当然啦，越难的考试越值钱嘛。不过现在好像也没那么值钱了，以前一注一年能挂个10万，现在好像挂不了。谢金霞的两个高级主机。下一封邮件，都在。我学建筑学的。这个邮件的标题是“发姐遇到麻烦了，帮我解答一下吧”。上个月交了个女朋友，相处都很好，更缘分的是我们一起玩《守望先锋》。我真的很有缘分呢，现在玩守望先锋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们能在茫茫人海之中遇到，哇，那真的是很巧了，有缘千里一线牵啊。我猜现在强总也不在。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去网吧一起玩，结果发现怎么加他的好友都加不上。谢谢米萨卡本的卡。后来发现以前打游戏的时候他太坑了，就被我发语音一直喷，他就把我列入黑名单了。得知真相的他当时就面无表情地走出了网吧，回了宿舍，怎么拉都拉不住，就是不说话，
第二天就把我的 QQ 也拉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想去求道歉，却又在纠结他玩的这么菜，怕带不起来他。天哪！天哪！天哪！天哪！你到底是想要找女朋友，还是想找队友？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本来还以为你想来问我说，怎么才能获得他的原谅？到底是送这648，还是送包包之类的？结果你是在纠结他玩的这么菜，怕带不起来。你这种，哎，你这种 DNA 可能以后很难得到传承啊。你交女朋友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起打游戏吗？还是打别的呀？什么？你就不能啊？如果说你和女朋友一起玩游戏赢不了，说明你太菜了呀，是吧？你带不动人家，说明你还不够强，你知道吗？你自己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还好意思怪人家，嗯？哎，我们一般跟男孩子打游戏打不过，我的人家都是主动背锅的，所以说对不起，发姐，我实在是，哎，太菜了，你带不动我们，成为了波登呢。哎呀哎呀呀，乔兔怎么在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刚才说了什么？我觉得是吗？首先，我给你一些那个提示吧。首先，你要向你的女朋友道歉，是吧？你要给她充很多很多的战网点，直接给她买补给包，让她开出无数个橙色皮肤、双黄蛋啊，这样有可能她会原谅你。其次，你如果觉得你女朋友太菜了，是吗？你带起来很吃力，那你就发动人民群众都来玩守望先锋，是吗？你一个人带不动，五个人你还带不动吗？啊，如果你的寝室同学不愿意玩守望先锋，你就给请他们吃饭，给他充卡，是吗？再帮他把游戏安装好，这样你们五个人一起带你的女朋友获得胜利，我觉得他就会原谅你了。记得多玩守望先锋，提高自己的技术，这样才能带妹，才能走向人生巅峰。不然的话，是吧？可能有很严重的结果，是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吧？希望你好好考虑。下一封 U 型转弯。谢谢9:35的办的卡，谢谢茉莉糕办的卡。

发姐点进来，发自我的 iPhone。嗯，发姐晚上好，想问你一个情感小问题，感觉你人生阅历多一些。哼，才没有嘞。我堂姐交了个男朋友，然后发现怀孕了，在我家人多次催促下才去领了证。然后吃饭的时候问起才知道，原来她结婚没有跟父母说。谢谢曲洋洋 Adam 的火箭。然后他父母也没有过来看望姐姐的意思。我跟大家翻译一下，也就是说他堂姐交了个男朋友，怀孕了，结了婚，但是堂姐夫家里并不知道。我们说要尊重双方父母，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对方家长，但是姐夫回我姐姐家嚎啕大哭，说我们不尊重他父母，弄得我们一家族人万脸懵逼。一个27岁的男人为什么老婆怀孕结婚了不告诉父母，说结婚是自己的事，括号明明他自己没有工作，在父母家的超市干活。为什么作为父母，儿媳妇怀孕了为什么一点都不关心，也没有来过姐姐家，感觉一切都很不科学，求发姐分析一下，不想看着姐姐走上不幸福的婚姻之路。这个有点奇怪哦，我只想到一个可能性。谢谢曲洋洋的飞机和火箭。你这个堂姐夫会不会是领养的呀？就说理论上是那边的孩子，实际上不是。你问一问是不是说就家里有两个孩子，或者说就不是领养的，是亲生的，但是有两个孩子，你堂姐夫是不受宠的那个，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解释啊，是吧？看上去不像是堂姐夫，我本来以为是说堂姐夫重婚啊之类的，好像不是，可能是领养的。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一对夫妇最开始以为自己什么不孕不育，领养了一个孩子，没想到医学奇迹，过了几年又自己生出来了，然后有些就是心智不是很健全的父母就不怎么待见那个领养的孩子，可不可能是这个原因？不然的话，从人情、从道理、从逻辑、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该这样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家人真的很奇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他们还开超市啊，开超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零售业，天天都是跟人打交道的，不可能不通人情世故的。开零售业就是天天跟人打交道，都人精，这些事情不可能不懂的。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家庭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可以去挖掘，不对，也可以去什么，关心一下。谢谢曲洋洋的火箭，谢谢1278办的卡，谢谢广东人，谢谢大脸盆子，下一封见。自己小小的铜发阵，这是什么？我靠，是自己家里的吗？还挺厉害的呀，这么大一个。哎呀，有些我不认识。这个是白雪公主，虽然长得好像不是特别像啊。这个白雪公主怎么跟记忆中稍微胖了一些呢？这是白雪公主吧？哎，谢谢萌萌的爪子，直白先行 SCV 有表有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飞机队，谢谢两仪式的飞机，诶，谢谢小熊一只的飞机，你们一起在吃饭吧？是约好了一起发飞机吗？这是龙猫，这是樱桃小丸子吧？这是风貌，喜欢爱丽丝吗？这个就是应该是爱丽丝吧？或者说红白皇后，拿不准。这个是公主。这个是蝙蝠侠哦，蝙蝠侠的姿势好骚哦。小美人鱼、阿拉丁，哎，有些不认识了。能布置这么大一个场景，挺费心的。这是叫什么来着？奥巴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奥巴马？我记得这个形象好像是就被替代了。这是那个忘记名字了。谢老板，谢谢重庆火锅团送的飞机，还有胖队长。这个背景挺好看的，这个背景是怎么做的来着？是挺大的两个海报给粘起来的吗？哎，挺漂亮的。谢老板，哦，跳跳虎，对对对。下一封邮件。他下周要走了，一直喜欢的一个女生，他下周要去德国了，去那个他最想去的国家。我知道你现在在看发姐直播，希望你能看见，想起陪你看发姐直播的点点滴滴。下星期去英国，一直在单曲循环。皮皮瑞，希望你在那边过得开心。皮皮瑞在看吗？在看吗？嗯。德国，我以前有个朋友也很想去德国读书，就是第一，德国的那个教育质量很好，教学质量很好。第二，好像是德国现在为数不多的是，就是可以帮你出学费的那种学校，就国家，是不是啊？采访一下大家，是不是现在国那个德国就是可以帮你出学费，大学也可以。所以很多那种出国留学的，有些会选择德国，英国就是太贵了，而且学起来其实很累。因为英国留学的话，它的学制非常短，就是很快就能学出来，但是课程压缩的很多，你一天要上很多很多课，课程很快，很多很多那个富二代都去那个英国读书。国家赞助的，不是骨科啦。法国也是，可惜我不会法语，也不会德语。哎，不过现在据说德国和法国那边好像，是不是就是有难民？

希望皮皮瑞在那边过得开心。真的真的这么恼火呀、啊、谢谢聊聊下雨般的康。

0: 这个雨风，算了，这风太黄了。
1: Christmas tree with friends who come around.
0: 中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求助帖，发姐，想来诉诉苦，顺带求助一下。我叫阿峰，是那个阿峰吗？远洋那个吗？人已经好老了，1990年的。毕业出来参加工作好几年了，一毕业就在现在这家私人公司上班。一开始进公司没啥经验，任职一个小小仓库管理员，然后努力工作，争取表现，一句话略过。2015年正式任职一家分公司总经理，反正也是噩梦的开始。由于我是老板比较相信的人员，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管钱。无论采购原材料还是支付任何公司费用，全经过我手。简单点来说，我随时可以动用公司的钱，一大笔钱。然后我又神奇的开始手贱，染上赌博。手贱就没有什么神奇说法了吧。电视的桥段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挪用公司钱去赌，然后输了，欠公司外面贷款公司和银行一屁股债。哎，我说句啊，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啊，但是实际上挪用公司的钱去赌博这种事情不是电视上的桥段，不管谁去试都是会这样的，都是会输得一塌糊涂的。人家哎呀，就100个赌里面99个都是输啊，你还用公司钱去赌。有个说法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如果是借钱去赌，就这个钱不是你的，然后这个钱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比方说你月薪5000，你有一天赌50000，你就算技术很好，你就算就是啊，平时赌运昌隆嘛，下手都是赢钱那种，但是你如果你赌了超出你自己收入的那一部分的话，你心态会失衡。就是你在那时候你就会由于就是胜负心很重，然后患得患失，你就会打不好。真的，能打好都打不好。然后他说跟公司坦白了，公司很不错，可以接受我错误，继续留在这个分公司总经理职位，没有报警。好，你这是编的吧？还有这样好的公司？不过就是以后不能管钱了，欠公司的每月工资扣一部分还钱。事情只有这样，后悔什么的，已经没资格后悔了。当警察在我面前把我拘留的时候，就知道后悔没用。当老板说算了，给我机会的时候，已经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现在把赌博戒掉了，想好好上班，慢慢还债。不过现在白天固定的工作攒的钱只能还公司的，外面的财务公司解决不了。我想晚上再找一份工作兼职一下，想在网上做，然后碰壁无数次，骗子一大堆，100个人里面有200个是骗子。嘿，你看你这数学啊，别问我为什么知道鉴别骗子，这点人生阅历还是有的。再来这里，我就是想问一下发姐，网上除了淘宝开店还能怎么攒钱呢？可以介绍一下兼职吗？最后希望发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男孩子晚上兼职难道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吗？两条路可以走。一，送外卖。二，开专车。对吧？你白天你要上班，你的本职工作是上班，

而且老板对你不可思议的好，老板可能爱上你了是吗？你一定要把就是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脑力都要花在你的公司里面啊，对不对？老板对你这么好，你不可能说晚上再去打一份其他的很费脑袋的工，你在晚上就干一些体力活好了。哎，想多了，全聚德，你没看他吗？人已经好老了，九零年，今年27岁，也可能已经28了，啊，按虚岁来算的话，没有全聚德会要了，已经过了就电竞的高峰期了，你们以为呢？想多了。哪个全聚德会招中年人啊？是不是很惆怅？嗯，我觉得送送外卖、开开滴滴这些不是挺好的吗？因为只是兼职啊，只是多挣点钱而已。92年以后出生的已经是中年人了，没想到吧？网上赚钱，没有那么多网上可以赚钱的事情。你以为人人都像我一样啊？不是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那个身体力行的去做，要体力劳动，点点鼠标就挣钱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不上当嘛？天天就在那里，很多那种 QQ 群都会发什么每日兼职、日结、网络兼职，只要发发帖，或者说刷刷评论就可以一天50到80元，哎，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多半都是骗人的。还是好好的出去打工吧。网络兼职就是缺少约束。很多说的好听，最后不给你结账，你也拿他没办法，是吧？很多时候他比方说跟你说一天最低80，最高200，是吧？听上去挺高的，在小城市的话是作为兼职来说挺高了。但是在结账的时候，他会有些时候他会弯酸你，就会挑剔你说你这里没达到他的标准，那里做的不够好，什么不通过，只给你一半的工资，或者三分之一，或者根本不给。真的不要老想着网络兼职，是吧？你们又不是女孩子，就晚上就不要想着当主播挣钱了。

亲爱的发姐，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狗，我的学习非常的差，可以说是考试的名次就是本班的全部人数了。哇，那你真的很差呀。主要就是我在学校就没听讲过，我在学校的日常就是一天到晚玩手机。最近我在玩王者荣耀，就是因为这款游戏导致了我心态越来越差。在游戏里只要队友一坑我就一直骂或者直接送人头，在班级里我也变得易燃易爆。前几天就因为打了一把王者荣耀输了，然后就很烦，谁知道我同桌看我输了就说我坑，我二话不说拿起小拳拳就吹他的大逼脸，哎，还有点押韵呢，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现在我感觉我经常的莫名其妙的烦躁，很容易冲动。发姐能不能告诉我如何能让的我的心态变得好一点呢？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爱你么么哒。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不是你最开心说你是一个高二学生的话，我还会猜你更年期提前了。这个故事不对。

这个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啊，自制力不是很强，请不要给他购买智能手机，给他买个什么诺基亚那种全键盘的，是吧？最多玩玩贪吃蛇的，就买个那种就行了，是吧？买这些智能手机，说实在的，就很多时候小孩子的自控能力非常差，容易出问题。像我小时候都没有智能手机，我就看漫画，也耽误了学习，也不敢看电视，因为我是住校嘛，就看漫画。就很难想象，如果我小时候就有那个智能手机的话，还考不考得上清华北大是吧？可能考不上去了。以前最开始玩的都是贪吃蛇呀，什么贪吃蛇、黑白棋，还有什么，黑白棋下的比较多，贪吃蛇，还有俄罗斯方块嘛，对不对？俄罗斯方块以前我靠，同桌能玩一节课那种。像这种人，要是给了他智能手机，给了他王者荣耀，他不得疯啊！对啊，俄罗斯方块。推箱子和华容道我一直都没有去玩过，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从来都直接过 pass 掉。哦，还有飞机，对，那个我还比较喜欢。

我觉得这个邮件里面说的事情，着急的应该是他爸爸妈妈，应该第一，手机没收；第二，零花钱不给，给他一个全键盘的老人机，他就不会那么暴躁了，他就会跟同桌好好说话，是吧？说哥哥，我好想玩王者荣耀啊，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手机，我帮你把今天的作业做了，你借我你的手机玩一把好不好？大哥，这样他的人际关系会好搞很多吧？我觉得打个王者荣耀还要迁怒于同桌，这种这孩子，算了。实际上就是很多，小孩子就是钱多了就变坏。我觉得还是被溺爱了。高二，我没玩过王者荣耀啊，但是我其实玩过，还打过广告呢，不然他能这么火吗？啊，好，这是题外话。就王者荣耀应该是对手机要求比较高吧，就是，比方说4S 应该玩不了吧，起码得5S 或者说6以上才能玩王者荣耀吧。你给小孩子那么好的手机干嘛呀？你以为他会拿来学习吗？你就像有时候给那个小屁孩太多钱的话，实际上还是容易学坏。很多年前，大概1年半以前吧，我打过王者荣耀的广告。安卓便宜，哦对哦，安卓是很便宜，1000块钱的安卓机，跑分贼高。心累。八姐你好，我是一个20岁的男生，现在在读大学。我有一个女朋友，她最近要出国了。当时我听到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惊讶，好好的出国干什么？深造啊，出国干什么？他告诉我，他家人不想让我和他在一起，说我老爸是个混黑道，我肯定也不是个好东西。的确，我有纹身，也抽烟，但我并不觉得我哪里就配不上他女儿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把我和我父亲相提并论，老是把我也说得一无是处。我真的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希望发姐提点一点。你爸爸是混黑道的，那如果说你不想那个别人老把你和你爸爸联系在一起，你起码可以啊，不纹身吧？你非得在手上纹条龙，然后你说其实我是个好孩子，当然不是说纹身就不是好孩子。但这个形象啊，大众会有一种固定的成见嘛。谢谢安东尼的火箭。又纹身，然后又有个黑道爸爸，是吧？你让别人怎么想？而且我觉得哈，如果你不想你跟你爸妈，不想别人老是说你跟你爸有什么关系。那你可以是吧，自己单干啊，是吧？你不靠你爸妈，你自己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去纳斯达克敲钟，人家就不会说，人家会说，哇，虽然他有个黑道爸爸，但是他还是顽强的把公司整上市了。如果你一边用你爸爸的钱，然后一边又不想跟你爸爸扯上关系，这点就很矛盾。一边纹身，一边又觉得别人对你有看法，有些事情是有关联的，你不可能这又觉得自己酷，又不付出代价。
你还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如果你爸爸真的是黑道的话，我觉得你爸爸欺负的那些人应该比较辛苦吧。我们老百姓才辛苦呢，你混黑社会的有什么辛苦的呀？发姐，我要从大学退学，可是家人不同意。当然了，是吧？可是家人不同意是什么意思啊？家人当然不同意啊，说明你们是亲生的呀。目前我正在读大一，感觉生活就是混日子，上的课对我想做的事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很困惑，想了很久决定退学，然而家里人强烈反对，希望发姐可以给点鼓励。给什么鼓励？给你家里人一点鼓励吗？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子啊，就是被一些成功学给骗了。你知道成功学是什么吗？就是一些成功人士写的书，写他以前什么都没有白手起家的故事，给很多小朋友造成一些错觉。哦，原来小学毕业也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 CEO， 原来不读书也可以挣很多钱，原来这么苦，以前这么苦，以前有多苦，以后就会有多美好。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是成功学啊，机场成功学吗？打鸡血那种。谢谢张小新办的四张卡。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说你学了一个专业，你觉得这个专业你不喜欢，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天赋，那你可以考虑换个专业，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学校不好，你想换个学校，那就回去复读，这都是可以接受的。谢谢成功台的笔记。是不是我们这些主播给你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哇，只要有一台电脑我也可以月入百万，不需要学习。我知道我很多同事没有上过高中，也是年入百万，但是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请大家不要被这些迷惑了，真的。虽然有些同事确实没有上过高中，但是人家游戏打得好啊，是吧？你如果只有一个白金水平的话，是吧？好好上学，好好上学。而且我知道我们直播间绝大多数，超过一半以上还是学生党吧，对吧？谢谢娜娜的飞机。很多学生不知道现在就业形势有多么严峻啊。经济不景气是真的，很多现在公司都在裁员，找不到工作。谢谢娜娜，谢谢 DC 老师。你还虽然说你现在是什么一个好大学的毕业生，不一定找得到好工作，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找的工作一般啊。大一就退学，你想去干嘛？当代练吗？哎，谢谢娜娜的飞机。很多我那些同学啊，也不是我们那同学，我们学校其实还好。很多那种平时里觉得就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那些男孩子啊或者女孩子，很多时候在那种每年的招聘季啊，
他参加一两次招聘会，他整个人就淹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要他。他平时觉得自己贼帅是吧，打游戏贼 carry， 为什么没有公司老板喜欢我呢？为什么通过不了面试呢？啊，生活呢？谢谢星秀的一杯。发姐，我现在23了，在家里的公司上班，一个月3000块钱，也没有什么本事，不知道未来在哪儿。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一个都没有成，也没有发生那个啥的事儿。谢谢龙象二角零的飞机。大概2年前就没有谈女朋友了，然后就和朋友走上了洗浴中心小胡同的不归路。小胡同是什么意思啊？洗浴中心我懂了，大概一个星期去一次，第一次献给了洗浴中心的大保健，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一个星期去一次大保健，唱歌的话就去小胡同。小胡同是什么意思啊？小胡同是说天桥下面那种啊蹦蹦机吗？唱歌太贵了，一个公主要200一个小时，唱完了就浑身难受，你知道吗？小胡同100一次。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小胡同就是就站街女啊，在我们那边叫蹦蹦机，叫蹦蹦机，你说蹦蹦机。他说唱歌太贵了，一个公主要200一个小时，唱完了就浑身难受，听不懂。谢谢小杨是小粉的飞机，小杨是放完的小粉丝的飞机。不唱歌就去大保健，一个星期就要和朋友一起花1000在这个上面，2年时间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现在年纪也差不多要结婚了，家里就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几个月了，她长得一般般，在一起抱着都站不起来，我大保健多了不北京就站不起来，我很是尴尬，我应该怎么办呢？看看看看，这就是大保健的坏处是吗？后遗症啊，同志。

0: 们啊，警钟长鸣啊，我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我是因为大保健才现在这样的。其实我看到漂亮的也是可以的，就是女朋友不太漂亮，但是性格很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不可能让女朋友帮我北京吧。哎，这个想法有点奇怪，他给我的感觉很传统很保守，认识几个星期的时候他手都不让牵，现在很是难受，不知道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我感觉自己不适合结婚，不想毁了他一生，可是他家里的条件非常好，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十几年。比起他的性格，我更喜欢他家里的条件。来个臭不要脸。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再怎么好看，时间长了都会看腻的，不如找个条件好的少奋斗几年。发姐可以给个意见吗？咦，这些内向的小生的飞机。我猜他才不是想什么一个人再怎么好看，时间都会看腻的。他肯定是觉得，哇，找个家里有钱的公主党，少奋斗十几年，而且如果说跟家里什么关系处不好，或者说什么不太和谐，还可以自己出去大保健什么。嗯，啷个得了我？你们这些男同学的来信呢，总是让我很绝望。以前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的大保健是有后遗症的呀？会把你的阈值提得很高啊，觉得哇，你享受了那个，你想这个道理嘛？你没事就去大保健，享受了人家的降龙十八掌是吗？还有什么七十二变之类的？你回家对着温柔可爱的妻子，就觉得啊，很平淡，很冷静，是吗？这种方法啊，不，这种问题也不是没有方法解决，是吗？比方说你给自己放半年假，是吗？可能出来就好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是吗？觉得啊，龙虾啊，鲍鱼啊，鹅肝啊，香槟也就那么回事的话，要不然就去饿几天，饿个半个月一个月什么，看见康师傅都像看见亲人一样。北京是首都啊，北京是啥，你一看就没有看过我们那一期一站到底的回答是吧？中国的首都是哪里，请大家抢答。想了半天，吃点野菜，不，吃野菜不好，不管是哪种野菜都容易中毒，真的。你以为是呢？都什么时代了还要神农尝百草，至于吗？不要这么有那个探索精神好不好？谢谢内向的小虫的别人，也挺成军团的欲望。我只是心疼这个女孩子，家里条件挺好的，找了个小嫖客。要不你把那个女孩子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去啊，提醒她一下。
1: 想当初我在运动会里面干什么呢？你别看我这样子哈，别看我就是一个霍比特人，但是我是霍比特人里面跑得特别快的那种，就无敌风火轮那种。但是 我虽然就跑得快，但是还是要受那个就是自身条件限制啊。你不是医疗兵，你才医疗兵，就还是就跑的在霍比特人是那种是顶尖的，就霍比特人里面的国家选手。但是我虽然啊跑得还挺快的，但是也不可能去真的参加什么4×100啊，什么100米啊，还有什么400米啊这种跑步是不能的。但是我曾经参加过那个班级的那种接力，那种班级的接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你知道吗？不是每个都能上的，就那种。一般上选20个人，怎么还是30个人来着？怎么拿着这一个东西咚咚咚窜跑过去，然后再咚咚咚跑回来那种，旋风冲锋、龙卷风那个，瘸子不让上，你才瘸子。不，就校运动会那种。反正我上了的。跟那些留在那个场地里看衣服的族人不一样，我是霍比特之光，好不好啊？但是说起来，我还是就是在班级的贡献上，不是靠跑步哈，我是靠那个写文章，那时候就奠定了我一个文学巨匠的基础。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传统啊？就是说在运动会，什么秋季运动会啊，运动会所有运动健儿跑步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文学巨匠、才女、文学女青年，就要负责写那种小的通稿，这么大一个，然后就去交给主席台，然后主席台呢就挑选比较写的好的，就念出来说，啊，来自3年2班的陈小胖同学，为他们班级发来贺电，是吧？祝什么什么什么，他们的什么什么飒爽英姿，哇，就是运动健儿在什么操场上的奔跑，我热泪盈眶，什么乱七八糟一写，写完了，就念完了，就给你们班上加个分，好像是这样的。谢谢佩爷爷，谢谢小佩的烧鸡火箭。现在有没有这种设定啊？那时候我就是主要负责写干这个的，在运动会期间就写那种小册子，离弦的箭，脱缰的马呀，那是小鹿一样啊，大象一样啊，势不可挡，乱七八糟。有的，现在还有。因为不然的话就很无聊嘛。那时候那个什么主席台也不知道念什么，除了念谁谁谁准备进场啦，谁谁谁拿名次了，就然后就念我们这些。谢谢小飞的超级火箭，谢谢狐狸逼我改名字梦幻的两个飞机。小鹿男为所欲为，野蛮冲撞。哎，野蛮冲撞这个太难。脱缰的小鹿写了加分啊。对，运动场上彩旗飘，运动健儿逞英豪，发狂的野狗一样撒欢的冲向了终点。谢谢小飞的两个超级火箭。写动感光波的飞机啊，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当时的弹幕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学生有没有搞直播的呀？就那种运动会的时候直播，估计没有吧，毕竟流量也挺贵的。写动感光波的飞机，谢谢小黑的超级火箭，谢谢阿乌的火箭。实时弹幕，阿乌回来了是什么意思？阿乌出国了吗？无限流量有吗？ 哎呀，以前我们开运动会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春季运动会啊？我感觉好像我们当初只有秋季运动会，没有春季运动会。我们那时候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互相分享小说与那个听歌的 MP3 的那种时候。现在估计大家都玩手机了吧？有没有那种，就当时我们最受欢迎的同学，就是那种准备了好几本武侠小说或者言情小说以及漫画书的人，以及有好多个就好多本书吧，还有好多歌听的那种人，还有零食的。现在呢，是不是就是有那个有移动热点的最受欢迎啊？运动会你敢看小黄书啊？怕是不行哦。有 iPad 应该就好了。PSP 现在不让玩了吧？
0: 谢谢阿乌，谢谢小佩
1: GBA，
0: 谢谢英雄航的飞机。
1: 移动校园卡，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动感地带。
0: 在我的反正你就得听我的。
1: 小黄书相当于兴奋剂吗？怕不是哦，那个是可能是类似于就反向奶吧。你要是给他看这个，那还跑得动啊？这怕是加油的方向搞反了哟，就跟泻药差不多啊，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吧看了，那不就像那种急着上厕所的孩子一样，就两脚像打跳芭蕾一样，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旁边看了人都问，哎呦，那个厕所在那边呢，别急。你们知道芭蕾那个舞步吧？看电影，我要是能看电影，我一个月能给你播300小时。我如果说能够看电影直播，那我就是所有电影公众号的眼中钉、肉中刺，以及民族英雄。哇，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啥都敢说，分分钟安排你。所有那些什么毒舌电影啊，什么淘淘看电影啊，还有什么第十公放映室啊，都往后稍稍。那时候就美女陪看电影一场，一场6块之类的，也不是不可以。谢谢 SNT CYJ 的飞机。

我说看正经电影，就看那种 IMDB 从上往下排排，先排100部吧。有看岛国的，岛国也有好电影啊，我推荐你看。来吧，大家说一下岛国的比较出名的电影。谢谢熊哥成本的三张卡，也孤独时代那些范儿的班卡。第十放映室，满脑子。其实我觉得《情书》还可以吧。哇，这时候有些小伙子已经开始疯狂截屏了。哎呀，这个记不下来了。我这一段把弹幕录个像吧。哎，那个英皇，你这个黄色的弹幕可太显眼了，请注意你的形象啊！很多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发点什么。

被盖过去了。哇，你这一大段车开过去，呜！哎呀，谢谢欧迪云的飞火箭，谢谢 JT 尖头的飞机，谢谢大胖胖小杰的歌，两个高级出去。史蒂云好像是办卡中的，然后那个 Red 也是办卡中的。你还催货呀？那我就我看看啊，八千多的那个八千多的手机，我要多少天不发货能够回本呢？算，大家数学好的帮我算一下，就多少天发货比较合适？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按着给你说嘛。哦，要得。好。我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我的嘛？你没说我们？好。啊，他叫我给他发那个什么，发那个什么地址，要给我寄什么样品。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尺度变大了。我妈咪并没有在看直播。我妈其实有些人担心，我妈看斗鱼会不会，就是看见您这些不要脸的弹幕，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把全场禁言？我开始也有想过，我说我妈要是知道你们的真面目，会不会再也不让我做这一行了？就说这个钱不好挣，我们还是回去画图吧，全是登徒子之类的。后来我想一想，我妈有点老花眼，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弹幕写的是什么。这不是我黑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45岁往后眼神就不太好，真的。他肯定要是看弹幕，肯定都是这样，可能只看得见火箭。而且就算他看到了，他肯定也没有手速封人，我自己都封不到，刷太快了。但是王总耳朵没聋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没说他坏话。说的好像什么一样。今天我上首页了吗？可以超感觉。我小声的说一句，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在那个美国，就是美国漫展上面，不是不小心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吗？当时很多人都就说那个，怎么说呢？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叫了两个，在美国的一个在美国的，摄影师跟着我们去，逛漫展，然后我跟一个 coser 合影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新闻记者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说那个照片特别有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谁，我说伊发灿。然后他说的是 Great picture, excellent, wonderful, extraordinary, beautiful, 反正这意思嘛，差不多就是我的所有英文词汇了。他说他要把那个照片发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我说哦，随便吧。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是特别特别牛逼的网站，给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卡呀什么的，但是我看了，我说OK， 他对我的态度很吃惊，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卡写的是什么路透社呀，怎么做，一般人就会说、哦、真的吗 ？Really 做哦之类的话，那我就说 OK， 那他就有点失望。他就问说，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这个媒体吗？我说 sorry, our English is not so good, 我们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总之我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媒体就行了，他你一定会看到我的照片的，我给你拍的照片你一定会看到的，不要担心。啊，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说哦，牛逼就牛逼嘛。但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就有点不服气，说：“哦，你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我们也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然后他说：“
这个还是特别牛逼的网红呢。他说 she was very famous，不是 she was，感觉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不对，像过气的。对面那个摄影师也是啊，真的吗？Oh really？Oh really？那种。然后我们彼此都不是很相信，就这样拜拜了。没想到真的是特别牛逼的媒体，路透社呀。之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后来那个超管知道我上了路透社新闻嘛，他就问我要不要发一波新闻稿。我说好啊，发就发呗，什么？嗨，这种面子该蹭还是要蹭。虽然那张照片从双下巴的位置往上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显胖嘛。我说那个你要发新闻稿就发嘛。然后他今天把那个新闻稿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就写什么，纽约漫展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啊，什么世界各地的怎么样啊哈，他如此盛大的展会怎么能没有斗鱼的身影呢？所以我们派出了谁谁谁谁谁。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参加，知道内情的同学们知道，就我其实跟着 A 站去的，我们斗鱼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出了新闻就还是要这么写说，我们派出了我们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前方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讯，然后还说。今后什么直播与其他的那些发布会啊，都会紧密联合起来。我们斗鱼今后将会一直坚持走在这样多元化的道路，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哟。这里，当时我就看，A 站要报警了是吧？花了那么多钱请网红过去，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我觉得我这样还是很可爱的，这种时候。这个是什么呀？这什么呀？爱的教锤吗？金堂木吗？我真的有点没懂。再看看其他的，这是一起的。贝贝家。贝贝家饺子袋。专注饺子领域，挺拔身姿，快乐贝贝家。改善不良身姿，改善机体疲劳，改善用眼距离，改善形象气质。这广告打得跟整容公司一样。谁送的？给你个房管啊，ID 报一下。

话说贝贝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是贝贝家的真谛吗？就改善你坐姿的真谛，就是你坐的不好就打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坐好了，是这个理论吗？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我以为是一封感谢信呢。常用体穴参考表，常用病例施灸取穴参考表，四穴养生法。标准经络穴位图，好久好久没看见男性裸体了，这是什么呀？金伯利钻石，金伯利钻石，这么大一个包，我应该下半辈子不用干了，干活了吧？金伯利钻石。

这不是肉松吗？这不是肉松吗？什么意思啊？用钻石的包装包肉松，这不是搞事情啊？是不是我要在肉松里面有钻石啊？要吃的时候仔细一点那种。啊？你的同学不带这么玩了。就碰到一个，哎，不要以为是猪骨头，其实是钻石，还香香的呢。A 西晃，这种打包的方式很像，就说我妈给我就是。就从那个什么家里到学校来看我呀、啊，就给我拿了一盒啊，这吃的干粮这种，也有点像那种古时候啊，就到牢里面去看望病人啊，就这个把那个饭盒打包的那种袋子，那感觉。哦呦，一张还出了这么些东西。看得清吗？是一个A 站的那个，这样看得清吧？ A 站的 AC 娘的动漫形象的明信片，写的是 Q 发发，祝国服第一滴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后面也很可爱呀，你看。哎呀，看不清楚你们。

0: 这个摄像头没以前好。
1: 我想说的是，我爱
0: 啊，就是他贴邮票的地方是个 AC 娘的表情，这个摄像头变焦不行啊。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差不多能看清吧，就是那个意思。瞎了，
2: 不好意思，不会瞎。
0: 哎。哎，我觉得，我觉得也这怎么说呢？我现在心情有点奇怪。就说他写 to 发发，祝国服迪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写的是。然后旁边又夹了一张名片，生怕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我说你这又何必呢？嗯？听到了吗？就是明信片写的是来自猴山的神秘人的那个礼物。但是他担心我猜不出来他是谁，旁边又附了一张那个他的名片，告诉我他叫刘妍妍。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异样的萌，你知道吗？真的吗？你看这里有附了一张名片，这边要写神秘人，你是不是傻呀？这。我觉得你站应该上不了市了，按这个尿性。我觉得你们距离上市还很远。ID 是神秘人，真的吗？然后 A 站给我寄了很多零食，这是重庆风味卫龙辣条。我怎么不知道重庆有辣条卖？辣条，先放旁边。然后这个是榴莲饼。这个是法式樱桃，说的跟真的似的。他要是不贴这个条子，我还以为是话梅呢，你们看像不像话梅？但它是樱桃。这个是韩话梅，叫韩话梅，为什么不叫韩梅梅？因为怕侵权，对不对？很可爱呀，这些零食，就充满了那种中二病。甘草梅条。珍珠梅，有没有马冬梅呀？很可爱呀。这就是黑糖饼干哦，饼干，比利时风味饼干。然后这个是 Big Roll， 这是海苔卷儿 ，Big Roll 海苔卷儿。真可爱，我又骗了一个 A 站的袋子，我觉得 A 站的袋子超卡哇伊的书，又骗了一个。我站就知道吃，谢谢我站，就。吃不完呀，感觉是时候招个助理来吃了。好了，拆完了。

型抱枕过来。这个抱枕是尤白尤，也就是叫刁奶嘴的乖宝宝，他送的抱枕。我估计他制作这个抱枕之前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看过成品，这是等身抱枕，差不多是等身抱枕，但是它不是上面不是印了我的全身照，就印了我一张脸。这抱枕特别长，这么长一条全是脸，感觉就怎么说呢，比较李咏。大家不要做这么大的抱枕好不好？真的吗？你看过哪有这么大的抱枕只做一张脸的呀？我把这个抱枕放在家里，他寄到我，就是寄到我那个公司，然后转过来的嘛。然后家政阿姨都被吓到好几次，说：“哎，这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照片。大家不要随便拿我的照片去做周边，有时候会很吓人的，好吗？请做之前经过我的同意，好不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知道？哦，刚才送口红的，谢谢谢谢你的 BG。什么叫刚才送口红的？人家不是有名字吗？你们这人是就叫人家刚才送口红的，人家叫做那个我的妈妈，我的发，怎么就叫送口红的？天哪，那以后。油白油是不是叫送抱枕的？大姐姐叫送睡衣的，董事长叫送火箭的，忧伤的一逼叫送鱼丸的。谢谢谢空中虽然的，好了好了。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销毁了吧，我不想这样的产品流入市面上，真的。哎，就是我还有几个小点的抱枕，我觉得可以拿来就是抽奖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抱枕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不要让它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不好？ Please please 谢谢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抱枕太硬了。

其他几个小的抱枕还好看一点，就是这样的，这个抱枕还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这种，都还这张脸也的面积也太大了啊！不要下回不要选这张，感觉很怪，你知道吗？这张也就还好好一点，这张真的不要了，不要了 ，please please don't do this to me。我不知道，就家政阿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多尴尬，你知道吗？你想象不到。看，自己再仔细看这个东西，我们，哎，怎么？这些东西我都买回来了，等等。

哎，别照我鞋跟呐！什么也买了，我买了，那个 V 开头的气管我买了呀。谢谢不会桑。

刚才你们说那个海鲜我买了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们各取所需的时候，就怎么说呢，是吧？你们的我的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小的，是 V 开头。我那天走了很久，真的是脚都痛得要死。你们要小的呀，这么不自信啊。哎，这不是小舅子吗？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是小舅子吗？小舅子，哎呦，小舅子啊，你把生活费刷给女主播，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知道吗？小舅子啊，这都1:23了，你还不睡觉，明天怎么好好学习啊？小舅子哪一年的，你们知道吗？66是9797年的，小舅子怎么也是99年的吧？98年的，真的吗？哎，你们这么说吧，他比66小多少岁？真的98年的吗？我操，那下不去手。据说小舅子还在上大学，还在上大学，那么应该就20岁左右吧。20岁，96年，大一呀、啊，那才18岁啊。

什么叫正可口，还没展开呢。我这么慈祥，哪里像一个，是吧？人畜无害的大姐姐嘛。

还有什么？床总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家养钻石，可能后来的观众不知道，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斗鱼的那个等级是按照就是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来分的，当时上钻石很难很难，因为不能用钱，直接充值，就需要去玩那个页游。玩页游就拿鱼丸，啊，页游特别坑。那页游是要什么？然后充1万人民币得1万鱼丸那种，那种比例。当时，床总就是不要用爱情玷污上床，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比较早的，应该说最早一批吧，是不是第一个我拿不准，一个钻石选手。那时候的钻石应该相当于，钻石的牛逼程度相当于现在45级往上了吧，我感觉。跟床总同批次的钻石选手，斗鱼所剩无几了，其实，可能还在，说不清楚。那时候还。还有很多没有鱼翅系统，只有鱼丸系统。但是有很多观众为了拿鱼丸，还成立了很多页游部，去一起玩页游，然后拿鱼丸送给我。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叫做《大皇帝》，是一个那种策略型游戏，就是。招兵买马、占领城镇那种游戏，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叫做673-73页游部那时候，我们的观众干了一些为了鱼丸不择手段的事情。当时那个大皇帝好像是有一个奖励，就是全服前5名还是前3名，就奖励特别多的鱼丸。然后，我们的夜游部呢，就派了几个奸细去反装中那种，还是中专反，中装反，就是好像他们两个在对打，其实是一帮人。最后就迷惑了很多人的心智，占领了前3，好像，是不是？当时是谁来着？就是潜伏进，打进敌方深处那种，王宝强。那个王宝强不是现在那个王宝强了。说起王宝强，有好多个王宝强。谢谢奔总，奔总是真的喜欢看女主播，我已经发现。卷发棒，对，卷发棒。卷发棒，你们后来的观众估计不认识了，是2014年到2015年年中上半年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房管，他名字叫卷发棒。他最牛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充值的多，而在于他的手速超级快，就不管是那个什么。微信小视频啊，还是谁谁谁寂寞少妇啊，或者乱七八糟骂人的呀，他就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封掉，特别响，特别牛逼。后来不知道怎么，过了一阵子他就消失了。他当时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他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要忙起来了，可能不能经常看直播了。大家保重，这还有点伤感呢。我说，嗨，谈恋爱就谈恋爱嘛，怎么了嘛？又不是不让你去，对吧？
后来又过了半年，他给我又在微信是不是在 QQ 上发了消息，他说他家里出了点儿经济上的风波，欠了好几个亿，怎么怎么样啊，那一段日子非常的消沉，怎么怎么样，本来要去哪个大学读书，好像后来也没有去成还是怎么样，那个大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有问过其他的朋友，说那个大学就是专门为成绩好又贼有钱的少爷公主们准备的大学那种。唉，就等于是欠了3.5亿，就只好离开6733那种。嗨，瞧你们这些口气狂妄的，才几个亿而已，至于吗？这好像是美国哪个大学？谢谢台州人太好的眼睛。当时卷发棒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房管，还有一个房管叫做染发棒，很多人分不清楚他们，就像有些人分不清楚我和大表姐一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后来染发棒也不在了，不怎么在房间出现了，他经常出现在大表姐的房间里，大表姐后来去了熊猫，我也没有再看见染发棒了。什么叫去世了？哎，你们这些人嘴巴真是那个什么。

画面不清晰吗？真的吗？我这边看着还比较正常，就不在直播间了嘛。我刚来斗鱼的时候，斗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最开始来的时候，你知道占据斗鱼前几排的女主播是谁吗？叫做寂寞的叶子，好像是叫不撩人的叶子，打英雄联盟的一个女主播，比较那什么啊。还有一个主播叫做萌系牛奶，当时还有一段，有一回她穿了一件海军服，比较性感那种，人数飙升到了8万人。现在想起来8万人是吧？还没买的协议好多是吧？但是当时8万人真的很牛逼了，万人空巷啊，去看水手服，这那个封面就爆炸了。还有妮酱也是当时很火的女主播，身材很好，白瘦，腿长，性感。我记得有一次妮酱喝多多了，然后回来之后说了两句就很困，就跑床上去睡觉去了。那个摄像头还对着那个床，因为很多女主播的那个电脑背后就是床嘛，就她那个电脑桌是放在床边的，然后那摄像头对着床，她在床上睡觉，然后时不时翻个身。我靠，那时候那一年的观众兴奋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守在摄像头前面，就等着她翻身呐、啊，或者说踢腿呀、啊，什么打被子啊之类。守候一生，只为那一瞬，感觉。你想想，现在你们是吧？就是哎，怎么叫由俭入奢易啊？想想当年，路有冻死骨呢。如今倒是酒肉臭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学呢，好小，但是觉得他整张专辑都好好听。

这些高冷女生陈一发的七七飞机。这首歌叫《爱情》。七七姐，话这我们十二点唱吧。

党党员的三个超级火箭，好多好多个七星火箭，一些蛋炒饭的飞机，一些虐了狂人洛伦兹的车群。Someone like you， 谢谢梵高的车群。

力挽狂澜。跟你说了真的不熟，因为我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所以很少唱这种歌。他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吧，他和孙燕姿，哎呀，都不是中国的，但是却是华语乐坛唱情歌唱的就是顶尖的两位女歌手了。谢谢课堂开课了的姐姐。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这样，是吧？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起码在这种节日的时候，不用去操心送什么东西。

谢谢董事长的五个超级火箭。哦，原来是送给昨天高中生的呀。没事，我转交给他。谢谢邱先生的飞机。

下这首歌，今天还没有唱粤语歌，是不是？是纪晓芙跟杨逍的女儿。

这首歌叫做《诱惑的街》，是林忆莲的。让它降落太难了。

0: 那我就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
1: 旅行期间，经常会有弹幕发问：“
2: 发姐，你怎么在国外？是不是润了？”
0: 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大家平常常见的那种吉祥三宝的类型的那种哥们儿啊，你懂，就不管我们这些老百姓去哪儿旅游，他第一时间就问你说你是不是移民了，你是不是润了，你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就是说在他的心中这个念头从来没有从他脑海里消失过，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看到别人，他第一反应就是你别说话，我就知道你想，因为我很想。就我如果看到谁出国旅游了，我就问人家好不好玩，我不会问说哎，这是不是移民了，你是不是润了，好的，你怎么不润呢，你就该润了。我不会说这种话，我就说好玩吗，好吃吗，对吧。人家魔这个人就会问你走线过去的，机油过去的，庇护过去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很傻，这反映了他们内心那种 very very fragile very very three low

对啊，今天也是吊带啊，很还低胸呢、啊。对，肩带掉了，怎么样？兴奋吗？走光了，走光了。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

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是吧？

可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呀、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了，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帖子放你手上，谢谢平安好吗？二元，哎，真的吗？哎呦，我数理化很差、我是那种文科文学素养很高的那种偏科的学生，所以。很多数学方面的专有词汇容易说错，真的不知道，忘记了。我数学高考的时候就考了，而没及格，没有及格。幸好我其他科目都考了满分，才考上了浙江大学。哎，数学确实是我的短板，大家不要学我。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那个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

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她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了不了解重庆哈。当时我们家在重庆解放碑，距离解放碑步行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拆迁了，然后我们家里选择了拿钱，就选择了现金。嗯，选择了现金，就拿了可能十来万，还是那时候房子不值钱，那时候房子真的不值钱，那时候都是单位分配房子，就是那时候一切靠国家，你知道吗？大学读了大学是要包分配的，就是国家除了婚姻不包办，其他都要包办的。你考了大学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一位大学生要包分配工作，然后你找到了工作，你就找到了房子。因为公司要给你修房子，然后分给你，当时是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40年前的事情。你们回去问你的爷爷奶奶，你肯定知道这个事情。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4-5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哎，谁能想到啊，今天还有大戏是吗？早知道我就穿的性感一点再来了是吗？哎呦，输在了起跑线上是吗？哎，热点变换太快了。谢谢6733脏脏的飞机。诶，我们哪里脏？最纯洁了。哎，前阵子说起来，我看到那个就是朋友圈啊，就流传一张很长很长的截图，也不是截图了，就是那种长微博，说如果你想约日本知名女明星的话啊，要花多少多少钱是吧？那个是怎么说来着？我想想哈，说是冲田同学好像是10来万，好像是最贵的是那个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名字叫啥，他最贵要350万日元。

0: 350万日元，大概就是接近差不多二十万人民币。你们记得这张图吗？朋友圈流传很广的，微信群里面都在发。不是波老师，是另外一个叫啥来着？就前面两个字是中文，后面几个字是那个片假名那个，也不是苍老师，苍老师都告别江湖了，就退出江湖了。陶谷吗？好像是陶谷，不是吉泽，不是。就350万那个，就提示我一下呗。这时候大家突然装纯洁了。可能就是陶谷，好像是陶谷。里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看到价格我就惊呆了，啊，这么贵！还有一些就是很便宜的，都是那种封面杀手，就像我台的一些封面杀手一样，特别便宜。怎么多了这么多？怎么多了这么多？钢琴弹钢琴的小姐姐，我看看。咦，等一下，这跟封面差太多了吧？不是这样的吗？哎，我正想说，为什么现在弹钢琴的身材这么好？到底是弹钢琴的还是干嘛的？结果进来，这算？我靠，这 P 图功底比我厉害太多了。刚才那个还算是，怎么说呢，还能认得出来，这个真的就有点打扰了。但我就是随便看看，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消息来源朋友圈是吗？这个问题就跟消息来源贴吧一样，不太可靠的。你们也不认识啊，他也真巧。
1: 天苍苍，水地茫茫，情人缘系很遥。
0: 好像长泽雅美结婚了，是不是真的？我搜一下。

结婚了吗？好像真的结婚了。诶，啥？传长泽雅美因不满一世古友，借有隐而分手。结婚对象是野田洋次郎，这右下角是什么呀？不可能是右下角这个人吧？这不搞笑啊！我靠！这个侧面是谁啊？怎么没有男主角的照片啊？长泽雅美怎么开车呀？人家是正经人。不认识。如果他都结婚了，你们就只剩下我了。哎，我想起是不是最近那个 AKB48 出了点事儿啊？就好像有个其中的女明星，也或者说队员吧，就是突然宣布要结婚那种，然后粉丝大骂说退订退订，取关取关，好像是这样吧。我平时没有关注那个日本这种偶像团体的新闻，但是这个事情好像闹挺大的，微博上都在传。哎，对，008是吗？当时我还是说什么008呀，是大内密探吗？我说这片都过去几十年了，说怎么突然火了？后来人家跟我说是 AKB48，说什么收了粉丝投的票，收了好几十万还是100多万是吗？突然宣布要结婚是吗？粉丝爆炸了。但是我心想，嘿，这才多少钱是吧？还不如我台女同事呢。日本宅男的那个什么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而且这么多万还是很。

很多人给的，是吧？我们这边一个人就能给好几百万呢。日本人还是不行，心态不行。这就炸了，是吧？他们人均顶多也就出个，对吧？几千块吧，对吧？还是我国好。

又说会计，没说会计啊。其实现在好像礼物都特别夸张啊，开口就是几百万、千万那种，看得我一愣一愣的。然后日本那么大一个偶像团体，100多万就炸了，觉得就国情很不一样。话说这两天我妈来上海了，我可累了，感觉比什么都累，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现在人因人的高级车型，人因人怎么感觉像老一批那种意思？没有吵架，就是很多事情就比方说你要带妈去玩呗，对吧？就挺累的。我跟她去玩了一些，而且国庆节出去玩本来就累。本来一个小的景点，我跟她去了那个上海中心，中心大厦那个观景台。我心想上海其实也没啥好玩的，然后我带她去排了好久的队啊，上去逛大概15分钟、20分钟吧，排了一个小时。可怕，谢太阳神后裔 Mars 的高级车型。而且我妈特别实在，你知道吗？就是她来我这儿，她还给我带了菜，你知道吗？她给我卤了很多牛肉啊、肘子呀、鸡蛋啊，就是给我带过来，还炒了一碗那个就鸡杂给我带过来吃，咸菜炒鸡杂，那个泡菜炒鸡杂给我吃。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而且他特别好玩的是说，他说他觉得我在公司上班嘛，就是毕竟是那个毕竟是要有公司的人。我跟他说我在斗鱼上班嘛，他说你上班的地方离家远不远啊？我说不远不远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是吧？但是这句话是真的，平时我们只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在我这儿是确实是真实写照。我说上班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然后他说你跟同事关系还好吗？我说不错呀，挺好的。他说你关系好的同事有多少啊？我多卤几个鸡蛋你拿给他们吃好不好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好，这就不太方便了，寄过去可能坏了。但是他就很实在，他说我多卤点菜你带给你同事吃吧，是吧？我说寄过去这个天气可能就保不了质了吧。他以为我还是以前就公司上班那种，他还一直闹着要去公司，我的斗鱼上海公司看。我说不用去看了，没人，我也没在，我就在家里直播，然后平时有事我就出去。他说哦，他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就特别不正规，你知道吧？怎么在家里上班啊？这不就是无业吗？啊，啃老吗？家里蹲吗？哎，我妈以前就是我以前是住校的，谢谢来一发的两个飞机。我以前是那个住在学生宿舍，从初中开始，我妈以前担心我，就每个星期来给我送一道菜，就是也不是一道菜啊，就是炖点汤啊，拿几个菜啊来学校看我，跟我吃一顿。其实她这样很辛苦，然后我也压力很大，因为她每次来我宿舍，就是帮我整理

被子啊，还有整理整理衣服啊、书本啊什么的，然后就翻到我枕头底下的漫画书啊，要骂我一顿。哎呀，还不如不吃这顿饭呢。还有他就是以前我在其他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在重庆设计院上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来看过你？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担心你不是真的在那里上班。你说你们公司的时候，我去查了你们公司的地址，然后我偷偷去看了你，看了一下你的工作状态，但是把我吓坏了。我到现在才知道，暗中观察。我妈就是那种疑心病很重，她说我这次来上海也是要看看你的工作状态。好吓人啊！你在上班，可能老板不在，你都敲起脚脚在耍是吗？结果没想到妈还在后面观察你，说不定现在没有没有我，我给她买了张电影票，就送她出去玩。我妈这几天就很居家，她早上呢出门，早上嘛，我妈就是作为一个中年妇女。早上醒得特别早，6、7点就醒了，因为他上班的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可能要1个多小时才到，所以他每天起来特别早，然后坐那个地铁去上班，然后到这里来呢也是这个生物钟，起来很早，然后他就去那个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说他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本地老太太一直要缠着他聊天，我妈说很烦，但又不好直说。她说那个人一直找他聊天，我说聊什么呀？她说那个老太太跟女儿住在一起是吧？就是可能比较孤独嘛，或者比较寂寞，女儿天天上班也不怎么理她，就你知道吧？那种老太太喜欢路上逮着一个人就聊天，然后那个老太太说。老头死了，然后我妈心里想死了就死了，怎么样嘛，是吧？哎，我妈在这种时候真的死了有啥子嘛？好好生活，不靠任何人，把人家教育一通，人家本来是寻求安慰的。没有没有，她是真的碰到一个老太太，说就是一个老头去世了，跟女儿住在一起。而且他还被骗了，他自诩老江湖，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给骗了，买了那个骨头，就是那个尾巴骨，他说的是尾巴骨，然后买回来炖汤，很咸很咸，他说那个肉可能被盐给码过，就是用盐泡过的肉。回来炖汤的时候没有放过任何盐和味精，但是很咸，整个汤很咸，整个肉也很咸。他被骗了，是吧？龙骨啊，叫，不是买的童子骨，叫腌制的咸肉，是吧？他说他要去找那个卖家的麻烦。我们那边就腌制叫码，是这个被盐码过的。是不是那个肉要坏了呀？所以才用盐这么腌一下呀？它看上去从外表看上去就跟正常的肉没区别，但是好像有一股味道，可能就是看我妈外地口音嘛，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就蒙她。这都不是最让她伤心的，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吗？我妈在外面买了一堆菜，过来给我做饭嘛。然后她这个小区有点大，毕竟是汤臣一品嘛，就全上海最好的小区。她出去买了菜回来之后呢，她有点找不到路，然后她就问保安，她说：“哎，那几零几嘛，比方6737号房间怎么走啊？”然后保安就问她：“你干嘛的呀？送菜的吗？”是吧？我妈提着两手菜，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手菜。很像，很像，
可见那里的住户请的保姆是吧？我妈气得不行是吧？你就直接说在哪里走吧是吧？啊，你送菜的吗？哦，那边走。哎呀，把我妈气惨了。我哪里看着像送菜的是吧？我们这小区就是外国人比较多，气惨。你像我妈打扮的特别朴素，一个中年，不是中年嘛，青年妇女嘛哈，提着两大菜篮子，全是肉啊菜呀、啊、排骨什么的。保安一看，哎，来烧饭的呀。哎呀，有些同学还是年轻啊，是吧？我说住哪儿，他就觉得我真住哪儿。对的，我就是住哪儿，特别富有。谢谢 Robin 的两个飞机。最喜欢这样的观众了，有些新观众啊，很开心。嗯，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我有个姐姐是唱歌的，然后她呢是学唱歌的，长得也很漂亮。她有一次也算是半个娱乐圈吧，年轻的时候，她后来有一次听到我的现在的情况嘛，一个表姐，然后就觉得哇，当年的小陈现在怎么变成好像有点名气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呀，运气太好了，运气太好了，真的是运气好啊，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哎，就是那个姐姐，我妈就有点不高兴，说这个不是运气好不好，这是实力怎么怎么样，又跟别人争论一番。我那个姐姐其实就是人长得漂亮吧，又是唱歌的，家境也不错，老公很有钱，这种平时喜欢炫富，经常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谢谢我是发发女水友的飞机。这回我妈到我家做菜的时候，我给她在切菜嘛，然后我说，哎，这个菜刀怎么样，我说我特意买的好的双立人，我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套，她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哦，我说对啊，然后她说你那个姐姐以前就跟我炫耀双立人，她说双立人做工好惨啊，整把刀一颗钉子都没有，一把刀1000多，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吗，还可以。我说双立人哪里要的要1000多 一把刀，我一套才买成700。我说你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有点夸张。然后他又看着我那个锅，他说你姐姐跟我说他有个什么什么锅也很贵，8000多块钱一个。我说哪里有8000多块钱一个的锅哟，8000多一套还差不多哟。说你不要被他伤害了。我这次不是，现在双立人是便宜啊，我在网上买的嘛，可能你在商场买就贵很多。一千一套嘛，我就4件套，一个水果刀，一个菜刀，中间一个那种西瓜刀把，还有一个小剪刀，那个剪刀带个刀架，大概就700-800块钱吧，在狗东上面买的。这个商场买肯定贵一些，8000多的锅可能是镶钻的。然后我这次不是杠姐的巡演，我要参加重庆那一场嘛，但是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来不来看啊，她说嗯，看情况，就很傲娇，她说如果来看的话，他说要不要叫上你姐姐，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叫我姐干嘛，我说
我平时其实跟她联系比较少，而且我有好多个姐姐，我有五个表姐，你叫一个不叫其他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后来一想，我妈可能那个心态有点就跑偏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姐吧，就是有点那种平时有点可能对她有点居高临下，你知道吗？啊，炫富啊，是吧？又要说什么怎么怎么呀，经常就分享自己的美好生活呀，这种岁月静好啊。我妈可能有点心态失衡，要把那个场子给找回来，是吧？哈，我女儿开演唱会了，实际并不是当嘉宾啊，你也不要来看一下。其实她来不来看，只要我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自己赢了，你知道吗？哎，这些亲戚之间的比拼啊，真是亘古不变。我姐不看我直播，我姐天天练芭蕾，还要学那个很多语言，她要学什么意大利语、法语什么的，就是那种特别正能量的人，天天在朋友圈分享跳舞、健身、瑜伽、学习英语、学习法语、学习意大利语、学习做菜，就是那种养花那种，就是大家闺秀那种，真的。还有那种心灵鸡汤，今天读了一本什么什么书，感触很深的，很这么长的那种朋友圈，我都不敢发朋友圈，因为我很多消息没来得及回，发了朋友圈人家会找我麻烦，说啊你明明在，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叫岁月静好，贵妇就是贵妇朋友圈，你这么说你就懂。我姐漂亮还是我漂亮？哎呀，肯定我姐漂亮，我是我家最不好看的，哈哈，我们家颜值我垫底。啊，我这叫炫富吗？对对对，你看到的都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天哪，我放个照片，有人说我炫富。这一排房子应该特别贵吧？江景，真正的江景。这边上面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排队排了好久，很多很多外地游客，就像我一样。是啊，正为你打下的江山。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这盛世如你所愿，是给谁说来着？周总理说的吗？这小强啊，这是什么桥来着？南浦大桥，这是南浦大桥，对对对，这是南浦大桥，我认出来了。南浦大桥有个那个弯弯，那个螺旋形的那个高架路，很好认。每次认到这个弯弯小圆圈，我就知道这是南浦大桥。对啊，这是那个飞机拍的。我妈不是来上海吗？过国庆又中秋。我就租了个直升飞机带我妈逛一逛上海的市区，然后呢我就在上面顶着那个高峰拍了一下，航拍怎么样？这手艺不错吧？那个飞机大概1800块钱一个小时吧，还是有溢价的。嗯，上海还是很漂亮，虽然我拍的不太好啊，有些人说果然是死有钱人，对对对对对对，可有钱了，奢侈浪费。我觉得我妈来上海啊，还是特别的很敏感。她知道我现在就是跟以前有一些区别嘛，就是有点名气，收入也高了，她特别敏感。比方说。我跟他出门逛街嘛，是吧？我说我给你买件衣服嘛，他就很警惕，看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你面子啦，我脏里班子啦，是吧？你觉得我拿不出手啦，很难受。我就说我给你买件衣服，我说在上海正好国庆，很多商场也要做活动，给你买件衣服怎么怎么了。然后我妈就很激动，在那里说了半天，她你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朴素，丢你脸啦？
脏你班子啦。你们听得懂脏班子这个说法吗？脏班子也就是说给你丢份儿啊，是我们的重庆话里面的。他说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在哪里都是很拿得出手的，那些老太太是吧，我秒杀他。他在那那个商场，我秒杀他，我一开口众人都为我折服，大家都不说话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瓜牛续费的骑士。我还是一个敏感又纤细的中年妇女，战斗力很强。你们有遇到这种时候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关心一下他们，但是他们想很多。哎，你不知道，我给你们拿个东西。然后我妈到我家呀，就东翻翻西看看，然后她看到我书架上的奖杯，哇，她激动惨了。其实你不知道，就我妈这一辈就很信奉奖杯这种事情。她说：“娃嘞，你拿了这么多奖啊！天哪，你好厉害哟！原来你这么红啊，是吧？”我上面红不是摆了很多奖杯吗？我平时也不拿出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洒洒水嘛，毛毛雨了。但我妈看着就很兴奋，哇，疯狂拍照，她说要发朋友圈，要发给我爸，要发给所有的亲戚，是吧？我很担心，什么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啊，什么什么游戏网红节网红巨星奖啊。我妈一看，哇，你还是巨星啊，天哪，新浪我知道，上市公司，很厉害的，哇，厉害了，有出息了，小陈。还有锦旗没敢挂出来，锦旗就算了。还有这个什么，我后面很多我就不拿过来了。还有什么主播真会玩2016暴击伤害奖，我妈说，哇，是不是夸你游戏打得很好。她虽然看不懂，但是她看见奖杯就觉得很厉害。他也就是你知道吗，就长辈嘛，也不知道这些奖杯的含金量，有些是很有含金量的，取消点的就还好吧，就呵呵。但我妈看得很兴奋，她说还写着你的名字呢，陈一发，就你拿了这么多奖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哦，那个人民的老艺术家还是没有弄出来。我们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还看到我的大金链子，你知道吗？他说你怎么买这个呀，他说这个也太土了吧，是吧？但是他在远远看着我妈，眼神也不好，你知道吗？就老年人嘛，不，中年人嘛，眼神不太好。他以为是真的，他说哎呀，我孩子有钱了，出名了，买金饰啊，买这么粗的金链子。然后他一拿起来，也不对，他说哎，不是很沉啊，而且你不知道他拿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还连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我的那个戴森呐，就是教练送的吹风机的那个风口，上面有磁铁，你知道吧？我妈拿起来的时候还掉了一个东西起来，她说：“哎，那你这个怎么还可以粘东西啊？”他说难道不是金链子？他说哦，原来是铁的锁子。哎，可惜了。戴森吹风机，这个吹风口还挺贵的，那吹风机好几千呢。谢谢 CCTV。胖是不可能活着走出泳池，按 C 下潜啊，他就打不到你了。没事儿，估计我妈朋友圈或者说已经给人群发了我的这些奖杯的照片，她挨个拍呀拍。她说啊，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好啊。她说，我以前以为你就随便搞搞，很多事情啊，你跟她说一千道一万啊，她并不觉得你很厉害。但是像这种东西啊。我妈就觉得很有说服力，新浪颁的奖什么游戏十大 V 不对，不叫十大影响力游戏

0: 大 V。然后我妈还忏悔了一下，她说小时候啊，我最恨你打游戏了，哎呀，我看见你打游戏我就生气，不好好学习。她现在还自责了一下，说要是当时多让你打游戏，现在说不定早就红了，是吧？嗯，要不大家如果家里那个有反对自己打游戏的同学，可以买个这个去淘宝做一个。但我是这个是真的啊，有一说一，我这个肯定是真的。然后他又问我，他说你在上海要不要，有没有靠山呢？我说有什么靠山，我们白手起家是吗？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他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火不起来呀。他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比方说、啊、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叉呀，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他说你这也没有靠山，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是吧，法治社会，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他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啊，贾跃亭啊，不是欠钱跑路了吗？他说谁说的谁说的，他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资产好几百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厉害的，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我给他打过广告。他说哦，你还给他打过广告啊，他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说啊，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他说是啊，他说多个朋友路好走嘛，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用得上。他说你不知道贾跃亭很厉害的，赵薇都要看他的脸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赵薇看那个什么贾跃亭的脸色打乐视广告嘛。我说还有这种事儿？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什么相亲呐、啊？啊呸呸呸，不对不对不对。然后我说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啊？哎，谁在说相亲？我靠，人家大我40岁，怎么相啊？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她说贾跃亭，我还记下来了，这一段太长了。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这一段是我就听她口述记下来的，所以没有错。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帮我说一，帮我计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不近，可不可靠？谢谢党魁的火箭。他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说见到我。别人见到那边见到我舅妈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是吗？都是长辈，对我还大一辈，因为我是老幺嘛。我辈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辈分高，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发姐。很近了是吧？血浓于水。我也觉得很近很近，我有靠山了。以后出门就说陈一发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你可别惹他。谢谢党魁的五个火箭。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哦，舅妈的哥哥，不是，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堂哥。血浓于水。哎，说句题外话，好像最近那个易到专车还又可以用了，我的余额都用的差不多了，只剩40几块钱了。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小贾，是吧？并没有那个留下一堆烂摊子。谢谢人生秩序尽开心的飞机。什么？我是贾老板的表哥吗？哦不，表姑，真的吗？啊，我还会被株连的吗？我可啥也没做呀，我可是很本分的一个人，来找我讨债。哎，没没没。 没事，我的钱都在斗鱼，还没发给我呢，你们先找斗鱼。哎呀，他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媒，就做媒，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从此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的关键的。我说现在社会哪讲这些呀、啊、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决定的，你们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是不是？他说不，你不懂，他这还是很关键的。谢谢读书柳优的飞行。小姨妈啊，别问了，我还是个宝宝。我妈电影还没结束呢，我希望我妈回来的时候看见我都一直在唱歌，乖宝宝。好，趁他们回来再黑两句吧。我其实这回想过要让我妈说要不要上个镜，唱个歌什么的，但是昨天呢，我把她拉到我座位旁边，然后我说你唱一首我听听。哇，就完全不在拍子上，我放弃了，还是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吧。我本来以为他唱歌挺厉害的，小时候老埋汰我，是吧？就说我唱歌这不对，你知道他经常指点江山嘛，说啊你这个情感，你这个咬字，你这个啊这个语气是吧，这个音调怎么样不够婉转，是吧？然后自己唱，我靠，他然后一直在解释，他说哎好久没听了，不熟，我心想，诶，抢我台词，跟你们格莱美一个样子。对，键盘侠。其实我想过让我妈出镜，但是我昨天那个，她，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开摄像头一看，我觉得颜值差距有点大，可能还是就是。让我妈活在 PS 里面比较好。就虽然我是她是我妈妈是吧，年龄也差了那么好几十岁，但是就是普罗大众嘛，是吧？谢谢白兰 DCC 的游戏啊，谢谢坑蒙拐骗的办卡。普罗大众还是希望他们就是不会理解你年纪大这种事情，他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漂亮的，不管你几十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妈在镜头里显得不是特别美丽的话，是吧？不像那个什么胖胖 CC 的那个后妈一样，是吧？可能会就是舆论对她不利。我就想，我妈又不像我这样坚强，要是看到有人说她不好看啊，怎么样，她会不会就是奋起反击，是吧？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网上跟人喷。谢谢沈大灿的所有高级车型。他会打人吗？他打得过谁啊？也就我吧。我妈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她化妆。我看她化妆的时候还是拍婚纱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没我嘛，毕竟不是不漂的，所以我这辈子是真正意义上没有见过她化妆。我妈家里有小时候有几个口红，我小时候家里只有几个口红，还是那个别人送给她的。你知道其实很多小孩子小时候啊，特别是女孩，就喜欢扮大人，就假装大人，在家里就是玩扮家家酒嘛。我小时候喜欢跟那种就是邻居啊，那种暑假没事啊，就大家就扮一些那种古装剧里的什么仙侠片，套一套哈，就把那个床单披在头上啊，然后那个什么穿妈妈的衣服啊，那种就像壮壮一样，是吧？打扮的妖里妖气的。但是我就先天不足，因为我妈不化妆，家里没有化妆品，其他的小姑娘都可以就是很妖艳，我就很朴素，就一个大红唇，然后在这里点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像印度人一样的那种东西，输在了起跑线上。 啊，你们小时候不这么玩的吗？就加加酒啊，嘎嘎劲儿。我看壮壮现在还这么玩呢，我就不信你们比壮壮还小。每个人，就小时候不是跟那种跟那个邻居的小姑娘是吧？大家寒暑假也没钱出去玩，就在小区里，大家办家家酒呗。你办徐徐，我办我白素贞。嘿，好。哦，你们小时候玩电脑啊？我小时候也玩电脑，好巧啊！你们也玩《剑与家园》吗？嗯。啊 ，DC 老师还说小时候喜欢跟女孩子玩医生游戏。DC 老师可别骗自己了，是吗？你不就是女孩子吗？哎，不对。医生游戏我们其实从来没玩过。我们小时候都玩那种古装剧啊。你们男生玩医生游戏吗？有女孩子跟你们玩吗？这也太占人便宜了吧。嗯，有人说这是第四老师跟女孩子最近的一次接触。放屁，疯了疯了疯了。嗯，医生游戏是啥？嗨，有些同学是吧？哎呀，刚才还在嘲讽我们说啊，你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没有电脑玩。我靠，人家玩女孩子，你知道吗？这谁嘲笑谁呀？是吧？因为我们穷就不爽了吗？你看 DC 老师是吧？小时候没有电脑玩，人家玩医生游戏，玩女护士啊！我靠，说哎，你有什么病啊？我帮你检查检查身体，这是我的听筒。放在你心脏的位置，我一听听，哇，心率有点不齐。你们都玩电脑，电脑对面是女孩子吗？你都不知道，岂不是血亏？郎情妾意了一整个暑假，哇，打电话过去，声音比你还粗，还给他充了不少钱。想想。是不是就想哭？真的，就是现在电脑啊，就是让大家少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我都是跟小女生跟小女生之间玩。我们小时候就比较封建，哇，哪个女孩子要是跟男生走得近，我们就会说，哇，那个女的，嗯嗯。太千帆啊，就觉得他这个有点海滩嘛，海滩之子。
1: 对，还有首歌也叫《我不难过》，这是两首歌，上下联儿。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气死。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个中午，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是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啊，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不好？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了，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呀，哎呀，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2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2个客人，一共就7、8个吧，就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

0: 里也弄，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哎，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什么？你还不如在街头发点小传单呢。你叫我打这个广告有毛意义？没有意义。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喜瑞斯。谢谢超人安。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很难受。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难受。谢谢明明拉我紧急修的电脑。稍等一下后，我把那个图片发给你们。

在黄泥榜那个地方，在黄泥榜那，然后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了，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的时候，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呢。他说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然后在车上睡着了。谢谢秒射男的飞机。现在还有这种啊，然后被他嘲笑了很久。他说你这月入百万的网红怎么还舍不得打个的，还要坐公交？他说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僵尸粉了？岂有落你们看，你现在他那个网吧哟，但是他想让我帮他的网吧宣传一下。他说那个网吧有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一片的网吧形成了一个联盟，就谁都不许打广告，谁都不许办会员，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就那种工会那种。然后他就想我说

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就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哈、啊，就那个你看，哎，不是这个，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我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辣眼睛。这个紫色的是吧？你们爱的颜色。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谢谢龙总，谢谢吴三桂，谢谢安东云的火箭，就把我这个拿去放在他们桌面上面，然后这就叫宣传了。我说你这种宣传，你这是黑我吧？什么遮住他们这？2017年第一次直播，什么把我那个微博直接给复制过来，哎，简直啊，完全不走心。你这种网吧，我觉得离倒闭也不远了。我问薇姐，我说你们这个网吧盈利吗？她要赢个锤子。我说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嘛？她说营业额一个月大概是1-2万左右。她说房租都不够，更别说人工钱了。我说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紫色怎么了？这紫色就高贵高贵。今天他叫我去，然后叫我在那里各种拍照，就是露出他们的网吧 logo， 然后我在那里。装作在认真的打游戏啊，在玩啊什么，就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而且完了去打一场友谊赛嘛，是打的那个什么，打的那个鲁阿鲁，我打的 ADC 还赢了，大杀四方。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我真的赢了，而且赢得很好，赢得很厉害。我打的是个女枪，帅气。虽然就是但是他们那个网吧的设置很奇怪，就是中间有一个舞台，然后两边各有一排电脑，中间是个舞台，舞台的那个背景是一个投影仪，然后就把我的桌面放在舞台的那个投影仪上面投影出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打比赛。我说人家对面不是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的小地图吗？我说那我不是走哪儿都被抓？他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个重庆人民就是民风淳朴，不会看你的。哎呀，打游戏谁有空看看上面？这就叫友谊赛是吗？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开始一直疯狂的被抓，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赢了，赢得还比较漂亮。虽然对面那一对疯狂的喊赶主播赶主播，不要杀上单，赶主播，直接赶主播，龙他龙他，不要管其他人，斗龙主播。但是我还是顶着这个压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这么一直一直叫，这两边又离得很近，我只能说家乡人民好热情哦。

还有那些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知道消息过来一起打的那种水友，就有几个现场观众就是很热情，就跑来说，发姐我喜欢你好久了，经常看你的直播，没想到你是重庆人啊，在这里可以遇到，而我是你的粉丝啊，可以合个影吗？我说哈，就是有些观众开口的时候就瞎话张嘴就来，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好几个都是这样。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我说吃火锅可以吗？然后她说还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我说谁呀？她说你能不能顺便也宣传一下那个火锅店？我说怎么套路这么多？他说你能不能就发一条微博说今天下午闲得无聊去某某某网吧打了一下游戏，觉得感觉很好，完了之后呢又和一起打比赛的水友去了某某火锅店吃火锅，感觉也很好，真是愉快又充实的一天啊，然后附上你的跟 logo合照的照片。我说你这个这是他说你这种广告应该不会被斗鱼发现吧。我说不会，我们都是傻逼。绝对不会被发现。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给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我是百度了才知道是谁，但是我说他的作品你们肯定就知道了。肖央，是叫肖央吧？哎呀，不是孙亚龙，不是冯提莫。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这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呀随便吧，行吗？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哎没想到他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吗？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他说他在呀。我说在，
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就他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啊，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我他妈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错，气得我真是，哎呀，不说了。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吧？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不是李荣浩，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3-5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李，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他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上。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4-5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然后就合了2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啊。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喽，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写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这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2张，人家就说哎，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不是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是吗？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她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他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然后他又打电话去说，他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说，喂，他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他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这是一辈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这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但是一同桌的有几个小男孩还没合到影，心中还很气。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啊、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就不会亏的。

虫。我只能说什么？哎呀，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啊，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说暗杠暗杠暗杠。这是脑路清奇。重庆人民不能再打麻将了，不唱，不唱，不唱，气死我了。

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那个有个小哥说，他说哎，昨天晚上我看了3个小时你的录像，做点功课。还有一个小哥也是喝多了，就是可能也就4-5瓶吧，或者5-6瓶，他说我也看斗鱼的。我说谢谢。他说我也看过冯提莫的。我说我替提莫谢谢你。他说哎，我真的平时也要看斗鱼，我点进过你的直播间呢。我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又给我看那个，看他的斗鱼 ID， 他说如果这个号以后送火箭，请记得那是我。我说好好好。我一看7级，是吧？我说谢谢你的火箭，谢谢你的火箭。哎，不用送了，送什么火箭？喝多了真的，我从头到尾可能喝了半杯啤酒。7级大概也就是领免费鱼丸的等级吧。谢谢，我醒了，我要写作业了。本房间7级的是不是瑟瑟发抖啊？山城啤酒，知心朋友。我再也不唱小苹果。说起来是吗？不是我膨胀，我比筷子男孩的新浪粉丝还多一些呢。我给你们搜哈。哎呦，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那个，对对对，有。我登录一下新浪微博。谢谢大家的那个，哎呦呦呦呦，多谢多多谢多谢。哎，谁送的飞机啊？谢谢要写作业的飞机。好像叫我看啊，肖央。哎，是叫肖央吧？嗯，

赢了，好幼稚。不是李荣浩，长得有点类似。赢个几万，133，我看我多少嘞？哎，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别轰炸，别轰炸！哎，求求你们了，人家那个微博其实评论挺多的。我靠，1500多条评论呢！说了说了，还有话吗？怎么叫幼稚了吧？怎么叫幼稚了吗？我他妈今天非常的识大体了。

哒哒哒哒哒哒，是啊，僵尸粉终于派上了用场。哒哒哒哒，哎，是组合呀，我也是个组合呀，我不是组合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都是僵尸粉吗？哎，好，谢谢大家的坚持。我是不是 F 四吗？是吧？我靠！我像我这么厉害的还有三个，两个半，好吗？我们 F 四其他几个粉丝比我还多，我就不拿出来吓唬你们了。不是组合吗？没毛病啊，没有瑕疵嘛。还有石沉大海啊，对不对？我靠，我组合超多，杠上开发，什么石沉大海 F 四，没毛病。剪胡子，我这两天，哎呀，我这两天那什么了，这两天感冒了一点，然后老是擦这一块，然后就那什么了，皮肤出了问题。擦点粉盖一盖。

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我靠，中午2个小时只接待了2桌客人，还有1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鸡鸡思密达。嘟嘟嘟嘟啊！肖央微博被爆炸了，不可能吧？你们这些人没有啊？这筷子兄弟全球粉丝会，哎，这啥？我还有全球粉丝会啊！有没有长泽雅美就是全球后援会那种？啊，别翻了，翻个。翻什么呀？你们不是搞事情吗？你这样伤了我跟筷子之间的和气怎么办呢？是吧？老女孩和老男孩之间本来是关系是很和谐的，好不好？你们这样搞事情我就很难办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呐！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哎呀，天哪！这些人在干嘛？这不是给我招黑吗？真是一分顶十黑，气死我了！哎，我好难受，故意搞事情的凤啊！我去唱歌去了，不跟你们讲话了。我需要平静一下。这首歌叫打错了，告诉大家打钱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冲筹钱的时候，献给 Parker。

我从来不那个。上一首《

就放个那个，我不是放大招啊，不是，我就放个那个假发，我不知道行不行。这个学不了。

谢谢诸葛豆豆，谢谢杨总，谢谢谢谢火箭军团。大家好，我是桑桑。

谢杨总，谢谢礼貌小队长，谢谢生死流转，谢谢大家的友爱，谢谢和谢谢火星小队。大家好，我是蒋。这首歌叫做《年轮》。

0: 真的没有必要。谢谢杨总，谢谢 Parker， 真的真的，
1: 你们这是中了我鱼的圈套啊，你知道吗？都是陷阱，消费陷阱，知道吗？都是陷阱，就是想骗你们花钱。
0: 到底怎么带着？

48级了。 OK OK OK， 打住了，可以打住了，你赢了 Number One。 大家好，我是一个联盟，所以我唱这首歌叫做日不落。大家好，汪汪汪。

恭喜杨总渡劫飞升。献给没有初恋的大家，我渔汪汪大笑。

为什么只刷这么点儿？是敌台的待遇不好吗？敌台给你那么多钱，都刷给我呀！不刷还是什么？不刷就显得你们敌台呀，工资不高。

唱错了吗？这个伴奏有一点点问题。这首歌叫《虫儿飞》。伸展术。哒哒哒哒。

还是这首，我甚至还想唱一遍，再唱一遍，我新学的，再唱一遍，哼哼。

0: 我觉得我跟他比较像。有一点点吗？有一点点。
1: 哎，我想起了，我这个头发是不是这样编起来有点像那个契丹人啊？还是哪个民族？是金国吗？还是哪里啊？就他们男的喜欢编成这样，是不是契丹人？谁在说长泽里有？像个屁！辽国、西夏，对哦，西夏公主，对对，西夏公主，对对，其实有点像那边的，有个民族在金庸小说里面的扮相就这样。哦，女真族是不是女真族？我也不知道，完颜阿骨打，有点像。还有一首歌叫《Lost Stars》。我唱的是那个 KK 版本的嘛，就是平胸，一个平胸的女孩子，女就是主演那个《真爱至上》以及《加勒比海盗》的那个女孩子唱的《Lost Star》，她翻唱的《Lost Star》是那个歌曲改变人生的主题曲，以前是马老五唱的，然后我唱的是 KK 版本，那个录音师呢，录音师没听过这个版本。当时我唱的时候他都惊呆了，他说，哦，主播你好有才华哦，原来这首歌还可以这么唱，你自己改编的吗？哇，好厉害哦，这个版本很好听哎，就折服了被我。他说这首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唱啊，好厉害，当主播可惜了。我说嗯。他没有听过嘛，就他只听过马老五的那个原版。好，我们来听一下山沟里的录音师，但这个版本这个伴奏不是特别好。

我这出门穿了一件那种就是绷带那个内衣，把胸缠得很平很平很平那种，然后再穿吊带。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说女孩子穿吊带的话必须要就是胸很平穿着才好看，如果是大胸的话穿着就很怪，所以我故意把它缠得很小，不然呢就不好看了，真的。你不信随便去问一个女的，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我真的是那个什么，就专门挑了一件很平很平的那种，把胸绑起来的文胸，才穿出这种效果。我要是穿那种要挤勾的胸、挤勾的衣服的话，这件衣服就太爆炸了，真的就很可怕了。你不信也没有办法，我不信我还脱给你看啊。我也不信你没有，对吧？平时说的那么厉害，是吧？那你们也不可能，怎么证明啊？Something is better left unknown 呢？我不是欺负你们没见过世面，我是觉得你们没见过女人。

女流是不是当时没有啊？我口好重啊！所以女流是缺乏锻炼的。我这也算肌肉啊，只是不是很大而已。差不多就这样，跟这里面的不能比，跟这个里面的不能比。我都没有涂过指甲油，好不好？

还有同学问，他说，刚才我看见弹幕里面有人问说，为什么小九九这几天不直播了？那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懒呗，是吗？哪像我这么勤奋，天天播。回到家里，本来以为是休假，但是还是在播。小九九这个月只播了60几个小时，懒虫。他刚才还给我发消息，他说他去 KTV，看到了还有二珂的《走在冷风中》的 MTV，输了输了输了。昨天我跟小九九就吃个饭，然后两个人聊了一下，觉得女主播，哎呀，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这有些问题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范妈妈，可不可以代表广大同志问一下，你对未来对象的幻想是怎么样？同志干嘛关心我对未来对象的幻想？你们都是同志了，你们自己找自己的就好了。如何重现男人雄风？这个问题，这肾亏。如何重现男人雄风？你们告诉我一下。惠人肾宝吗？

其实我觉得跟心理上也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行不行就不光是生理上的问题，就跟你们心理也有关系。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吧，说我真的不是功能性的问题，我不是气质性的问题，我是心理上的问题，大夫我还有救吧，是不是？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发姐这么多情人节、生日、圣诞节等等，你觉得哪些是真的需要过？当然是每一个都需要过啦，你是不是傻呀？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你还要去掉哪一个吗？我看你，哎，你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还要问我这三个节日里面哪一个是真正需要过的？我告诉你，还有七夕，还有元旦，还有春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三八妇女节。还有双十一、双十二，还有端午，还有清明，还有重阳。哎，我以后，如果说你们还有以后的话，以后还有母亲节，还有超级小节的什么鬼。

真的吗？你看情人节和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居然还要去掉一个，去掉，哎，这样都找得到女朋友，你家里条件应该不错吧？还有结婚纪念日啊，对啊，哎呀，我都在这里回答完了，这58块钱亏死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听说三群加辣也上位了，那么问题来了，罗叔叔和加辣同时掉进水坑里，救苦救难的发发菩萨先救哪一个？哼，我靠，500块钱，500块钱，我靠，500块钱，500块，我靠，人家死有钱人，哦，5000，5000，5000，这还有个 V，还有个 V。这是自己人吧？哎，等一下，小金，这不是你的号吗？你这是官方号啊，你还有认证啊？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个问题视作就是公司对我的一个奖励啊？就是这公司给我发个红包这样。小金慌得不行，你刚才不是说好只看不回答吗？你可以找一下，哦，还有视频回答，我靠，还有这种事情，好可怕！等一下，还可以美颜吗？还是开一下美颜吧。啊，还有这种，好高级啊！高级高级，洋气洋气，习惯了。

看个恐怖片嘛，今天免得大家睡着了。大家先去嘘嘘一下，免得一会儿就是恐怖片开始了，你不敢去上厕所了。先那个，大家先去嘘嘘啊。那我们就先看这个了，开始了。哇，好清晰啊！

0: Hello，大家好，今天我来录个视频，讲一下就是最近被封的几个博主。那我作为一个版本前瞻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有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不成熟的观点，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封哥不会被封哈，
1: 这
0: 为
1: 是
0: 什
1: 个
0: 么
1: 好
0: 呢？
1: 事儿
0: 我们
1: 啊！
0: 先从前面讲起，前阵子被封的几个博主呢。是护尘风啊，张雪峰、蓝湛飞等等。护尘风被封的理由嘛，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挑动阶级对立，还有是炫富言论。之前有观众说，他说护尘风每个月都晒自己的收入，我当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钱这个事情是很敏感的，然后他当时的收入还不算太高。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微博上晒自己每个月收入大概5万元左右，这个5万块钱呢还算是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再高就不好说了。当时有观众说，他说护尘风这样做是为了要求公开财产，当时我都听得愣了，我说这不是最危险的想法吗？这属于很那个了，说今天你敢要求公开财产，明天你还敢要求什么？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护尘风这个事情，今天不是要聊护尘风哈，我是聊别的。他是护尘风，是因为那个挑动阶级对立嘛，那苹果安卓论出圈了就很危险。然后张雪峰被封的理由呢，是说他有一个是长期极端化专业评价，就是他会说这些专业。不好，不要去学啊！哪些专业去学，怎么样？他会，因为他影响力大嘛，可能这样的话就会，不利于招生，不利于有些专业招生，就影响了别人的学科嘛。还有他就是说话过于绝对啊，比方说哪个一定不能学啊，哪个学就要打断腿啊，这些，属于就是。不合适啊，不合适。还有他的是争议性爱国言论。那我觉得还有炫富的原因，因为当时他说如果要五统的话，他就要捐5000万1个亿。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合适的哈，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啊？不合群了，对。然后蓝湛飞被那时候也不是被封哈，他就是被禁止关注了。其实我觉得禁止关注这个事情呢，就是属于。罚9300，就是很轻的一个处罚，就等于弹你一下脑门儿那种。当时他有几个做的不妥的地方，一个是就是炫富的言论，他说当时有一个说如果说他这个账号全力商业化的话，年收入能有9位数，9位数就是一个小目标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严格的来算也算
2: 陪我
0: 是，
2: 玩。
0: 好啦，宝宝。也算是挑动阶级对立哈，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一年也就挣个几万块，可能就是他这个离群众太远了，就引起阶级对立了。你一年9位数，在普通人看来，你也没有就是说很辛苦啊，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的成就，也就是拍拍视频，还全球旅游，一边玩这么开心，一边还把钱挣了。这也就是就不合适了啊，还有一个原因，他就是有那个叫做非主流婚恋观吧，就是可能这也可以定义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好的，我以前呢没有太关注蓝湛飞哈，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在之前是一个电竞博主嘛，那不说嘛，他转型之后就是个旅游博主。我偶尔也会刷他的旅游视频，因为我看着就蛮正能量的啊，就是去哪里旅游啊，全球旅行，而且还带妈妈呀，带妈妈一起去，这不能更正能量了。而且他不是那种奢侈旅行，也不是那种极端穷游，他的那个旅游的标准哈，就是中不溜的，那个消费水准也是很正确的，而且他。全球旅行，他说他不去日本，而且他时不时在旅行途中，如果 他有一些被发现就是说好像形象不太好素质不太高的时候，他会装一下日本人，日本人，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也是非常的正能量主旋律的。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他还能有什么错误言论呢？结果呢是他说他在，就是他这个问题出在他那个出视频的同时他还会偶尔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他就会容易说错的话嘛，说错话，他会说自己的爱情观，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不相信爱情，然后还有不结婚就不会破产之类，这肯定是不符合主流婚恋观的哈，就是不提倡的这种说法。在上面看来我觉得这个肯定也不太好，就属于挑动性别对立。嗯，这个说法的深层表达就是说，女人坏，男人苦，男人辛苦建设，女人只顾享受，女人夺走男人的一切等等。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哈。历史上或者说近几十年也有很多男人女人破产，但是有几个是因为离婚结婚呢？好像大多数是投资创业失败，哎，我被割韭菜，暴雷。开合约爆仓赌博裁员失业、哦、还有高位买房断供的，反正都跟那个结婚离婚没有太大关系哈。好，我觉得他这个些说法就是比较就基本盘思维嘛，他价值观也是比较主流的，这一段男观众肯定不爱听哈。然后为什么蓝战飞他的账号过一阵子又解封了呢？首先我觉得他嘛本身就是主要输出内容是旅游视频，没有什么问题，非常正能量。其次他说自己的爱情观，这个虽然不正能量，但是呢他可能只是基于自身情况的闲聊，不是要全力输出错误的恋爱观。他可以说是解释说是由于自己的外形比较朴实无华啊，所以因此缺乏异性缘，嗯，那么就对爱情很悲观，有一些消极的情绪，这属于他的抗辩申诉哈。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真嘟假嘟，这还能辩解的，这能申诉的吗？其实我觉得申诉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在明面上没有这个流程，但是私底下是肯定有的。嗯，类似于就是上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以给出一个自己的理由解释来获得从轻发落哈。之前就是有一个斗鱼关于开设赌场那个涉赌的事情，也是有些网友在说，他说要不是我2018年出事儿的话，我待在斗鱼后来还会因为什么涉赌啊就抽奖啊什么也会进去。其实这个就有点不了解情况哈，因为那时候斗鱼是所有主播都要抽奖，这个是平台布置的任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抽奖的主播都会被判定成开设赌局。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像川渝地区的朋友他会喜欢打麻将啊，如果你在家里或者和亲戚朋友一起在茶馆啊或者说哪儿打个，或者自己家里打麻将打个块8毛的5毛钱嘛，对吧，这很常见，也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打得非常大，就是比方说100一盘上千一盘一把的嘛，那可能就涉嫌赌博哈，我猜的哈。所以当时呢如果你在直播间抽奖的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就是说你抽的奖的那个奖项价值也不是很高，然后参加这个抽奖的门槛也不高，比方说1毛钱啊怎么样，然后观众花了钱不就是就升粉丝牌嘛，或者说给你办个那个会员什么的，你可以解释为就是说我办抽奖不是为了牟利啊，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为了就互动啊什么的，活跃气氛。就金额不大就没什么事儿，还是要看程度嘛，对吧？但是如果说你那时候天天大额抽奖，还配有那种煽动性非常强的劝人抽奖，什么以小博大呀， 什么只花六块钱能领回去好几万啊，孝敬你爸妈之类的话，就很容易出事儿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万一不小心就是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申诉的理由还是很重要的哦。那么话说回来，就是说有人问他说，峰哥亡命天涯这次被封的问题大不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算很严重哈，以前辈的角度来看啊。宝宝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再玩啊，乖乖乖，哎呀，一会儿玩一会儿玩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人他每个博主他有个出圈的一个破圈的那种事件，或者说言论或者观点嘛。当时峰哥亡命天涯，好久没练这个全名了，出圈的言论理论是那个性压抑。峰哥呢是一个 B 站博主，他主要的战场是哔哩哔哩，他的观众组成也主要是那个 B 站男用户，直播中经常就会有很多男观众向他提出婚恋方面的问题，就生活方面的问题。他对于很多男女相关的议题的解答就是说，你性压抑，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么恨黑人啊，你老觉得人家要来跟你抢女人，你是不是性压抑？你为什么这么恨外国人，喜欢说什么巴西牛排 easy girl， 是不是怕人家抢走你的老婆？你为什么这么恨夜店女，你恨小子女，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又怕人家不喜欢你？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性压抑。但是我个人觉得性压抑这三个字描述的不算特别准确，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生殖焦虑，一种对于雄性竞争失败的一种恐惧吧，就不是压抑，是焦虑。好，解释完了性压抑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说为什么他那个不太会被判，那账号不会判死刑啊。因为我们被封号的话一般会有个罪名，由谁谁啊上面来定调，然后在各大媒体统一转发点评什么的，搞一遍赛博游街，这个号基本就死刑了。但是呢，峰哥有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被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出名的理论是性压抑嘛。我不管这个理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这个理论是不太能够被批判的。因为我们是老中嘛，老中的话就比较传统，不可以谈性的，主流媒体是不可以提性的，提了不好处理。你能想象主流媒体在电视上或者说在哪里一口一个性压抑吗？哪怕是以批判的名义也不可以提，不能提

0: 性啊，因为这样提了的话就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啊，就犯不着为了一个网红，为了整个网红损失这么大，得不偿失。有人说哈，就是会说，他说老钟这么保守不敢提醒还怎么生三个。其实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只有保守，相对保守传统才会生得多。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相对较低，但欠发达地区生育率就相比较高的多哈。这个就肯定是众所周知了。一般来说，相对越保守的地区，他就越爱生。我之前还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中国大陆都是潮汕人。所以说，不能提性，但是要生孩子，因为性是一种娱乐。生育和养育是一种工作和责任，所以你说到底是所谓夜店女生的多啊，还是铁链女生的多呢？对吧？所以话说回来，峰哥虽然经常在很多事情上阴阳怪气，但是他也很有技巧，就是和那个红线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没出事。网友说这次被封是因为红线移动了，我们这种现象称之为红移现象。我以前也开过这个玩笑，说我其实从来不冲塔，只是塔向我冲过来哈。他也不太容易出事的原因，还除了他高超的躲避技巧，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经常提到性。性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老钟的一个紧急关键词。你知道有些国外的博主，他为了防止国内有人盗他的图啊，或者盗他的视频呢，他们会在视频里夹杂一些敏感世界的截图或者敏感人物的名字和画像。这样的话，如果他被盗视频，就可以根据这一点他去举报，让对方下架，甚至对方会炸号哈。之前好一个叫上帝之音的，就是搬运了国外某个视频，结果没注意里面有一帧特别特别敏感事件的那个图，然后他就喜提禁言。我不知道号炸了没，我也忘了啊。这种叫做防老钟的一种邮戳。美国警察也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在别人录视频的时候啊，别人在录美国警察执法，然后他不想别人录，他就在那里放 Taylor Swift 的歌。这样的话，录视频的人就会因为歌曲版权，这个视频发不出去。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对策嘛。扯远了哈，我就是说，如果你的涉事言论里面包含了性，当然这个不能是纯色情低俗啊，那些会直接给你封了，就不讲流程，不讲那么多了。但是如果说你严肃的提到了性，然后有多多少少有一点道理，就不太容易被主流媒体挂起来批判。因为我们老钟嘛，就对于性是那个非常忌讳，也非常不愿意去讨论的。因为谈论性，我觉得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吧。我举个实用的例子啊，我以前也跟大家开过玩笑说，比如家里父母亲，亲戚催婚啊、催生啊，都是很常见的。就是，妈妈和女儿说，和儿子说，你还是早点结婚吧，早点生娃吧。如果你只是说，哎，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呢，哈，我现在想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想过一下一个人的日子，怎么样？那后面就会一大堆劝说你那个早点成家立业生娃的那个大道理，还有很多规训呢，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给到你。但是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亲戚说，你就说不说你自己不想生娃，你就说，但是我不喜欢和他做爱呀，就或者说，但是我性冷淡啊，或者说他这方面，你就谈到性的话，然后父母就会非常尴尬，就说你这个孩子说这些干嘛啊？我们要叫你生孩子，你提出要干嘛呀？你就突然提那个，你，哎呀，你这孩子真的太，反正。就是说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就可以终结此类的谈话，我觉得还是很管用的啊。 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可以弹性来堵住领导哈，或者说长辈们的嘴，但是你不能提性取向。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为了逃避催婚催生的话题，说自己是 gay 啊，或者说拉拉什么的，有一定几率，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保守的地区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拉去电击，是吧，或者被关起来喝中药调理，这样就不好玩了，就不要玩脱了，就是。所以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博主，如果想要规避自己被赛博游街的风险，你这也算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吧。 By the way， 说个题外话，就是其实黄博搞黄色的博主，比如说福利机什么的，他们的账号也是最容易被解封和最容易转生的，就除非这个太红了或者说太黄了，但是在墙内不太可能哈。为什么搞黄色的很容易解封呢？因为第一个他们影响力很小，第二个呢，不管是女菩萨男菩萨，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维稳的需要，但他们能存在感太强，所以就是要维持在一种比较微妙的一个平衡点上啊。好，所以我觉得凤哥他的号还是有，还是不会死刑，但是得避一避风头。他现在应该是主动自我沉淀，就是我不发视频也不直播，我就是静思己过那种状态啊。那我作为前几个版本的博主呢，我可以提供一些小的 tips， 就是当你自动主动的去保持沉默的时候，你又害怕别人忘了你怎么办，对吧？你说这个沉默这个沉淀什么时候到头呢？什么时候才安全呢？我就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嘛，过年的时候呢，那些平时不敢发声的博主就可以趁乱发点祝福，不要发那种苹果安卓祝福啊，那你又挑动阶级对立了，就发点祝福，祝大家什么马年大吉啊，还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事事顺利，吉祥话说一说。然后你想想过年期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大过年的，就来都来了，你发这个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啊，没有错误可言，你只要不乱讲啊，你只要不在祝大家春节快乐的说 Luna New Year， 那你又是死刑了，死刑立即执行，我跟你说，那时候集美得八年。所以那时候你就是说你春节期间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新年新春愉快，对吧，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好，不仅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对吧，不想出什么不好的，其次就是那时候金哥或者说我网上的就管你的可能也要过年，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松一点，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比较安全，一些不成熟的小见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回的话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讲一下，就是如何你作为一个博主你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存活，账号的存活。如果说你又想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又不想被抓住把柄，那应该怎么办？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下回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心得。好了，就这样吧，祝大家新春快乐，拜拜呀！我要去陪我们家猫咪了 ，See ya。 怎么样，大家提前估个分。
1: 屏东有家乡的名字，那里的人

0: 谢狗哥
1: 茶旁。
0: 哥哥唱歌吗？你的儿子在我手上有点黏，是怎么

0: 谢谢大家。
1: 对，赞和 You are Harry。 这首歌叫做雪花红梅，是步步惊心的插曲。

袋的袋子到底应该怎么发呀？快打一下拼音给我看，快快快！约 A 的同学，快打一下，等待的袋子应该是哪个拼音？还是袋啊？抖音，抖音，抖音，都是情感崩。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词注重。

0: 谢，谢谢你来看我。嗯，你明天也要来看我哟。谢谢你的火箭，我没有男朋友，我太忙了，嗯，走不动。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太女汉子了。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啊，对全聚德有一些不太清醒的认识。什么钱多还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说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吧。就说你们可能找女朋友比较困难，想约一下呢都得花点心思花点钱，但实际上呢女孩子只要肯的话这是不缺的，好吗？这个知识点对吧，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这世界上是实际上是忙不过来的对吧，所以呢你想想啊，免费的其实很多，如果他要找收费的话，是不是说明他就免费的有点找不到。你再又想想，如果他免费的找不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形象上可能不太能够满足你的欲望。唉，现在的小孩，你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如果去做烤鸭的话是吧，碰见的都是年轻漂亮的 diva 呀，就是说我靠，我不仅还能挣钱，我操，不要太爽了，这种不是那么好的事儿。你可能遇见是吧，遇见的是温斯顿呢，你知道吧，这事儿开不开心还得看队友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好的。安娜60岁，可是安娜还依然很漂亮啊。温斯顿15岁我也不肯啊。路霸就，而且我跟你讲吼，是吗？

0: 烤鸭呀，是是男客人女客人都得接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情况啊？这边还在汪汪大笑，那时候就要嚎啕大哭了。就是啊，真的呀？你们以为呢？不然呢？这都是为了生活呀，你还挑性别呢？没那么好的事儿。你不仅挑不了长相，你挑不了性别。你顶多说一下，老板200斤以上的我不接。你说身子最近有点虚，这。
1: 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 啊。
0: 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得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啊，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10000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啊，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一个。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啊。你们不懂吗？就是说

0: 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嗯。就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怎么样，没毛病吧？
1: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爱你哦。
2: 视频看累了，不如那些来一起来玩模仿王座两张。
0: 我靠，你们现在看个肩带都要这么兴奋了吗？那你们去海滩，那不就得什么？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一沾就热，一碰就啊。说的就是你们这个情况吗？传说，对对，刚是那个啊，我忘记你们看见这个很兴奋。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鱼丸。怎么样？激动吗？好，我收起来了，免得你们什么激动过头了，失血过度。
3: 冻住，不许走。
0: 内裤标题的前开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开口啊，不然呢？还能有什么意思？这前开口就是前面开个口的意思啊，陆小凤吗？哦，这儿不是有后开口的，就是有不开口的，你知道吗？就三角裤它不开口，它走侧门那个。知道，就有前开口的，有不开口的，就很内向那种，自闭。就你得绕路出来，但我怕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路太远了，我怕你们迷路，或者说，就哎，把说不够长的封一下，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等我们老了呀，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了。以前那些老年人，就是上一辈，我们就上上一辈，我们爷爷那一辈，他们的娱乐方式就看电影，看电视，听收音机，或者说出去打太极拳，或者跳广场舞啊，或者说听讲座什么的。你要等我们这一辈老了，也就是大概60年后吧，我们肯定也不爱出门，对吧？我们现在就不爱出门啊！天气这么热，我才不要出去打拳，你这要打自己打，我要在家里打游戏，肯定是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在网，就现在是网瘾少年是吧？到时候网瘾老年是吧？在家里啊，这是你说阿姨，季总怎么

激动怎么不动了？是不是掉线了？哎呀，不是，肯定就是帕金森又犯了。大概就是这样。我估计我们到我们那事儿，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还谁什么下象什么象棋啊？根本不会，就在家里打游戏。还有说，哎呦，龙叔打得这么好，是不是他孙子代打呀？肯定是代打，是吗？嗨，他年轻时候都没打那么好。哎，还是我们这一代好。

0: 心碎。说罗叔叔没有孙子的够了啊，这这太他妈黑了，还挺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太过分了，你不要以己夺人呐、啊、罗叔叔可是网红啊，你知道吗，罗叔有小护士，你有什么呀，啊真是的，你再这么说罗叔叔很不高兴了，过分了，还是罗叔没孙呢，哼、嗯、你知道吗，上回我跟罗叔叔一起打守望先锋，我靠，我一进场罗叔叔先比我先被认出来，你知道吗，我自尊心受到了成吨的打击，对面人说哎这不是罗叔叔吗，当时我就想退了，我说操，他比我出名吗，这世界还有没有天理了，然后这真的他们都看见了，我当时就我用重庆一句特别土特别特别特别脏的话叫死死里把我死里咕到去了，天哪，那有那种事情吗，
1: Return from whence thou camest, for that is thy place of.
2: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嗯，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色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就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3: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has it.
2: 哦，这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a,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3: Welcome to 1950.
2: 哦，这是什么
3: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pool glasses. 。I bet you do.
2: I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男厕所，嗯，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嗯，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正在启动智慧程序。

0: 光参差错落，
1: 这回真大了是不是？这就是我在试衣间见到的刘菲儿。我今天没有精神都怪他了。大家好，我表演一下抖胸是吧？

不是那种健身狂魔啊。你们知道那种健身健得很厉害的男孩子就会这种这一招啊，我也会。

0: 还有初中生关注我呀。发姐，我是最近才关注你的，我是一名准高一学生，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我喜欢一个人，在我喜欢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男朋友，但是现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女朋友，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男朋友其实对他不是很好，她生病了，她男朋友也不会显得很关心。我觉得她男朋友对她很不好，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追，而且我挺不想和那个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但我真的挺喜欢她的，求发姐指点指点。你看，群情激愤是吧？什么？初中生都开始交女朋友了？我他妈大学毕业都5年了。还是靠双手创造梦想啊，讨厌，拉出去。太过分了，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了？谢谢无痕之恋。现在的小孩子是怎么这么早熟啊？初中生就开始三角恋了，唉，再倒回头看那个28岁还在相亲的朋友，哎呀，真是旱的旱死，老的老死，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心疼。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就吧，万一呢？而且你嘛，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吗？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吧，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啊！我个人是比较，不是比较，我你看有些国家啊，比方说日本，还有哪个国家来着？意大利还是哪儿忘了，就是说红灯区是合法的，只是一种，哎，反正大家都是体力活嘛，是一种那个劳动，这种一种职业，在那儿呢，现在社会上，哦，荷兰，哦，你们都知道啊，啊，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挺纯洁的呢，结果一都知道啊，啊，我操，就是看错你们了。可以啊，行啊，知识挺丰富的呀，我真是不知道荷兰。荷兰是不是免签呀？再问多嘴问一句，荷兰免签吗？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观众。 平时我好纯洁哦，还是个宝宝是吧，那个时候荷兰，荷兰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知识点，我知道，抽我抽我，我会打落地签啊，免签啊，
1: 可以的。
0: 我觉得直播间没有信任了，还能开发票，哎，我这样的主播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观众，嗯，百思不得其解，
2: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0: 你们还记得那个记得有一幅漫画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这个漫画就是把德国这个民族，不是德国民族，德国就动漫化了，拟人化了，好像就是美国跟德国开玩笑说，哎呀小德啊，你每天这么严肃多不开心啊是吧，要不我们一起去找找乐子吧，不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紧张，这么认真啦。要小德说，他说上一回我找乐子，地球上死了几亿人，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好他妈太坏了，刚才有个弹幕说，他说我每次找乐子也要死好几亿人。哎，你这臭不要脸的怎么这么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们都是些都不是人呢，我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难怪是吧，难怪你们都是德吹是吧，也要死好几亿人，嗯，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听不懂吗？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呀？能解释一下吗？
3: 发发你好，我妈总以为我看直播是在看色情内容，然后我就把你 A 站围巾的视频发给了她。然后他现在这几天中毒，每天看一遍，而且笑得很辣耳朵，怎么办？怎么破？我把你 A 站围巾的视频发给了他，然后他这几天中毒，每天看一遍。

而且笑得很辣，耳朵怎么破？如果他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你是不是是吧？他每天都要看一遍，而且笑得非常的夸张的话，你是不是考虑，该带爸爸去医院看一下？In my humble opinion 呢？你有想过原因吗？

0: 凡事皆有因果。施主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怎么，还有不明白的小观众吗？不知道围巾视频是什么？要复习一下吗？还又可以划五分钟的水了！哎呀，今天的成功是一个高兴，是一个开心的成功。
1: 可是他有包包，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女友说。最近他女友一直暗示他，他很苦恼，所以他跟我借500块钱去买包包。可是我要买键盘，没多余的钱借他，我又不好当面说不借。我有他女友的微信，我想着匿名告诉他，他男朋友想买包包，劝他们分掉算了。
0: 那时候怎么就好胖了？
1: 现在我朋友找到我，说我告诉他女友他有包包，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有包包。
0: 当时
1: 现在因为
0: 弹幕听得一
1: 看到
0: 他一群问号，
1: 绝交。一来就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以为你是演员。

0: 首先，我想说，抛开想对这位女孩子说什么？假设你已经大概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你
1: 问号个屁！你们是黑人吗？这个是
0: 还
1: 什么时
0: 有，
1: 候啊？应该是去年秋天吧。
0: 怎么说呢？是吗？假设你现在25岁左右，你还戴着帽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关
1: 真的
0: 键。
1: 听不懂吗？
0: 问题的关键在于，
1: 你还没
0: 你
1: 钱？
0: 500块钱都要向人家借，这个问题有点棘
1: 严
0: 手
1: 重
0: 吧？
1: 了。
0: 是吗？就是说，你帽子嘛，摘掉就好了，你这钱一时半会儿挣不回来呀。
1: 是不是还有人没听懂吗？
0: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是吧？根据我很少很少的那种，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大家有帽子还是早点摘掉比较好。
1: 真
0: 别
1: 的没
0: 说
1: 懂，
0: 我
1: 没
0: 什
1: 懂
0: 么
1: 吗？
0: 都没有告诉过你们，嗯。
1: 干嘛？
0: 谢谢那个。
1: 没懂的都是没摘过的呢，
0: 其次，五
1: 可
0: 百块
1: 怕！
0: 钱就能摘帽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吗？这么便宜？谢谢叔叔。
1: 看不清楚
0: 不，
1: 上面的字吗？
0: 这个，

0: 哦，哎呀，我不小心点到了，不好意思，sorry，刚才点到了那个话筒的那个播放键。
1: 既没有女朋友，交过女朋友。他在他这20几年的生活里，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钱。怎么说呢？
0: 帽子是
1: 如果
0: 什么？
1: 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如果你是，
0: 看是不是同款围巾啊？
1: 这样的话是吧？你可以不去管他。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忍一忍，是吗？但是你如果都这样了，我觉得要不还是，
0: 想想
1: 想
0: 弹
1: 想
0: 幕都
1: 办
0: 可
1: 法
0: 怕，
1: 吧，你觉得呢？就是凡事
0: 你
1: 看
0: 看这个
1: 程
0: 弹
1: 度
0: 幕，
1: 啊。
0: 天哪，这个弹幕可怕！
1: 哎，你们，我是说真的，真的，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啊，我也没研究过，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呢。我想说，孩子们呢？谢谢蠢游戏和黑月未央。这个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真的。
0: 真的，
1: 干嘛呢？我说的不对吗？我
0: 我
1: 觉得我
0: 是
1: 说的
0: 没
1: 很
0: 研究
1: 有
0: 啊。
1: 条理啊。谢谢老司机快开车，谢谢纯洁的叔叔，谢谢8527。大家好，我这个。喜欢围巾的可以买一下子，880，原价3000多，现在只要100多。谢谢杨柳肉，谢谢那个，
0: 我觉得我当时的发型好失败啊！
1: 接下来的话，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呢，这个第一是有健康隐患，因为。就说你戴着帽子，你不好洗头啊，你知道吗？你头洗不干净，你知道吗？就，这就是健康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还有安全隐患，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0: 真的哟，据说，
1: 真的，真
0: 是
1: 的。
0: 不是看直播学到很多东
1: 谢
0: 西啊？
1: 谢协一号和这样跟。
0: 就
1: 我
0: 叫
1: 是认
0: 温
1: 真的
0: 故
1: 跟
0: 而
1: 你
0: 知
1: 讲，就
0: 新。
1: 说你们的女朋友，或者你们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妈妈，或者谁都可能不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是吗？但是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真的还是吧，去处理掉比较好。哎，500块钱什么？就一个火箭，不行，我们众筹嘛。
0: 哼哼哼哼，
1: 谁说女子
0: 像清闲，男
1: 不
0: 子打仗
1: 因为你
0: 到
1: 这时候
0: 边
1: 你就不会，
0: 关。
1: 你比方说你发个邮件给我是吗？并不会暴露你的真实信息啊，除非你特别傻是吧？用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啊，自己的那个常用 QQ 来发邮件。然后说发姐，我有个朋友是吧？一看就是你那种，那就有点傻了。谢谢那个，
0: 终于看懂了吗？还有人没懂的吗？
1: 谢谢那个
0: 谢谢断头台。
1: 安总的十个抽屉。那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0: 他只会偷偷的
1: 但
0: 跟你
1: 我
0: 分
1: 就不
0: 手。
1: 同了嘛，是吧？我只是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网络的陌生人，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是
0: 这个是 AC 二五
1: 长
0: 零
1: 见识
0: 八
1: 更。
0: 三八三，AC 二五零八三八三。

0: 了必死寒气，在庙堂将壮志压，是在那夜的大堂上，要进了衙，管你为哪桩。
1: 哎，你们

0: 哟。
1: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吗？爱我吗？爱我吗？点一下关注啊！
0: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啊，六月六，春打六九头，这样什么？这样包装实在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迈不开溜，你说难受不难受？难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能背得一整段是吧？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您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请我尝一尝，要再做一特别的错，它就是一盘大萝卜。说，天哪，我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我学习不好，游戏也打不好？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身不愧，哈哈，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是吗？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紫不发金啊。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啊美啊美啊美美美！哎呀，哎呀，越来越夸张了，电竞贾玲变成赵丽蓉了。说什么？我没看到大姐姐说了什么。哦，你，大姐姐说你太性感，所以我比较快。这上联是你太性感，所以我比较快，下联是你太肉感，所以我硬不起来，是吧？横批应该说什么？横批是我还是个孩子吗？哎呀，我真是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打什么游戏呀、啊？摆下了我这份心。哎呦！来，对我最记得，老五对老四说：“老三的老二是老大了。”说，我记得这个笑话，哎呀，笑死我了！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中华严肃文学的崛起。了不起，编出这个编出这个段子的人对那个生活有很深的体会啊，是吧？不是一般人。你是老三，你少来。
1: 叫的，就不是那种很可爱的喵喵喵，嗷呜那种叫法。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啊？嗯，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不是很紧张。哎，你爸妈挺支持的那种。
2: 哎，我也是进城务工人员了。我当时其实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嘛，第一天我还有点乡愁。我点了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外卖，是吧？在家里吃了两顿饭。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只吃一顿饭，每天那天吃了两顿，心想回了上海就吃不到了。一咬牙吃了两顿，结果胃疼了很久很久，一直睡不着，难受。

0: 吃。
1: 兔兔虽然很可爱，但是兔兔也很好吃。尖椒兔超好吃。但是兔子有一点不好，就是那个骨头多肉少。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自己这样太不厚道了，都把人家吃了还要嫌人家长得不合胃口，是吗？回到重庆吃了几次兔子之后，感觉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在微博上看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子去点赞了，我觉得已经失去那个资格了，没有立场了。唉，我回重庆之前，我还在心中偷偷列了一个小表格，我回去要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吃那个。但是每次大概列了20样东西，但是都没有吃完，没有一次吃完过。谢谢碧有辰的高级成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时间也差不多了，10点钟了，晚饭吃过的同学应该差不多要饿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重庆的好吃的。尖椒鸡、尖椒兔、火锅、小面、花式豌杂面、胖妹儿面，在那个什么两路口那里有一个那个胖妹儿面。我们重庆的那些就吃的品牌，就听上去特别特别的土，叫胖妹儿，在两路口那里有个宋庆龄故居。现在宋庆龄故居已经没有人去了，但是由于他旁边开了一家面馆很好吃，所以那个地方还挺有名的，是吧？心疼宋庆龄的胖妹儿面，还有花式豌杂面，还有什么火锅就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说。铺盖面我不喜欢吃，因为太厚了，很容易不入味儿。尖椒兔、尖椒鸡，还有什么脏超市儿、张超手，在江北那边有一家，晚上凌晨3-4点了，还有就是人满为患那种，就姓张的做的抄手，很好吃。还有一家叫吴超市儿、吴抄手，姓吴的做的抄手。哎，我们重庆人起名字真的是没有创意，对不起。吴抄手，的锅贴非常好吃，鸡汁锅贴。龙抄手那是成都的，迪台。黔江鸡杂也不错，还有万州烤鱼。成都小吃虽然也好吃，但是我们是吧，在介绍重庆小吃的时候，那个是迪台。还有老麻抄手也很好吃，老麻抄手。如果说大家想体验一下重庆美食，比方说老麻抄手，但是又没有钱买机票去重庆的话，或者没有假期啊，对不起，我是说错话。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下老麻抄手的佐料，然后自己再去超市买点抄手，然后这样吃起来就节省了好几亿。还有啥？差不多就这样吧，已经挺好吃。老麻是多麻，我跟你讲，老麻是多麻。就是我每次去吃老麻抄手，我跟老板说：“老板，小碗微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也能吃老麻，但是我觉得微麻就差不多了。

手就是馄饨嘛，就是云吞嘛，哎，反正就是那种，我跟你讲啊，那种面皮包肉，薄的叫抄手，厚的叫饺子。里面只有肉的是抄手，还夹菜的是饺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北方人很苦，就是说感觉他们的物资就比较匮乏。我们这边的皮薄馅儿大尽是肉，他们那边我刚去就有时候吃一下饺子就觉得我靠，皮这么厚里面还有菜是吧，还是抄手好。哎，我就是肉食动物嘛，哎呀，就是肉食动物，不说了。噔噔噔噔噔，我不爱吃蔬菜，怎么了嘛？不也活到了现在吗？我这跟你们介绍这口音一下子，我妈小时候老吓唬我，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青菜，她教育我说你如果不爱吃青菜就长不高。当时我就说你爱吃青菜吗？她说喜欢啊。我说那你怎么不高？然后她就很生气，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不好，营养不好。我说营养不好是不是只能吃菜？他对啊。我说那怎么不高？这个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我高不高哎，主要还是怪我爸。因为女儿一般像老爹嘛。不过这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哎，刚才有人说我没有冯提莫老师唱的好听是吧？那你在我房间是觉得因为虽然我没他唱的好听，但是比他长得好看吗？我觉得你这个思想虽然很危险，但是我又不好说你什么。我们同时都在直播哎。啊，喜欢胸大的，那怎么没见你们是吧？天天留在刘菲儿的房间呢？所以说，在胸大和唱得好听之间，必须要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是成功，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集中了各家的优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有观众，才有一个平台，才有进步，才能生存下去。因为你想嘛，主播作为一个人表演的节目，一个人表演的电视台，再漂亮的女人，再有才艺，再牛逼，也不可能同一群观众看几十年，是吗？想想你们老婆怎么？一般热恋七个月或者说三个月就开始倦怠期了，就开始啊又手心手背了，左手牵右手，何况我还不是你们老婆。所以大家不要讨厌新韭菜，要哄他们。真的呀，就是有些女孩子不管怎么好看，再有才华，新鲜感还是会失去。张雨绮她的老公是吧，张雨绮多漂亮啊，不说倾国倾城也是绝色美女了吧，还去嫖，还双飞，1000块钱两个。你想想1000块钱两个，也就一个火箭一个，那个质量怎么说呢，就性价比比较高吧。这么漂亮的老婆在家里不疼爱一下，出门搞这些，只能说人啊有时候
没有办法，喜新厌旧啊。陈思成也是，我靠，佟丽娅好漂亮是吧？颜值大概是我的1.5倍。陈思成长得什么样子啊？我就不说了，大概是吴彦祖的0.3倍。还要出去乱搞，乱搞的都没有老婆好看。怎么了嘛？我为什么不是1.5倍？比方说我给自己打分，打5分是吗？啊，不对，打6分，1.5倍那就是9分。佟丽娅9分，我6分，我觉得嗯，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嘛。啊，赶紧唱歌。给我个及格线可不可以嘛？哎呀，这是总分10分嘛。这个封邮件叫做来自的邮件，有点不好意思，发姐，我今年20，但是我的包包呢，在平常的时候很长，但是到了兴奋的时候呢，就露出点头。那发姐，我这样会影响和女朋友的叉叉吗？啊？谢谢想赢的飞机，会吗？

我看你们这个233的高兴劲儿是吧？会不会影响？你说帮助一下人家，就知道233，我把人家的那个。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叫我回答起来，我是吧？作为一个孩子，大家有这些问题啊，还是早点解决。20岁了，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很长。我说句实在话。每个人在描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特别是这种不好意思的方面，都会描述的轻微一些。你自己都说很长了，可能特长啊，真实情况是，我劝你还是，唉，长痛不如短痛，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我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数据支持。如果说一个小孩儿从小就戴着很重的帽子的话，会不会影响他长高啊？就是说，就负担很重。会吗？我 just a guess，冒昧的问一句，会影响长高吗？就是三座大山这样，会不会啊？会，不会？看种族啊？有可能，还要影响别的呀。其他我就不说了，你们还是是吧？如果你们以后10年以后有了小孩子，早点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小时候帮他把牙齿弄整齐啊，什么，甩掉一些包袱啊，让他一身轻松比较好。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不就很小的一个手术吗？我当年牙齿不整齐，去。就戴牙套，戴了2年多呢，我靠，那个痛苦，简直是每个月都要去复诊，然后把那个牙套给弄紧一点，然后有半个月的时间，牙齿都酸软，吃不了什么东西，很难受，做梦都是做噩梦，梦见自己的牙齿一颗一颗掉了。像我们女孩子是吗？每个月要经历。流血事件，还要疼。长大了，结了婚，生孩子，是吧？抱着这么几十斤的肉，过10个月还要挨好几刀。我们也没怎么样啊，对不对？吃这么多苦，你们就这么一小刀就受不了了，所以。医学上说女人比男人就是耐疼啊，耐疼很多倍，是真的。是啊，那怀孕不是几十斤的肉在肚子上吗？一般来说，怀孕的话就是体重会增长20斤以上吧，30斤有时候。怎么了？你不信回去问你妈。孩子没有几十斤，但是你。孩子本身可能就个7、8斤吧，但是孩子有包装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包裹呀？是吧？特别是那种易碎物品，就包裹本身，你买了个杯子，玻璃杯，只有几两重，外面包了20层的那个气泡纸，那个就不重了吗？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吗？你们这些人真是。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呀，
为了保护你们，好不好？我们吃了很多苦。所以你们连这一小刀都挨不了，我真的觉得垮掉的一代。哦哦，这么长，一发而求解，什么呀？怎么这么长？看看，怎么选这么长？这么长，94年6月参加中考。我靠，年纪这么大。

小黄文啊。怎么没有很多感那个省略号呢？跟我以前一个省略号都没有，我靠，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谢谢小白叔叔，现在的观众太体贴了，不过我不喜欢，谢谢你的关心，我不是这种人。发姐，我有一个天大的问题问问你。谈了3年的女朋友和别人玩暧昧被我发现，然后我们分手了，现在已经分手了4个月了。我现在新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每次和她相处都很舒服，不会让我很累。然后我前女友开始找我逼逼，一直想让我和好，我真的是念旧情才和她短信说说。我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所以我不想和他和好，但是我也希望他尽快忘记我。你能给我出出主意吗？祝发姐新年大大大大大。你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不想和他和好，希望他尽快忘记你，那不是很简单吗？接近一个人很难吗？有时候，但是你要拒绝一个人其实贼简单。你听说过拉黑吗？或者你天天在跑，你如果说不想做的那么绝哈，第一，减少你回复他消息的频率，如果他发一句你回一句的话，降低到他发3句回一句，或者说发5句你回一句，他发完消息1个小时之后你才回。另外，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你跟你朋友女朋友的合照，就那种特别亲密特别恶心的，还有那种智障一样的对话，说哎呀，以前的生活都毫无意义，自从遇上了我的宝宝，我的生活重见光明，我宝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这种，如果你怕恶心到其他人，就单独设置给他看。借钱嘛，也是一个方法，但万一他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借钱是想跟我绝交吗？经常有些同学就是编了一大堆理由说，发姐，我很困难，能不能给我点钱过年？还有说什么，发姐，这几十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如借给我，我好好发展，以后一定还给你，等我功成名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的付出的。哎呀，如果他真的是想跟你和好，对你有感情是吗？我觉得你在朋友圈晒一晒你和你女朋友的那些智障对话，比方说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吃的鱼香肉丝，鱼香肉丝好吃吗？好吃呀。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陪你一起吃怎么可能好吃呢？你在骗我。好吧，我是真的骗你，还是你做的鱼香肉丝最好吃？我就说嘛，下回想不想吃我做的鱼香肉丝啊？想啊想啊想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就这种很恶心的对话，就发在朋友圈专门给他看，我觉得没过几天他就对你失去了。
然后把，如果你有点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的话，就是把你的女朋友头像换一下，叫她换得特别漂亮，然后给她起个 ID 叫宝宝，亲爱的婷宝宝、雪宝宝、鱼宝宝、小宝宝、世界上最美的宝宝这种。但是不要就是真的发在朋友圈上所有人都看到，你可能会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但是呢可以只给他看嘛。鸡宝。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但是真的呀，不是恋爱的时候，特别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那种像智障一样的对话嘛，很恶心那种。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

不可能，我想你要比你想我多一点。嗯，不可能，不可能，我想你超级多，那有多多？像宇宙那么多，那不够多。哎，就等一下，超级无敌霹雳想你。今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就是恶心的嘛，从林妙可开始，到智障结束。亲爱的发姐，你好，先给你拜个年。祝你新的一年健康、开心、美若天仙。我春节回家遇到一件小伤心的事情，不伤筋动骨，但也算痛，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好了。嘿，欣赏你这种奉献精神，谢谢 ZL 的飞机，两个飞机。我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自己能力强，性格好，长得也好看，特别好看的那种。读书的时候，班上80%的男生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完全普通的那种人。不管什么方面，所以和他一起走出去，几乎所有人目光都放在他身上，连我父母都很喜欢他。我偶尔会有很自卑，这种自卑在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的时候被无限放大。那个男生人特别体贴，很讨人喜欢，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我和我朋友都没有向他表白过，但是互相知道对方喜欢他。后来各奔天涯，关系就淡了，这几年没怎么联系。今年同学聚会遇到他，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他。但是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我完全沦为了陪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很难堪，仿佛多说一句话都像是偷来的。后来我提议去 KTV，又喊了一些老同学，路上人特别多，特别挤。挤到他们俩慢慢的就单独走在了最后，我不敢回头，甚至不敢假装凑过去问要不要喝奶茶。在 KTV 玩了不长的时间，男生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我当时在点歌，等我回座位的时候，他的位置已经空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他回来，我说怎么上厕所这么久？他说他出去和他聊了一会儿，聊聊这些年的事情。房间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我的表情应该不太好看，我想我真的要放下，因为不管如何他都不会喜欢我的。珠玉在侧又怎么会对木石动心？现在想来，我当初和那个男生关系渐淡，不仅仅是高考在即，大概内心也隐隐知道我和我朋友的差距是任何一个男生都不能抵抗的。一个普通人和女神做好朋友的压力真大呀。不过发姐这么美，一定很难感受到。祝喜瑞斯生意兴隆，谢谢54635110的飞机。嗨，还以为我自己写的，这是什么？中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看不出来，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大学时候的那个，大学时候的喜欢的男生，唉，其实我觉得，唉，怎么说呢？我本来想说，一个稍微有点不太合适的例子，高考在即，不好意思，看漏了，看漏了。中学的事情，我靠，这个女孩子的文笔还是可以的啊！你们修不修快？我经常接到那种博士生写来的邮件，文笔还没有这个女孩子好。那女孩子也挺年轻的，当初是高考，现在也就大学毕业吧，可能。大学，
这几年没怎么联系，可能就大学吧，对不对？当时是高中，那么现在也不一定大学毕业了。看写的挺好的，我是说那个文笔，不像很多男孩子写邮件错别字百出。我跟你讲一些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前两天跟小九九一起吃火锅，重庆有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叫大虎，重庆话叫大虎。它是那条街上最火的一家馆子，旁边都是馆子，全是空的，就他一家排队。但是我觉得旁边这些店的老板一定很痛苦啊，是吗？每天就对着自己空荡荡的桌椅，看着旁边的那个排位这么火爆。不过呢，那个馆子接待能力有限，就是很多人排队排久了，也会去隔壁的馆子。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总是等，一直等，对吧？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特别特别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个男同学呢喜欢漂亮女孩子，家里贼有钱，超级有钱那种。他就是出去玩就很多很多女孩子，一叫就叫十几二十个出来。谢谢安东尼的五个飞机。但是你想一想 KTV 一个男生叫了二十个女孩子出来，是吧？每个都很漂亮，再怎么办，是吧？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腿上坐一个，也就三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哪怕膝盖下面再还跪着一个，也就四个了，对不对？还有十六个女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就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后来那个男孩子的其他朋友还跟我说过，他说哎，有时候他们还互相介绍一下，说这个女孩子不错，但是我已经忙不过来了，要不你去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些例子可能不恰当的，也不一定适用于你女孩子身上，但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我们如果跟那种特别优秀特别美丽的女孩子在一起，一定会承受很多压力，但是你不要忘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高中的时候也和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女同学一起喜欢过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呢我比你更惨，是吧，他们俩就交往了，不是这种情况，他们俩直接交往了。我当时很难受很难受，而且那个男孩子就经常，明明我知道他们俩是互相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又对我多多少少有点意思那种，有人叫我去他家里玩啊，是吧，又叫我们三个一起去溜冰啊，是真的溜冰啊，不是那个啊，就那个那种。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暧昧的动作，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但可能新韭菜不知道了。后来，他们俩交往了很多年，现在并没有在一起，分手了。女的长胖了，男的事业不是很顺利。其实呢，就说，我想告诉这位女同学，这位女观众哈，其实很多事情，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发展，其实有时候跟他学生时代是完全不挂钩的，有时候。还是要眼光长远一点。有些人学生时代贼牛逼，巨优秀，后来也就泯然众人矣，是吧？我看你这样，就文笔很流畅，感情很细腻，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不要为了这些什么儿女私情而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其实高中时期的很多校花校草很容易就残了，人好不好看可能还是要看20岁25岁以后，我就不说别的例子了，你看哈利波特，还有那个叫什么，叫啥那个宠物小精灵那个男的，还有个谁，金明，哎，还是这话说的，我妈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明星，演婉君，那个好漂亮，金明，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那个特漂亮，长大了就。还有一个小女孩就不说了，叫那个，就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假唱那个女孩叫啥来着？零八年
假唱那个林妙可，哎，也是刷。所以说，哎呀，时间还长，一辈子还很长，你不要灰心。把什么五五开，天哪！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董事长也开工了吗？林妙可，哎呀，前两天才出了新闻，就说他去参加艺考，然后又被采访了一下。我靠，那个就且不说他的长相啊，然后非常做作，就那种啊，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不是很紧张。哎，爸妈挺支持的，就那种，就一个快20岁的女孩子表现出来一个5岁的感觉，就很恶心。你们要是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比我恶心多了，真的。我给你们搜出来看，妈个鸡！你以为是我？

0: 其他的学校报考吗？
1: 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这个，
0: 其他的学校报考吗？
2: 啊，对呀。
0: 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昨天睡觉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
0: 能详细一些吗？昨天几点睡的？
2: 十点。
0: 有没有紧张？
2: 就很兴奋。
0: 很兴奋，兴奋应该睡不着啊。
2: 睡不着，然后就睡着。
1: 我有夸张吗？对不对？
3: 那微考准备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什么叫还是我恶心？翻过案。
2: 年底还是？
3: 那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也是就是出名特别早嘛，然后有没有找一些专业的老师？都找过哪些老师去学习？
1: 是不是感觉就是还是采访他五岁的时候的样子？
3: 原来的是哪个？
1: 看不完了，就这样吧。下一个，一个内心善良的龌龊美男子的恋爱咨询。首先祝673373收视长虹，发姐永远美丽。情况是这样的，谢谢 Zio 的三个飞机。我遇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当然只见过两面，不过因为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原因，很快就加上 QQ 聊上了。因为觉得品性和容貌都 nice， 就想去追。她是一个外表高冷御姐，其实内心是个脑壳不太灵活的软妹。因为是话题废，从没谈过恋爱，所以给人一种高冷女神的感觉。之后聊了27天。你是理科生吧？约出来了3次，包括跨年的零点时刻，因为我们的宿舍楼很近，还有一起出去吃东西。压马路很晚回宿舍，有次出去玩偷牵手被挣扎开了，心里挺矛盾的，难道是自己太冲动了吗？后来他说，虽然聊了这么久，但是我全然没有拍拖的感觉，就像老友每天唠嗑一样。 PS， 这是个北方妹子。关于我们每天的聊天内容，就是吐槽功课、考试、手游开黑、互黑对方，所以是我的聊妹聊天技能有错误吗？之后他开始劝我放弃，说我更适合更活泼的女生。对我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你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什么呀？我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这么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挺好的呀，不然我追他干嘛？可是有天心情不好，他又把这事儿说出来，劝我放下别追了。我一气之下就拉黑了，现在很后悔。因为 QQ 算是主要的聊天方式了，我就先数次换 ID 码夹签名想把他加回来，但是了音讯。虽然我知道把人删了又加回来是很欠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就不想放弃啊。被删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跟他第一时间分享，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就挺痛苦的，这算是喜欢吗？发姐，最后我想问发姐，如果一个女生不喜欢你也不讨厌你，你继续坚持下去，每天都坚持聊她，哪怕她每天都劝你不要追了，这份低微到尘埃里的心意，会不会有天她就会感受到，就眼瞎喜欢上了这个人了呢？希望发姐不吝赐姐啊，673373最棒了。我觉得是个理科生吧，是不是理科生？感觉这个文笔应该不是文科生。最后他说的是什么？他开始说，他说人家说不喜欢他，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然后你回答说 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人家不是跟你聊过了吗？什么聊过了，聊了27天，了解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家不喜欢嘛。哎，而且你人家拒绝你，你把人家拉黑了，就显得比较没有气度。说实在的，我看你这个文笔啊，我就不说文笔优美，或者说就是动人了嘛。你有很多错别字，还有很多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通顺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聊久了也没有什么机会的。你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那个女孩子写的邮件，她说跟自己的朋友喜欢上同一个男生，自己的朋友很优秀，她很难过吗？当时弹幕都说的啥？说哎呀扎心了老铁，哎呀呀呀扎心了扎心了。你看这个邮件刚刚念完嘛，大家全部在说丑剧。其实说实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你的照片，但是从一个人写文章啊，还是能够多少看出点问题来的。我不知道你现实里的条件如何，长得如何，家境怎么样，工作能力怎么样，但是我可以不负责任的说你这聊天能力确实不行，毫无技巧，进步空间很大。谢谢拉拉的飞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靠聊天去撩妹的话有点困难，如果不善言辞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动人心，比方说帮人修电脑啊，帮人接人上下班啊，就做好一个备胎该做的事情，就那些嘛。靠聊天不是每个人都会聊的。谢谢拉拉的飞机。

难道你们不是这么想的吗？又说我暴击人家，就说了点实话。难道我要劝他一直努力下去，浪费他的生命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嘛，对吧？第一次邮件哟，请发姐过目，谢谢佩雷拉的飞机。发姐你好，看你直播也有一阵了，我是女孩子，哦呦，特别喜欢你直播风格，歌声颜值，重点在颜值。下面请发姐解答一下我的困惑吧。交往的男朋友没有吵架的前提下跟我提出分手，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他舍不得。啊？怎么一来就是绿色邮件？但他俩在一起，他自己也说了，经常吵架，没有共同爱好，他打游戏也遭骂，说跟我在一起很快乐，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他也一直没有做好决定，于是我就先做了决定，说分手。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一个人思考一段时间，静一静，就把我联系方式拉黑了。但我又发现他还是和前女友联系，点赞啊、微博关注什么的。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很亏，凭什么？请发姐开导开导我吧，让我失忆吧。祝发姐收视长虹，杂货店大卖，单曲稳居榜首，谢谢。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软呢？就是感觉被欺负的没脾气啊。这种时候说什么分手的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就说明他们一直没断喽。你们到底交往了多久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做了决定说分手，然后是被他拉黑了，我靠，你这不是血亏，你输在手速上面啊！当他说自己跟前女友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不就应该一个素质三连把他给拉黑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来拉黑你啊？就是可以，你可以选几个字，比方说滚出客是吧？或者说其他的太脏了，我不好意思在这里公众场合维护一下形象是吧？然后等他再发消息来就你已经开启了朋友验证，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先动手啊？这。就没搞懂，你不首先把他拉黑的原因是他欠你钱吗？难道？

哎，这样好的女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用纠结她为什么离开你，或者为什么不喜欢你，只要她还和前女友纠缠不清，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呀。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都知道原因？难道就为了这个原因耽误自己时间吗？这个原因应该是他来哭着跟你说，你听我解释，然后你妈你说滚，我不听，而不是你哭着去找他要一个解释，然后他说我想先冷静一下，然后你发现自己被拉黑了，你知道吗？这是整个次序都反掉了。打牌要打先手啊，这是。还是平时太弱了，是不是一直你就很好说话，导致他那个处处欺负你？要先发制人，道理在你这边，你说你就可以尽情的骂他。而且要冷酷，不要让他觉得哇，前女友和现女友都离不开我，我好棒棒哟！天哪，我真是王子。他不会觉得对不起你，还会觉得哇，我真是太有魅力了。不过有些事情是吧，都是说着比较简单，做起来难。这位小姑娘，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就像最近流行的那句话是吧，你可以笑着给他一个台阶下，也可以反手给他一个大嘴巴，就看你怎么选。但你选择被他拉黑是吗？这就很难办了。

0: 下一封。
1: 这个人每天和大家，这是什么意思？企鹅吗？这个人每天和大家和睦相处，做个老实人。另一个鸡吗？每天嚣张跋扈吗？还是跋扈啊？我搜一搜，免得我念错了。嚣张跋扈，扈啊，扈 ，OK， 扈，读扈字。每天嚣张跋扈。有一天，企鹅做了一个过分的事，大家会不会说企鹅这个人很差劲，嘴上功夫？这什么呀？这个我看的很难受。鸡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大家会说：“咦，这人鸡这人不错，哎，心可好。”

就两个人吧，有一个人平时很老实，然后有一天做了个过分的事，大家会不会说这个人很差劲，嘴上功夫？然后那个鸡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大家会说，哎，这人心不错，心可好。哎呀，我觉得这个这位同学还是先，与其担心别人的事情，要不如多做一点那个语文作业吧，是吧？这个邮件看得我很痛苦。我想给大家说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的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想靠一件事情转变大家对你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而且群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只记得住你坏事，记不住你的好。有句老话是吗？鲁迅说过，叫“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一辈子都是嚣张跋扈是吗？你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儿，也可能就身边两三个人知道，根本传不出去。大家还是会记得你天天骂脏话。想靠小小的一件事来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我觉得是想多了。你知道那些什么？很多明星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拍了点写真是吧？三级片是吧？一辈子的很多都没有洗白过，没那么简单的。大家都是记坏不记好的，很多时候。啊，是李白说的。OK，不好意思，记错了，记错了。你们回忆一下嘛，就像那个有些女明星，后来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嘛，但是人家一说起她，就是一开口就是她曾经拍过三级片儿。更可怕的是那个，关之琳是吗？本来有个很好的作品是13亿吗？还是什么？结果人家一说起来就是其他体育用品，大家更容易记住你不好的事情。再举个例子啊，张柏芝以前。她星语心愿的时候好漂亮，是吗？喜剧之王也演得很好，拿过奖，那长相真的是没法说。张柏芝是我认为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一个长相啊。但是出了艳照门这个事儿，她也是受害者呀，是吗？哎呀，但是大家一说起她，就是哎。阿娇也是，对吧？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形象啊，好的形象不好维持，坏的形象你就别想着要。

小嗓，小嗓下面下面一个那个有茧啊。小散户关于黑屏聊天室管理的意见。67373集团 CEO 陈玉发儿，陈总您好。我是67373的一名小散户，在5月31号晚，本人看了加辣爸爸，怎么加辣就变爸爸了的视频，番号 AV10947673，又看了没人权直播讲述嘉年华故事，陈总助理泽比耶斯也濒临指导，场面十分和谐，心中十分感动，觉得67373的粉丝是最猴的，主播的所作所为也值得拥有这样的水友，感动的辗转反侧。接近2点半还是实在难以入眠，就来到67373黑屏聊天室消磨时光，没想到却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啊！我公司员工发就很 nice， 康师傅老坛酸菜面公然搞基，言语粗鄙，本人实在难以启齿，就不具体说明了。本人对其进行劝阻无效，于是只好向您举报，希望陈总严肃，哎，不是宾礼，令礼，现在怎么多那个字？我经常读错字，大家可以帮我纠正一下。莅临 ，OK， 好，希望陈总严肃处理，给他们一个禁言套餐，还我67373聊天室一片朗朗乾坤。此处67373黑屏聊天室还有魔表、魔炸、干小荣等诸多问题。好，你们还肯干小荣啊？你不知道小荣是我们房管里脾气火爆的前几名吗？董事长问题很大，希望您小心。他貌似对您研究化妆品业务有些不满。啊啊！本人问心无愧，实名举报。斗鱼 ID MCUSEE， 贴吧 ID Even No No 啊，微博萌萌的爪子，三群 ID 就不说了。大号被不可说之人加入了黑名单，小号不敢暴露。另外，陈总，您看到这封邮件时，我可能已经遭到了迫害，还望陈总后台解禁一下。我靠，你们中出了一个叛徒啊！加收200付费，发现合影的几张照片就陈玉发给照的最不好，很气。哎呦，照的不好你不照就是了呀，真是的。看啊，我才不会给他送化妆品的，也是向败家娘们进化。信息67373发展的小组，这是哪个实名举报的呀？其实我觉得哈，谢谢沈大灿的飞机。搞基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歧视的，怎么说呢，67373是一个开放的直播间，搞基这个事情很正常，不歧视，法不责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不必反应过度，是吗？谢谢 nice 的火箭和月轮网游加速器的火箭。谢谢月轮网游加速器的火箭。这位内奸是谁？我陷入了沉思。这里为什么有个马？这是打马还是什么？不懂为什么有个海贼王的那个

是给谁们打码了吗？我偷偷看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啥。哎，看不出来。谢谢康师傅老三四四，哎，夫妻双双送火箭，哎，不用担心是吧？我对你们的那个感情还是支持的，我态度是端正的，我支持你们这种实名支持你们的爱情，希望你们过得幸福。这位。叛徒同学，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邮箱，是吗？说好的实名制举报呢？他的邮箱简称是两个拼音首字母，翻译过来是表哥，是吗？BG，我觉得是吧？卖菜的兄弟有话要说，根本不是实名，就是一个小叛徒。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开放了，大家不要看到搞基就义愤填膺，大可不必。谢谢，谢谢林大善人的那个火箭。本人问心无愧，实名举报。你这实的什么名字？你这个三个 ID 就横跨了半个中国了，是吗？第一，这个 ID 还在欧洲，这个 ID 在杭州，这个 ID 在新疆，是吗？哎，不要这么迂腐。作为内奸同学，不过本陈 CEO。要批评一下，有些同学嘛，背后说 CEO 坏话的现象，你们要跟谁谈恋爱，或者谁不跟你们谈恋爱，都是你们的自由，是吧？但是你们背后啊，讲 CEO 的坏话，哼，就很不好了。

噔噔噔，到底是谁呢？陷入沉思。5月30号，不对，5月31号凌晨。哎呀，啊哈，下一封邮件。我还败家呀？我怎么会败家呢？我真的网红里面最勤俭的一个人了。你们看看那些小主播，不对，小姑娘，说错了，每一个用的东西都比我好，我真的是勤俭持家。谢谢车站站长的飞机，这一点就是绝对绝对没得黑。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了。我还要负担家用呢。谢谢林府送来的火箭。八姐心里的嘉年华是怎样的呢？这封邮件。八姐终于万人舞台唱歌了，人美歌甜，表现得很出色，也没有了。我想问八姐心里的嘉年华是怎样的嘞？我心里的嘉年华是

发姐带着我们看漂亮妹子，当着女流面调戏渣哥。我肯定是当着渣哥面调戏女流啊，为什么我要调戏渣哥？太不了解我。口嗨中赢下总监，找到小安格格唱响皇位宫，与麦雪哥飙高音，我疯了吗？我才不要嘞，你这是黑粉吧。晚上带我们去吃龙虾，同时吃赢熊老师和娜娜老师。娜娜是谁啊？ DC 吗？哦，可惜一个都没实现，但发姐主舞台的表演十分棒，能遇见六七三七三，能遇见六七三七六真是太好了。嗯，怎么房间号都打错了？为什么还有夏日畅销榜大牌美妆只要一元？不是应该来自我的小米手机吗？你这是复制粘贴的吧？把下面的广告都给复制进去了。这个又不能点，不是你复制的才怪喽。只要一元的是什么夏日大牌美妆啊？宝宝霜啊？嗯，啊，回到这封邮件本身啊，就算你是个黑粉。这次嘉年华在舞台上，哎呀，表现的怎么说呢？用四个字来总结，叫做瑕不掩瑜。肯定有些小瑕疵，比方说中间伴奏还出了问题。还有进错拍子，这是吗？肯定有瑕疵，但总体来说是吧，还是可圈可点的。现场听着会好一些，直播间的音效比较差。谢谢小瓜子的飞机。当时我唱完第一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的反送那个混响就变得很少，就变干了，就好像把混响关掉了一样。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大喊大叫说啊，调音师不对啊什么，只好接着唱下去。谢谢史迪云的飞机，谢谢小瓜子的飞机。小纸条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哎呀权宜之计。本来他们跟我保证的是一定会有那个提词器，但没有。后来呢，还有一个临时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本来我是四首歌上场，结果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砍掉了一个外国艺人的节目，中间的时间要我填充。但是我说他那个超管给我的方案说，你不能去小舞台唱歌了，因为安保的问题。要不你在主舞台就开20分钟的粉丝见面会吧，叫大家上来合影签名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不可取啊，是吧？这个方法。后来我说多唱两首歌吧，但是我还递了8首歌过去。说多唱4首，他说那个超管说的是你都想多唱几首都可以，8首没问题呢。但我又仔细想了一下，8首会不会太多了，怕影响后面的节目，改为6首。有2首的歌词我都没背好就上去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后面还排着人呢，我要是每个人都增加时间，后面的不是要报警了。

我其实也很想像去年一样，在晚风中，或者说在傍晚的时候，太阳也不大，然后用手机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玩嘉年华。但是很显然，这个小的愿望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台的活动太火爆了。不过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两全嘛。你又要想要万人大合唱，又要想出去不被围，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不可能的。所以虽然人多造成了一些小遗憾，但是我们那个合唱环节还是有点小感动的。我当时去，后来去逛了一下那个，就是在还没开园的时候去逛了一下那个，怎么说呢？园区还看到很多看上去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玩。我去的时候人都还没到呢。你们应该也没有玩到太多吧，因为人太多了。

我当时希望能有一个小舞台，人也不太被特别多，就一两百人，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啊，什么说说好玩的事情，唱两首歌就行了。我的想法就特别的 simple 呢。我在小舞台的事情想的比较多，因为我在想就是主舞台上去唱了就下来了嘛，小舞台跟大家多唠嗑。谢谢那个真版木老人林大山人的五个火箭，只能说有舍有得嘛。也没想到有这么热呢。太热了，我还说想逛逛武汉呢，也没来得及。这个房间号都打错了，真是让人心酸。娜娜老师有没有去啊？那个 DC 老师，我都拿不准。去了的，他有跟我的雕像合照吗？没有了，我们两个都没有。

我想找一下我那个照片去哪儿了。哎，稍等一下，我去拿一下那个，对，我去嘘嘘一下，一会儿回来。哎，谢谢虚怀的飞机。上个厕所，马上回来。Just remember.

哎，终于找到了，搜了半天这张照片，这是那个，这我在嘉年华后来拍的一张。斗鱼格斗游，格斗游戏《斗鱼嘉年华乐翻天金牌导师水友挑战赛》上，啊，这是女流的，哇！沈阳叶枫不知道是谁，里面，我感觉只有大司马的照片是放对的，很多就很多那种。宣传照都完全不走心。哎，走错了，下一封邮件了，放错照片了，明显是。发姐好，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我在大一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啊，董事长别骂了。可就是感觉不像是我亲生的一样，别人的男朋友都好像精虫上脑一样，可我的好像被绝了育一样。啊，大一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聚会，我对他很有好感，就常找他聊天，试探了几次后给他灌了点酒，就向他表白了，他就说好啊，后来我们就确定关系了。他时间观念很强，约好了时间一定提前到，我每次迟到都被他说，有时像个机器人，什么事都直来直去，比如我叫他先走他就直接走了，节日什么的我不说他不准备，提醒他他就直接问我想怎么过，除了陪我就是待在寝室，出来玩也不会看其他女生，牵个手什么的都要我说。上次国庆的时候约他去旅游，我叫他订了个双床房，结果他订了两间房。哇，感觉有点珍惜啊。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就像玩虚拟男友一样，这样就算了，但是把18禁内容都屏蔽了就过分了。发姐，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gay 啊？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虽然他对我挺好的，但是总是感觉缺少激情。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是理工男吗？是理工男吗？老实人，不要什么都往老实人身上套啊。直男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像那个，他前面描述的都有点像那个生活。

大爆炸》里面的那个 Sheldon，Sheldon，你们看过没？谢尔顿，谢尔多，有点像他说的这个什么，很准时啊，什么叫他先走他就先走了哇、啊，什么跟他出去旅游叫他订双床房，他还订了两间房这种。虽然 Sheldon 在里面跟那个跟 Amy 最后是结婚了，是吧？也很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有一说一，Sheldon 在现实生活里也跟男朋友结婚了，是吧？我觉得吧，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如果说一个男生就木到了这个程度的话，还真的有点可能是个 gay 呀、啊。谢谢安娜萨，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而且又是你主动的，万一啊，要不你翻一翻他的电脑，什么 D 盘、E 盘、G 盘里面那些隐藏文件，看看他。啊，收藏夹里面是吧？就是怎么说呢？万一呢？谢谢发姐发姐，我想当的飞机。有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迟到被人说呀，是吧？这个比较正常了。节日什么不说不准备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那种每次节日会给你准备惊喜啊，带你出去吃饭呐、啊，给你准备礼物啊，那种人是很少见的，非常少见。大家不要想了，不要陷入幻想之中。但是牵个手什么的都要你说，还有订房间订两个房间的，我觉得这一点，这两条就感觉有一点 gay 打。其他的都很正常，就像一个书呆子。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牵手都不行吗？因为女主角长得不好看，如果不好看，那你可以拒绝人家的那个，拒绝人家的表白呀，又不是啊，又不是你手上有什么把柄，不，又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上，为什么非要跟人家交往？

也有可能是尊重，也有可能是 gay， 也有可能是傻，反正就有三种可能，对不对？有三种可能嘛，一，尊重对方，我们要结婚之后才可以牵手。二，二是啥来着？很呆，需要姐姐教。三，很 gay， 想要一个姐姐打掩护，就三种可能。

插播一个广告，给大家推荐一个重口味美剧，是一个大家喜闻乐见讲僵尸的剧，是行尸走肉的延伸剧，叫做《行尸之剧》。第三季这周已经回归，应该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丧尸片的同学吧，我觉得这个剧应该会适合你。好，请大家，下面请大家是吧，勇敢的打出这个看美剧的视频 APP 的名字是吧，我们的目标是这个这么好的 APP 在哪里可以下载嘞？对对对，答对了，人人视频 APP 在那个安卓市场以及苹果商店都可以下载到。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就这个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嘿嘿嘿，证明我已经下过，在这里。不要被其他的信息吓到啊！是不是有些那个观众看到我这么多未读消息会疯掉？其实还好了。谢谢落叶的诗的飞机。这部作品叫做《行尸之剧》，剧是那个恐惧的剧。谢谢，我不叫眼镜办的卡。好，我充个电，我充个电。好了，不要打其他视频的广告。我们这嘛，这阵子被人人视频的那个承包了，是吧？人人视频没有广告，看美剧最好。还有前阵子那个越狱完结了，第五季完结了，可以去补一下番。接下来应该上的就是权力的游戏了吧。冰与火之歌呢，人家说没有广告的，你们不要抹黑人家。纸牌屋啊，纸牌屋我都没看，我天天都在学习工作，来不及看美剧。我就是等哪天修个双休啊，三休啊嘛，我就待一天在家，啥也不干，点好外卖就开始看美剧。我现在行尸走肉才看到第六季还是第七季开始，我以前是每个星期一都要守着看，就为了他活着那种感觉。破产姐妹都好像被砍掉了，是完结了还是被砍掉了？我以前也是追了破产姐妹，还追了生活大爆炸。现在生活大爆炸 Sheldon 跟 Amy 结婚的消息我都是从微博上得知的，以前我每一集生活大爆炸要看两遍以上，就是先自己下载下来看，然后再去那个 A 站或者 B 站跟着弹幕一起看一遍那种。被砍了，哎，我其实也觉得破产姐妹好像不是很好笑，他的那个搞笑程度有时候有点硬，知道吧？水平稍微差一些。我以前还追几个剧，叫《真爱如雪》和那个《吸血鬼日记》。这两部剧是因为我对吸血鬼有偏爱，所以才追的。这两剧的那个水平其实远远比不上《生活大爆炸》和什么《权力的游戏》之类的。血族我也听说，但是没来得及看。绝望的主妇我是看过，看完了的。还有英剧我没看完，那个神探夏洛克我就看到第三季，很多都没看了。绝命毒师我是看完了的，我基本上看了两遍。绝命毒师可以推荐一下。不错不错，权力的游戏就不用推了吧，
实在是你不看还是人吗那种，你就 out 啦之类的。唐顿庄园我追到第二集就没追下去了，神盾局一集都没看，童话镇还没拍呢，绝命律师我还没，我就看熊律师了，绝命律师我真的没看。越狱自从那个史高飞长胖了之后就没怎么看了。这什么邮件？有人吗？微信不用加了，地方时间待会儿发哟。哎，这个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一个，这是一个，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哦，我知道了，我给你们看一个，这是我挂出来的。这个人有点神经病，我给你看啊，他这是他的往来邮件呢。他是给我发了很多邮件，就是我那个把他标红的原因是希望大家什么不要陷入臆想之中。他是先说什么？他有人吗？微信不用加了，地方时间待会发哟。东方明珠花吧6:30 PM 不用穿高跟鞋。啊？东方明珠花吧是谁呀、啊？不，花吧是哪里啊？哎呀，要迟到了10分钟，没迟到，我到了，在后院里，不见不散哟，是吧？天黑了，不安全就不出来，没事。还给我发了张那个照片，这是东方明珠的什么花吧吗？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就读到这封信的话，搞不好还会真的有人去。这怎么有点怪怪的，是吗？大家是吧？看直播不要陷入魔障。我跟你们是很纯洁的关系。这是6月8号的，昨天的，昨天不，昨天，昨天是那个方言，昨天晚上6:30还叫我不用穿高跟鞋，刚好是我的。老友记我起码看了3-4遍了吧。下一封邮件。吸血鬼猎人D，没看过哎，有点印象。前阵子还有一部美剧很，就是一时之间刷爆了大家的，也没有刷爆嘛，就是有很多人宣传这个美剧，好像是那个一对夫妇，然后里面的老婆好像得了一种病，变成了僵尸，必须每天吃人才行。然后是一部搞笑的僵尸剧，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那个老婆是谁演的来着？是好像叫什么摩尔来着，忘了。嗜血小镇，对，挺好看的。我没看，我就看了一下简介，很想看，但是没时间。西部世界不错，西部世界还是强推。虽然西部世界不是每一集都那么精彩，但是整体质量是挺高的了。西部世界前面3-4集，哇，看着高潮迭起，中间有那么1-2集有点想睡觉，但整体质量还是给个8分以上没问题啊。这个 BGM 真好听，是吧？好像是热歌榜前15的一个啊一首歌，叫做 UP 说。谢谢樱花野风 CR 的推荐。权力的游戏快回来了，下一封邮件啊。

0: 场了。
1: 乌德天也是可以。
2: 哎，你在说月中百万，我这边开始空空如也了。你说我们哪个说的对啊？

谁在说你妈妈来了？王总，只看新闻不看直播。王总是网易的忠实用户，小强，你知道了吗？听到了吗？谢谢跟游戏粉的好多好多个主角。

谢谢在激光的火箭，谢谢孤独时代的纯爱的骑士。镜头前面是充拳。

谢谢芳芳的分析。你们才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呢，不省心啊。

蔡幸娟。三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0: 这些就会被遮住的飞机。
1: 对，叫摘下满天星。
0: 这些头上长草的飞机。
1: 居然这首歌是画皮的主题曲。
0: 马萨克，
1: 冯远征，
0: 对啊。
1: 新龙梦客栈里面，新龙梦客栈有那个电影版和电视剧版的。

哼，我去倒杯水，一定是水喝完了的问题，水的锅，哼。

这是李宗盛的歌曲。歌名是要每个爱情都危险，很直白的歌名。这首歌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谢谢九日哥的飞机，谢谢吃鞋子的狼的火箭。很久没唱了。你任天堂有什么音乐？有啊，有什么？照顾一下中文观众。

谢谢阿肯的飞机，谢史迪云的国际出勤，谢谢陶一芳美队国际出勤，谢谢老铁送上的12个飞机。

谢谢。谢谢，谢谢 Cherry，谢谢韩总的火箭，哦，谢谢蒋总的超级火箭，嗨。

式的超级火箭，其实是中国的火箭。Cherry 昨天没记错的话是昨天吧，65周年庆。

文案，文案文案，肥贱下肥贱，文案67373 ，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这首歌叫打错了，告诉大家打钱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充筹钱的时候，献给 Parker。

0: 就放个那个，我不是放大招啊，我就放个那个假发，我不知道行不行。
1: 这个学不了。

谢诸葛豆豆，谢谢杨总，谢谢，谢谢火箭军。

谢谢杨总，谢谢礼貌小队长，谢谢生死流转，谢谢大家的游玩，谢谢我借钱火箭小队。大家好，我是蒋，这首歌叫做年轮。

0: 真的没有必要。谢谢杨总，谢谢 Parker， 真的真的，
1: 你们这是中了我鱼的圈套啊，你知道吗？都是陷阱，消费陷阱，知道吗？都是陷阱，就是想骗你们花钱。
0: 到底怎么带着？

78级了。 OK OK OK， 打住了，可以打住了，你赢了 Number One。 大家好，我是一个联盟，所以我唱这首歌叫做日不落。大家好，汪汪汪。

恭喜杨总渡劫飞升，献给没有初恋的大家，我余汪汪大笑。

为什么只刷这么点儿？是敌台的待遇不好吗？敌台给你那么多钱，都刷给我呀！不刷还是什么？不刷就显得你们敌台工资不高。

唱错了吗？这个伴奏有点点问题，这首歌叫《虫儿飞》。这首歌叫做《神战术》。

还是这首，我甚至还想唱一遍，再唱一遍，我新学的，再唱一遍，哼哼。

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1、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他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他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呀，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吧，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再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下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P.S. 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
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情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
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自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呢，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啦，也就不联系了。20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好，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20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2013年8月份的话，10个月之后是14年，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20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走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是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不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吗？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算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 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是吧？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We shall see。等你们的邮件哟，人。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这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啊？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弟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直播间呢，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你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南越南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情。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

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什么？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吗？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吧？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吗？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哎，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进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1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她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她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她和她老公吵架，她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就打她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她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她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她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

瑞斯达麦，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首歌，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是吗？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俄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呢，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是吗。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
也算功臣吗？也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很喜欢他这个前奏，是什么乐器奏出来的呢？

亲爱的发姐好。如题，我是一个高跟鞋恋物癖患者，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和满足，这也可以看作是有点异装癖。不过我并没有，并不是性别认同障碍，也就是在心理性别上是钢铁直男。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恋物情节，只是以前和父母一起住，这种渴望得不到完全的满足。现如今我在国外读研，国外是个好地方啊，一个人住后就完全放挥了自我。再拉大一点。哎呀，这种没有图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在家里穿，尤其看到那种细高跟尖头的就很兴奋，很想买。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呵呵，这是真的。我以前很喜欢海淘那个，特别是鞋和包，因为国外因为就东西都特别便宜，税的原因还有产地的原因嘛。然后我在国外经常就在那个美亚，也就是美国亚马逊买那个鞋。我经常搜着搜着就搜到一些很奇怪的，什么45码的那种30厘米的高跟，我觉得这要给谁穿啊？我以前还在微博上发过，我说那种42码以上的高跟鞋，不知道要给谁穿，原来是给你啊。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但由于没有某宝，也不想买很次的，太便宜的穿起来很疼，所以买鞋也成为了我一笔很大的开销，也是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差不多买了快20双。我靠，你一年买20双鞋比我还多。各色单鞋、短靴、过膝靴一应俱全。尽管很克制了，但打折季真的忍不住。另外每次有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有哪双鞋没放好被发现，搞得现在都怕有人来家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能接受一个喜欢在家里穿着裤袜、高跟鞋的男生。哇，很难受。之前有过2段恋情，由于时间也就1年左右，所以没能到让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口的程度。一年还没有吗？你要3年模拟5年高考才能说得出来吗？我想如果以后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了，这件事肯定是要坦白的，不知道站在女生的角度上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这个癖好也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装备也是花钱买的，虽然我很怕被发现，但也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PS 我发现女生冬天的裤袜和打底裤真的超级保暖舒服，直播间的其他小变态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希望罗叔叔能剪进集锦里，时差党有时候看不了直播。周六七三七三收拾场火，财源广进，发发越来越美。谢谢大白的七三七三的2个飞机。刚才有同学说什么我脚小，我确实脚比较小，我是34、3

35，大部分穿35，有时候会穿34，有些鞋码不一样嘛。但是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很高嘛，1.65米，但是他的脚有39码，是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商场里，我们逛街的时候就那个很不方便了，他经常买不到鞋。怎么就你们来了？哎，我突然看见那个。看见那个小壳悄悄咪咪的续了公爵，咦，开了公爵吧？你不是皇帝吗？继皇，现在变成继公了。哎，你在哪儿开的那个续的公爵啊？196吗？你们是多少的码呀？你也39，39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大了。嗯，在大洲开的。哇，这让我想起那种，怎么说呢，重庆有些菜叫做一兔两吃，一兔三吃。大周公爵小圆赐名的小柯，我看到有42码，44.5码的鞋，可以啊，个子高啊。谢谢发姐深爱的办卡，一公三开，全是那个。

还有48码的，你怕不是 hold 吧？谢谢大周一十级风的飞机，多谢大家，谢谢友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高，1米9以上，他说自己1米91，但是我怀疑他为了把自己说矮一点，可能1米93、94都说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我就到他大概肩膀以下那样子，然后他说他45码就很不好买鞋了。你们这些48码的，怕不是阿凡达吧？啊，60都出来了。RCC 我记得好像是很高的，差不多1米9就45码吧。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邮件。哎呀，这个 UP 主呢，这个楼主说自己很喜欢，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很喜欢高跟鞋。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高跟鞋跟钢铁直男到底冲不冲突？本来我觉得喜欢高跟鞋没毛病，因为很多人。很多男的都喜欢高跟鞋，特别是细跟的，然后会就是对高跟鞋啊，或者对脚啊、对腿啊有一种迷恋，还有丝袜什么的，这都很正常，这都很直男。但是喜欢穿高跟鞋到底是不是直男？我觉得还是有点迷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嘞？哦，又炸出来好多脚控，就喜我还是制服控的啊，我还觉得男生穿很多西装啊，穿那种制服啊就很帅，但也不说不上控哈，但我不会自己想去穿那个啊。嗯，当然就是 after all, above all。他这个楼主，他喜欢穿高跟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他没有伤害他人，用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穿，完全 OK，完全 OK 的。就我觉得有点 weird，有点 little bit weird，但是呢，这是他的自由，完全 OK。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女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想找女朋友。从来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跟女朋友坦白过，估计他没有跟任何人坦白过，除了6733。谢伟物的飞机，但担心自己以后的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哦，你嘉年华统一西装，人家还以为是毒奶粉的那个水友呢。嘉年华统一西装不把你们热趴下，集体中暑，最后去医院开，就是医院外卖小龙虾是吗？就为了护士不顾一切，那真的要夜勤病房了，还我全责，别傻了，别傻了，4、5月份30度，你还想穿西装？好好穿你的 T 恤短裤啊！其实他这个爱好呢，就真的不伤害他人。我记得日本人不是经常说日本人很多爱好很奇怪吗？但是日本人他们有个信条，说是什么？我不管我怎么变态，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谢阿明很 OK 的，中计出去。至于他担心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对我来说哈，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穿高跟鞋的。我希望你能找到跟你有同样爱好或者是更包容的他。
我暂时还做不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甚至会想，就说你喜欢穿高跟鞋，你虽然说你是个直男，但是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我以前我经常逛微博啊，这些会看到日本很多神奇的发明，很多很神奇的发明，比方说让男性穿上内衣，就那个 bra， 有男性男用 bra， 就让他们觉得。然后采访那些穿过 bra 的男人，他们的感受是说觉得很安全，很舒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都 OK 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奇葩，说是一个男的，1.65米左右吧，日本的，然后很瘦很瘦，然后他那个，他喜欢女装，化妆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戴一张假发呀，穿上水手服啊，就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状态，不是微博了，就发状态，说，然后里面抱了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婴儿，说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庆祝自己40岁生日快乐。就大家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伪娘而已。没想到他已经40岁，而且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世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吧？那个新闻，我给你搜一下，你们感受一下那他的那个。40岁，日本伪娘。就是他，这是他的孩子。你们觉得 OK 吗？这就回到了男性的问题上了。男孩子可以接受吗？还蛮可爱的呀。有些说别搜了，很可怕。其实还可以啊，心态一下转变了，对吧？就是嗯，你看，钱黄也说，哇，钱黄有点怪，济公也说可爱。怎么样？不行。好，我看见有些说完全 OK。啊，有些说除了薛墨其他都不行。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你们来。40岁的男孩子，而且他有女儿了，说明有女性觉得 OK 啊，迎难而上。还有说关上灯一样，这个怕不是一样哦，这个刚好相反，好吧？有些同学说什么关上灯都一样，这刚好是开上灯都一样，关上灯就很不一样了。你怕是搞反了。先说论和水友去嘉年华的安全问题，正经项。发发雷猴哦，我是刚刚喜欢你5个月的新粉丝，啊，其实5个月应该也不算很新了啊。因为你认识了很多可爱有趣的人，超级开心暖，所以问题就随之出现着。随着对这个圈子的逐渐了解，就知道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嘉年华。PS，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重庆和盛典的线下，我真是太嫉妒那些见到发生色美颜的人了，所以我在此立下重誓，2018嘉年华不去的话，我的姓倒着写。你怕不会是姓王吧？王可是个大姓啊，中国。
回到正文，因为在群里跟各位小姐姐讨论过要一起去嘉年华看发发的问题，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就跟父母老师报备了一番，从小圈养养已成习惯。然后我老爹老娘听我要跟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哎，你这个描述有点怪啊，网上冲浪怕不是20年前的说法，还要一起开房，你这么一说是哪家父母会同意啊？老爹老娘一听我要跟你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追星就急坏了。哦，圈养，哦，猪圈的吧，对对对，连忙诉说了见网友的18般坏处，什么被骗去搞传销，卖被卖器官什么的。我也是很无语，我也很无语啊，现在哪有什么搞传销变卖器官，一般来就是骗财骗色就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卖器官。但骗财骗色已经很严重了啊！一群只会夸发发可爱、美美美、胸大屁股大、全身萌萌哒的小傻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肾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我爸妈不知道啊，就只能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了。最后因为爱我的原因，他们同意了，当然加了实报备的条件。可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有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上学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会因为和网友面基一起去看仙女，父母担心安全不让去的问题而苦恼。毕竟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这是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六级单间人均小可爱都想一睹人美跟你连发发，所以能因为怎么能因为父母拦着就不去看千年一遇的仙女呢？这肯定是个女孩子，不是血亏。最后怎么证明我们六级单间的水友是安全的呢？在此祝发发越来越美，还可以天天开心，劳动节嘉年华见哦。咦，最后是什么？吓死我了，突然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哦，原来是什么颈椎放松肩部的图，吓我一跳。开始我还以为是怎么了，这小图看过去就没穿衣服，然后没有右手。小心王尸骨，提防弹簧。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出发哈，嗯，如果在学生时代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那个年代，你想要去外地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最好不要跟，不要就是跟那个家长说是追星，这样的话，因为追星这个词啊，给很多上一辈的那个印象不太好。要不说就看演出吧 ，which is true， 看个演出就好。追星的话，很多那种负面新闻说什么很疯狂啊，怎么怎么样，在下面举着牌子哭啊，就容易给家长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去看个演出，然后呢，首先要实时报备，实时的跟，就比方说出发啦，上飞机啦，下飞机啦，到酒店啦，到现场啦，没事就跟家长说一下。果然姓王吗？好吧，王小布敬上，难怪。其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拉一个现实里的小朋友，比方你同学啊、邻居啊、朋友啊，跟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不全是网上的人，不全是网上的网友。这样的话，会让那个父母更放心一些，而且这样又可以新拉一个同学入坑，多好，太划算了。就这样，6737就壮大起来了。对，搞下线嘛，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说，爸爸，这是我新拉入坑的，买一送一。而且你还可以跟家长说，多给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网友嘛，就不要大家全部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太不安全了。你要跟家长说，就是为了安全啊，为了就是人身自由啊之类的，就必须要住好一点的酒店，单独住一个房间，就多给点钱，有钱好办事嘛。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那种所有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全部挤在一个大套房，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连我都担心，更别说你爸爸妈妈了。不如多找点，多拿一点钱，申请一点资金，住单间，好很多。而且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嘛。你要是跟你家长说，哇，我要跟网友住一间，那网友还没见过，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可能开变声器了吧。啊，我为了省钱，为了热闹，我们要七八个人在一个套房里嗨到通宵，那肯定爸爸妈妈不愿意啊。毕竟那个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谢谢下流的飞机。真当王小布家长不看直播。当当当当当当。王师傅真的开变声器，那也是的。当初我们大学的时候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还有那种办法，就是比方说你在武汉旅游了，参加完演出了，你还可以再申请一下资金。比方说你跟那个家长说，哎呀，我都到武汉了，我已经参加完演出了，我已经看了很满足，但是既然人都来了，我要不如在武汉多玩几天嘛，机票也花了，酒店钱也花了，黄鹤楼总要去看一看啦，是武汉的吧，我记不清楚了。还有武汉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我想去逛一逛，以后就是有利于学习嘛，就看见那个很好的大学的那种环境也好啊，里面的哥哥姐姐也很漂亮，回去加油好好考学校也挺好的。而且武汉周围也可以去啊，我当初我们那同学大二还是大三出去写生的时候，就以这个理由玩了半个中国。当时是去黄山写生，去黄山，然后他们就跟家里说，他离上海也很近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都走了这么远了，不如我去杭州看看吧。
哇，西湖太美了，我想去园林看看。我是学建筑的呢，园林有助于我的中国古建史。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到了苏州了，看完苏州园林，我觉得上海很漂亮，我想去上海看看。哇，上海跟苏州高铁只要半小时，很近的。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上海消费太高了。妈妈，再给我一点钱吧。哎呀，外滩太漂亮了，那边的建筑很漂亮啊，我要学习哦。哎呀，细节很丰富啊，我要照相。妈妈，给个单反钱吧，就完了。然后从上海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了。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我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出门旅游不要单反吗？小朋友之间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把我同学的经历说出来。单反不是可以借吗？哎，不是那么好借的，要不然就要个微单吧，微单比较好。好，单反太贵了，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要一开口就要个大的，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妈妈我要买房，不行不行不行，哎，要从小处做起，一来就单反不行，你说有个微单的话，有可能。可能行，比方说你想要一个微单，你也可以先开口要一个单反，说：“妈妈，我想要单反。”但是说我单反这么贵，然后你闹几天，然后说退一步，说：“哎呀，要微单算了。”妈一听松了一口气，就把微单给你了。但实际上你本来一开始就想要微单，懂吗？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个卡片机，你就说我想要个微单。其他小朋友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妈一听微单太贵了，最后给你一个卡片机、计划筒，就是你要有递进，就好像最开始，大家只是办张卡，后来，诶，游侠，其实游侠没有牌面，骑士啊，好歹要骑士，骑士小姐姐也不跟我讲话，不如开个伯爵嘛，有飘屏，可是公爵又隐身啊。国王、皇帝会不会太过分？写"曾经沧海一发而堕"的飞机，不如先开个国爵，那个伯爵吧。回去找爸爸妈妈申请一下。如果我说大家麻烦开个伯爵吧，然后通通开游侠，会这样吗？其实我就是想大家开个游侠就算了。谢谢爱包机的陈玉发的飞机。

0: 哎，小布爱吃布丁的飞机。哎，是你吗，小布？谢谢喜瑞斯公子要单反的飞机。其实游侠挺好的，贵族数又高，价格又便宜，量又足，大家一直用它。我靠！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圈开通的伯爵，谢谢蓝羊羊不洗澡开通的游戏，谢谢爱掉毛的狮子开通的游戏，谢谢退发发入海的游戏。哇，创业成功啦！来了来了。哎，这个邮件是，哎呦，画，不能说画师了，画师太多人叫画师了。画手，谢谢6733毕业生猴哥的七张卡，谢谢小乌龟该换水了的邮件，谢谢那个夕阳下流觞的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说给发花发发画的几张画，发花画的几张发，发贼猴，自学了几年瞎画的，这几张图。一张5到20个小时，毕竟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几张感觉画的不太满意就没有放上来了。图挺大的，可以下到电脑打开，希望发姐喜欢。哎，发发真的太美啦！谢谢天堂冰淇淋麒麟的自觉，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小美艳的游侠，谢谢夕阳下流觞赵大熊儿的游侠，谢谢 a careless person 的游侠。多谢天堂的天堂冰淇淋的自觉，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画的这个画哈。哎呦，哎呦，这可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这还真的画进了童话镇一样的地方。我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迪士尼拍的，谢 X。CXZOOE 的游侠，
1: 哎呦，
0: 好看啊，牛逼啊，这个同学画的可以啊。哎呀，说起这个动作，这张照片好像前阵子不是年度嘛，然后我们有些水友在上海聚会。据说他们第二天带着几个妹子女粉去了迪士尼，然后很多人还照了一样的照片。因为我在迪士尼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拿小熊，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有一地有天长嘛，好像他们都照了这种照片。有那个内鬼发给我，谢谢香烟草香流转在指尖的邮箱，谢谢冰淇淋。回头哎呀，这个画挺好看的，回头我把它存在硬盘里。这个原图可太大了，我给你看1:1啊！
1: 哎呦，真的大，
0: 好大！哇，这是哪儿啊？哪个部位？哦，哇塞！他是用什么画的来着呢？谢谢月的故乡6733的飞机，谢谢反反反反的飞机。可以做电脑桌面了，很稳。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谢谢月的故乡6733的飞机，谢谢自嗨的小蜜蜂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真的混血儿了。他画的比我本人好看一些，但是又能认出是我，哼，厉害了。我看一下，差不多缩放到这个样嘛，太原图的话可能看不清楚。谢谢鸡儿666的游侠，谢谢佩佩凉凉凉的游侠。回头我把那个原图发微博吧，画太好了。你看他这个光线光影的变化画得很好，它 还把那个睫毛由于光线的照射有一些地方发白了都画出来了，好细哦。谢某某的飞机，哎，求种子什么鬼？这一张照片估计好几十兆呢。他这是拍下来的吗？不对，他这是电脑画画，我傻了。我还想着那种传统手艺不能丢的那个，在画布上作画然后拍下来那种，这个是直接用电脑画的，应该老拍细啊。别加水印，嗨，你这个同学一看就没有关注我微博，我从来不加水印，我是一个良心的博主，不加水印方便你们拿去做屏保啊，或者拿去做那桌面什么的，太良心了。我还在考虑有没有一天加个水印。先掉毛天使的游侠，看下一张。
1: 哎呦，
0: 嗨呀！你们最喜欢哪张？这个背景实际上是一个熊，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背景是我躺在一个熊上吗？哦，你全都要。

这是最大，是原始大小。这是用什么画的呢？什么软件？头发都画的。

0: 厉害的 Web 计算机的人才辈出，谢谢王好的有骑士。看下一张，一共四张。PS 手绘啊，我没用电脑手绘过。这张变成蓝色眼睛了，像金发碧眼一样。谢谢燃烧的雪碧的飞机啊！阿诺开了伯爵了，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的办卡。这张像外国小女孩一样。
1: 哎呀，我要是真要这么好看就好了。
0: 那时候我还是黄头发，后来就是担心画质，不是画质，就发质太差了，怕就是染色呀，然后烫呀，就现在都变成黑头发，就纯黑的头发。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微博私信，他说发姐你染的什么发色呀，可太好看了。我心想这怎么回，我就是黑色，就中国人都有的颜色。

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一共四张，回头我看发微博还是发哪儿，真好看。邮件叫做发姐么么哒，沉默二三七的飞机。发姐你好，发姐永远18岁。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解除 Steam 这什么意思啊？在村里的克里斯开通的邮箱，也就是10年的时间，至今也有7年了。10年的时间哦，看错了。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了。哈，我感觉你十分有钱。接触 Steam 啊，我说解除 Steam 是什么鬼？看来游戏果然使人那个知识水平下降啊。电子毒品可怕，太可怕了。他说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我很内向，而且我只是一个游戏收藏者，所以我拒绝了。而且错别字有点多哈。但是现在我除了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但是我想出去独自闯出一片天，不想活在家族的阴影下。发姐我该怎么办？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就是稍微修改一下你的邮件的本来的意思？发姐你好，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接触 Steam 之后已经有7年了。我买的游戏超级多，我感觉我十分有钱。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工作。在我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只是拥有很多游戏，我很有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现在我除了打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我并不想接班，我只是想在家里打游戏，我很苦恼。是这样吧，有些人说啊，这不是炸的吗？我靠，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炸的好像今年就23吧，23还是24来着。炸的是你吗，娘娘？王炸的发件人空白格跟王炸的还押韵呢，可能就是他本人。谢谢 Michelle James。

可能失去了你的皇帝啊！这是真的皇帝，10000个游戏，怕不止10000块钱啊，搞不好上100万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我再想想，要怎么说？好好培养一下。就我觉得呢，这位同学哈，喜欢打游戏，心地一定很善良吧？爱好，而且喜欢打那么多游戏，买了10000个游戏，说明他爱好很广泛，不是那种只会玩一个游戏玩到死的那种。就比较死板的人，也安静的戳破六的毕竟，还有他就是能玩10000个游戏，说明游戏天赋真的很高。我们一般普通人啊，别说买这么多游戏了。玩这么多游戏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人呢，能买这么多游戏，说明他有天赋，思路开阔，爱好广泛，特长很多。嗨，有些人说，皇帝苗子，花姐，你要不数一下321？谢谢冰淇淋的飞机。谢谢520SC 空白格的邮箱。嗨，我是真的觉得看游侠就好了，月票党 up。皇帝那不开玩笑的。要不然来主机区当个主播吧，玩一个游戏，把你那一万个游戏都来展示一下，标题都帮你想好了，10000个游戏的 up 主。分享10000个小游戏，最新最最贵的小游戏。大家好，我是王炸的。然后把这10000个游戏都玩一遍，每个游戏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不好玩就搬了。在那个你的那个标题里面，可以写一下什么1-999，不，1-10000，101-10000，这样每天大家还有一个进度感。人话翻译结构动的飞机，还有些人说，刚才那个520开通的游侠就是他，不对不对不对，这游侠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起那天娱乐盛典的时候，六六在。跟主持人聊天，主持人说他拿着六六的介绍卡嘛，好，六六，听说你很喜欢玩小游戏，你一共给大家分享了多少个小游戏啊？六六说几百个吧。然后女主持人说，哇，那手机里装得下吗？六六就沉默了。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游戏，又这么有钱，不如来主机区闯出你的一片天吧。没有观众的话，首先你已经在67373这个最大的赌场、最大的人才市场，我帮你引了一波流。你要开主播的话，大家都会去瞅一眼这个主播苗子的。我们主机区可好了。可以，不如来我们这儿闯出一片天，就不活在自己家里的阴影下。而且，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也很适合你，那就是抽奖，竞猜。谢谢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谢谢图阿格里的影响。如果抽奖和竞猜都不行的话，就先开个黄点，哗哗引流，
给自己上推荐。

大家绝对都知道你了。有钱又爱玩游戏的人，我没有见到不火的。我不知道你在苦恼什么，真的。你想想，你大学毕业，又有家族可以继承，又有钱，还有10000个游戏可以玩，为什么你苦恼？哎，我难受。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水平。对，皇帝开直播，打底就15000热度嘛。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他一样爱上这个皇帝。我们还到时候查个房呢，引个流，不好。你难受啊，大家都难受。你过的日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呀？很多人大学玩游戏，别说10000个游戏了，大学玩一个游戏都毕不了业，因为沉迷游戏挂科太多。你玩了10000个游戏还毕业了，还正式步入社会，还有家族可以继承，你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有钱花，有时间，家里也不反对你玩游戏，你很苦恼。哎呀，难受。哒哒哒，我好酸，掐个柠檬。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不想活在自己家族的阴影下？我真是搞不懂。我要是有一天下辈子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一定活在他们的羽翼下，好好生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家族，那叫家族的阴影吗？那叫家族的荣耀，荣光好不好？光环 ，Halo。柠檬买回去，那就众筹吧。也僵尸001的办卡，我也想有阴影笼罩我，求阴影。一封邮件是遇到变态同事该怎么调整心态呀？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我本来不知道为何他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就第一眼想到的是男观众，遇到了一个基佬。谢谢 Floatlight 的高级特辑。发起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是你改变了我对主播的看法，那种看法。我在这里第一次充值，第一次办卡，第一次送礼物。我家里是农村的，从小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毕业到上海工作快5年了，但一直感觉自己跟上海格不入，一直就是个土包子，甚至越来越累，越后悔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当初应该留在农村，像其他女孩一样嫁给隔壁村的，生孩子养孩子，3-4个妇女在一起嚼舌根，说东家长李家短，聊此一生。咦，原生家庭影响，从小敏感自卑，在上海的这些年认识的同事越来越多，自己越来越自卑，在光鲜亮丽的他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甚至朋友圈都不敢发，总感觉发出来会被他们嘲笑，他们什么都见识过。哇，毕竟们扎心了。前2年的一家公司曾被一个死胖的女同事在办公室连着骂了将近2个月，当时自己特别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上班被骂，下班趴桌床上哭。虽然已经过去2年，但自己仍旧不能释怀，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死胖子当初骂自己的恶毒语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讨厌这个世界，有时候真希望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安安静静的。祝发姐永远健康开心，6737，人均日上。写 BGM 闹着玩的飞机。跟我想象的邮件不一样啊。一个女孩子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台词，说拨打110啊，什么踹他要害啊，在网络上公布他呀。就没想到他说的是被一个死胖子女同事在办公室骂了。

其实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那什么，觉得上海的女孩子都好洋气哦。我去逛商场啊，还有去看电影啊，都觉得这边的女孩子怎么打扮的这么时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重庆最时尚的，来到了上海觉得自己还比较普通。但后来我就觉得就无所屌问，天龙人，哎，可拉倒吧！上海80%都是外地人吧，特别是年轻的，都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上海的网友，他们也是，有些是去上海打工的，有些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经常也说觉得上海压力太大了，是因为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嘛，然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很快，薪水很高，物价更高，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来自于人民不断缓慢上涨的薪水跟不断快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矛盾。谢谢花葛和蟹的游侠。很多人说还不如回家就是过着安稳又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就是看不到那么大的高楼，看不到那么高级的牌子也没关系，就是没有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漂亮的城市不属于我，我也消费不起，不如回家。不如回家种地，但是也不是的。很多人在上海打工嘛，每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就还会回家，但回家了之后他们又受不了，因为觉得家乡还是，哎呀，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很多人留在上海，留在就是虽然经济压力很大，留在上海，一是觉得上海确实方便，城市发达和那个小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还是想在这里待下去。还有一些是争一口气嘛，因为觉得我到沿海来打工，要是没有出人头地，怎么好意思回去之类的。谢谢狼萌萌班，还有班主任以及七台飞机的飞机。我觉得去开拓眼界是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如果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我不太，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被女同事骂不反抗，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一般只有几个人可以骂我们，一个是老妈，还有一个是老爸，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啊，三老嘛。很多时候。父母批评你，哎，就算了。老板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拿钱。我们常说，就是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你挨骂的钱。工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创造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你受的气。但是被同事骂就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哎呀，有点自卑。而且说穿了，哦，还有老婆呀，我又没有老婆，哼，老公敢骂？我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吧，这老爸、老妈、老板嘛，老公也要骂，那结婚干啥呀？我他妈不是没得去了？哦，老师骂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不再上学了。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失忆了。被同事骂就完全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就没有道理。你想自卑啥呀？

我经常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比方说我打游戏，队友骂我，我都是不服气的。哇，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排到我啊？哦，你骂我菜鸡，有本事你打上去啊！你这么厉害，就不会在这个分段玩了。你可拉倒吧！所以同事有什么好，有什么立场骂你啊？那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都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有好了不起吗？啊？你好德行吗？没见你去五百强里面当董事长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了？谢谢穆老公子的飞机。所以就是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打过不说而过嘛。你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办公室，就充分说明了其实你们水平就一个层次的，就他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人家骂你，你不要怂啊！哎呀，骂人可太简单了，关键是在于气势，你骂回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女人啊，小孩子打架骂人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小孩子打架和骂人比的是啥？比的是发育，谁年纪大谁个子高谁厉害。男人打架比的是谁打字速度快啊？好吧，我开玩笑的啊，就是毕竟现在很多键盘侠在网上喜欢骂人嘛啊。女孩子打架一般99%都不会那个发展到吵，发展到打人这个方面。我觉得就要比那个谁有气势，你不能在气势上输人，骂谁就骂回去，不行就砸东西，什么便宜砸什么。哎，还是不要砸了，毕竟老板的地盘。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太多欺负，偶尔遇到一次欺负，遇到被人欺负了之后，我当时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内心戏很多，我下来之后就会想啊，我当时怎么不骂他个龟儿子的是吧？哎呦，我应该是拿下我的高跟鞋，啪，给他脑袋上开个洞啊之类的，都会想，但是当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在这里替他急，还是希望他能够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就要骂回去。骂回去你就会发现哎，有点什么呢，然后就不自卑了，我觉得是个机会放飞自我。你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谢谢周期表的伙计，谢谢周总。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啊，我现在可能要说一点心灵鸡汤了啊，心灵鸡汤饭。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如果你真的不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胖自卑，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漂亮自卑，那就去改变这一点，就不要让这一点影响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菜，打游戏自卑，那就练好，或者就不打这个游戏，换一个自己擅长的游戏。要从根源上改变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进步。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难以适应啊，虽然我比较怂，但好歹我是个大主播，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还是非常尊敬我，肯给我面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在上海待着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支持我是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
银行单位小号66得有啥？遇到了问题还是要去改变。接 Peking 的飞机。这首歌居然叫咚咚咚咚，接那个女人放我鸽子和黄大卫小号6688的飞机。你起个小号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大号？小号不是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吗？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自卑，那时候寝室的同学，这小青春期嘛，大家好像我觉得他们不待见我。谢谢时辰的高级手机，语音的飞机。好了，说对了，睡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到中学，然后去住校。那时候个子不高，但是现在也不高，然后皮肤还比较黑，不像现在通体雪白。我妈又不给我钱，天天穿的就像个土包子。我妈甚至拿出了我外婆的衣服给我穿，尺寸大小一样。我觉得哦 ，OK 啊，我外婆自己做的衣服，然后我妈给我她做的衣服我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美丽的居居女孩，就没有想过要什么打扮自己啊。然后我的头发也就很普通那种，每天清水洗脸，穿一件厚毛衣去上课，然后觉得自己跟漫画里一样美。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谢谢收队，谢谢大家。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啊，我寝室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我很土，然后不怎么待见我。而且那时候孩子之间就还毕竟就十来岁的孩子嘛，大家就很多时候不是很成熟。谢谢呵呵呵的飞机。他如果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很幼稚的表达。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别人借东西，别人都不借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很傻，我说你那不是有吗，我找那个人借剪刀，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看到就放在桌上，我说你那不是有剪刀吗，他说我不愿意借给你，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个傻，可能是个智障吧。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就是可能要自己好，才别人才会很喜欢你，或者说你就可以不介意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缺点导致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些。但是这并不是别人要欺负你的理由哈，就好像之前有个观众来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也那都是他的自由。

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自己不好就一定要去什么改呀，要进步。这个事情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的不完美并不是别人就可以拿来嘲笑你、取笑你、欺负你的理由。就我们不好，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改正啊，能够进步，但是我们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同事是吗？我们作为自己人，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并好，但不进步并好要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老子喜欢。先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就是所以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欺负人的女同事，支持你怼回去。我发姐，我上次买了一盒兔兔，跟女朋友两天用了10个，还剩2个，但是我们现在分手了，怎么办？这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用掉？不然放钱包里快过期了。所以你跟女朋友交往了之后2天用了10个，然后接下来的4年5年你们再也没有交过手，你也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是这样吗？你这到底是女朋友还是约炮啊？你说实话。你们俩5年用不了2个，2天用10个。谢谢陈一怂的8张卡。就是我们直播间被那个股东某股东科普过，说那个兔兔的保质期是5年，这 CD 也太长了吧。谢谢曲逆发的表面甜肥小骚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滑稽的。有这个说法吗？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说一下女生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男生的钱包里有 TT 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怪，而且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准备着在要战斗，就显得很Warning。 写奔放6733的飞机。还会不会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刚好相亲第一次见面，然后你抢着买单的时候不小心掏出钱包然后掉在了地上，是个活火山。反正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合适。啊，然后害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什么然后一拍即合。谢谢天行健当自强的3个卡。哎，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图片，我发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招财的话，不如放小一点的吧。

就真的不知道了。总之不要迷信哈，破除迷信。放在，但我也不知道哈。如果说你们，因为，哎，我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们俩只是纯纯的男女朋友，不是那种 VIP 的关系。然后，你们，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他非常熟练的从钱包里、口袋里、枕头底下、车里，还是哪里掏出了这个的话，就是会不会给女孩子一种那种？我操，就是那种，你筷子都准备好了，原来我只是盘菜呀那种。说你今天原来决定吃定我了吗？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前面带我吃饭、带我看电影都是啊。就会不会给女孩子这种感觉？就是原来他，而且你还会发现，就是说，一般来说一盒应该有多少个，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总数，就不是这，就是。掏出来的实际上不够，那个总数。这时候你该怎么解释？剩下的去哪了？然后这篇回到邮件，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说4年前跟我上一个女朋友用掉的，可把你等来了，不然就过期了。我的话讲完了。

学习啦。终于回到了邮件的这个主题，哎呀，绕了地球了好几圈。谢谢刘继芬保护协会的笔记。首尾呼应，这篇文章写的中心思想很明确。谢谢龙骨小姐姐的办卡。香菇说要买就买一整盒，用完了剩下的就扔掉。果然有钱，或许这就是皇帝吧。六六六六六，啊，不对，你是国王，哈哈 ，sorry sorry， 或许这就是国王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谢谢明艳的飞机。sorry 啊 ，sorry sorry。

其实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会让女孩子开心。我刚才看见有一条骚弹幕说，哇，当他说如果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的时候哈，就两个人也是以前不太熟哈，突然熟起来的时候，将熟未熟的时候，发现他很熟练的拿出了 TT 嘛，兔兔，就会觉得他是太有准备了。这个感觉应该就像你打开

包装，发现女孩子穿了成套的内衣，就说：“我靠，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要睡我。”你们知道这个梗吗？成套的睡衣。一般来说，女孩子买内衣的时候，都是买一套啊，但实际上呢，穿的时候不会穿一套，因为内裤嘛就要每天换，不像你们，我们比较爱干净，每天换。但内衣呢 ，bra 的实际上就没有那么每天要换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遇到刚好上下成套了，不是几率问题，是动机问题。刚好成套的几率只小于万分之一，都是有预谋的。你就知道，哇，这个女人已经什么觊觎我很久了。《舌尖上的男孩》我看到有些说学习了，就心中透出一丝悲凉。上菜了，上菜了。有些说怪不得那天阿国是成套的，哈？

哇，下一封邮件这个标题可陪酒喝出台。你像就是男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吧，不是男生之间，好就有点怪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跟你出去玩，掏出来的袜子全都是新买的，裤子也全都是新买的，就是还开始剪吊牌怎么怎么样，这首先有可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特意去买了新的，就是知道你可能会跟他在一个房间看见他换衣服换袜子，所以他就非常精心的准备了新袜子、新裤子、新 T 恤之类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家里的裤子都太脏了，临时洗也干不了，不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新的吧，袜子也太臭了，现在洗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就要跟心爱的女神出去旅游了，不如到楼下去便利店去买一套新的吧。这是那个 option two。应该是第二种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子，你们男孩子嘛，男孩子之间也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他每次跟你出去都是有的新袜子新裤子，要么他特别有钱，要么他特别懒，

哎呦，去旅游都穿一次性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懒了。我跟你说啊，你一次性内裤很难看，会被退货的，小伙子，一次性内裤可太难看了，就跟那个婴儿的纸尿裤差不多长得，就两边还蓬起来那种。如果你真的就是想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话，don't do that，please。你一次性内裤就表明第一，你审美不太好；第二，你很懒，不打算洗。正确的做法是把高级内裤穿出一次性的感觉，就是穿了很舒服。想洗不洗，扔了，第二天开新的。

一次性内裤难道你没有买过吗？就真的就只内裤啊。而且我跟你说，就除了不好看以外哈，而且很透，是纸的，半透明的。听过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很不好。要不得，可能提前就被退货了。还要搜图，不能搜，你自己去搜吧，确实是有卖的。那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出去旅游是吧？你们就不买一次性内裤，那你们穿的那个也不扔是吧？也不洗，那就是穿了，要不然就是从来不换 ，which is very disgusting。那就太恶心了。你们不，比方说出去七天。啊，有些说不穿的，啊牛逼啊！老子真的是预料不到啊！我跟你说，要不然就是哈、啊、不穿，不换，都很恶心。还有一种就是穿了不洗，就拿一个塑料袋里全是脏袜子、脏衣服。是这样的吧？拿回去给爸妈妈妈是这样吗？你们不穿的话，你想想，你又不穿内裤，你又直接穿牛仔裤，就不怕功夫深吗？谢谢蝴蝶不闪避的飞机。一星期很正常，一星期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一星期不换很正常，还是一星期不穿很正常？酒店洗了干不了啊，你用吹风吹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羡慕南方那个北方的观众。据说我的那个我以前同学很爱旅游，他去北方旅游，然后他说他把内衣洗了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早上起来就干了，我说这么牛逼的吗？我说你用吹风吹了吗？他不是啊，用暖气片儿。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哈，只适合同性之间这样做。你想想，你把自己的内衣放在暖气片上，场景不太好看啊。而且北方很干嘛。有些同学说那要怎么办嘛？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挣钱，穿一次扔一次。完了，跟女孩子出门了，挂酒店冲锋口，那可太……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据说现在有那些产品是那个就是快干型的，快干型。这平海才可听风的飞机，快干型，你可以去张大妈呀什么。搜一下都有那种就是为了出行准备的，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谢谢搞事情的 mint 的办卡。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主要是过阵子也要嘉年华了嘛，我估计你们也会就是住标间，跟其他水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就是提前给你们做一些小的培训啊，免得到时候丢人了。发你。

0: 你的张大妈 ID 是啥？
1: 我微博登录的啊。当然实际上微博登录我只看不说话，我有个小号评价，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我有时候还要跟人吵起来，你知道吗？我以前用小号看看张大妈，哇，有人在那里秀他自己家里的装修，我看卧槽辣眼睛，我就在那评价，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好看好看，求图纸，求链接，求什么，求指导，求教程。我一看就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喷了，要用小号喷的。然后人家就说，哇，你这样你很厉害吗？我说我是很厉害啊，我是专业的呢。我当时是怎么阴阳怪气的说了，不是阴阳怪气，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就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楼主这个就一般吧，只是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类的话。哎，我其实说的也不难听啊，就是你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明明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被大家夸得上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去说一下。什么叫原来是我？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喷回来了吗？喷了几次，后来算了，时间很宝贵嘛。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而且那种长篇大论比较太累了。我有时候会回一些那种啊，你开心就好吧。就是那种啊，楼主这个看上去是用心了，也花了不少钱，至于效果嘛，是吧？我觉得楼主开心就好。这个
0: 哎，太热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外面等了多久，
2: 等了一个小时。
0: 是啊，他们肯定来得很早嘛，好辛苦的嘛，这里确实太热了，我的汗就是顺着衣服流到我的脚了，就是，流到我的鞋上了。哎，我的伞在你那里吗？
2: 哎，不在。
0: 哦，我在，好，谢谢谢谢。那我们一会儿是坐车还是直接走路？
2: 那我们就在这儿，这有。
0: 好，不要去。那我就先关了，我们那个跟超管还有一些还有点那个工作的事情要谈。我刚才就是站在那里觉得，哎，腿上老是有水，我以为空调滴下来，后来想，哎，不对，是我自己的汗。今天那个索尼发布会总的来说是比上次好，因为上次那个网络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天的话稍微好一些。我们大概今天晚上看情况吧，我会在那个标题里通知的，因为我跟超管还有一些事情。六六难得来一次上海，他不仅参加那个索尼的发布会，然后他刚才说他还有个采访先走了，所以我跟他是吧还要再约一下，嘿嘿嘿。对，具体有什么，要有什么直播方面的那个安排的话，
3: 问一下你 CJ 什么时候去
0: ？CJ 我还没定，不好意思，那个我定了，我在就是斗鱼动态呀，或者说直播里说一下。
3: 好，谢谢发姐，发姐妹。
0: 妹妹，
2: 好巧
0: 啊！是啊，就感觉是00后啊。晚上那个广告已经改时间了，所以晚上就不一定，因为当然是六六更重要啦，对不对？万一六六晚上要约我，难道我要去播广告吗？这还有人性吗？对吧？所以我有什么安排会在直播间标题跟大家说的哈。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哎，不要在这舌吻 TV 了，天哪！刚才这丢死人了，我采访人家那个什么天天五人 CEO 是吧，在我们这直播间出现的时候，我靠，弹幕上面说舌吻，哎呀天哪，丢死人了，你们注意一下素质哈。好，拜拜，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要脏班子，好不好？好，我先关了啊， 我去跟超管谈事情。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4: 跟我比人多。
0: 人都到齐了噻，莫等了，动手嘛！
4: 动手！
5: 动手！

0: 芬蘭。
1: 写蒸汽肥仔的漫画，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阿咪咪九九的，
0: 咦，飞机，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谢谢山城树冠山姆威尔的骑士，谢谢阿肯的飞机。据说你的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成分啊，真的吗？原来我是你的幺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泪汪汪，多谢老乡的飞机。

上长草的飞机。什么叫放子成放我来？

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这个就是丢吗？

崔克发落海的飞机，也是内裤的飞机，一些不费纽针的没钱的飞机。哎，我有专门去学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咬字发音，你没有听出来？就是人心和冲动，那个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那人性任性和冲，人性和冲动那种，我有去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他那个鼻音，一个人那个人字，他是人人，他比较有儿化音。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哎哎，等一下，我爱上让我。

0: 谢赵赵的飞机。阿刁呢？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相，你过得可好？我也不知道。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失了智。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二见。晚安，晚安。Good night. See ya, see ya. Bye, bye, bye.晚安，晚安。
1: Surprise！
0: 哎哎哎，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哎哎哎，呵呵呵。
2: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Hello Hello。
3: 他们说两个巨头，
4: 我也看，
3: 感觉像在讽刺。
4: 对啊，是说这个头吗？
3: 话说跟你讲啊，我们就是西南地区啊，以前是内陆地区，经济不发达，营养跟不上，长不高，也都是为了把钱把资源都留给你们沿海地区江浙沪。为什么你们能够包邮？为什么我们那边啊人长不高？你想想原因啊，我们为什么是山区，你们为什么是平原？都是我们把鸡蛋啊牛奶啊肉啊就送给你们吃了，你们才长得高。哎呀，
4: 嗯，原来是这样啊。
3: 还好意思笑我们。合唱没有声卡，我们怎么合唱？
2: 就是
3: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当评委的，看一下别人唱歌。我们平时唱了那么多，给新人一点机会，让小姑娘有点上升空间，是吗？
4: 嗯，而且今天这些实力选手啊，谁敢唱，我的天啊。
3: 他们很多都是那种专业的，我和冯提莫
4: 就唱着玩，
3: 就是我们是爱好者吧，应该。你有以前有学过吗？
4: 没有，
3: 我也没有学过。
4: 对啊，就是
3: 我就学过打游戏。哎，
4: 我们是职业的那个游戏玩家。
3: 对。他们，你们今天看到的那些选手，他们都是签的音乐区，然后很多都是音乐院校毕业的。像我们呢，就是签的游戏区，他签的英雄联盟，我签的主机区，就说明了我们本质上是游戏玩家、
4: 就是、
3: 高手。所以跟大家不要比。
4: 哎呀，是是是，商业互吹。哎，你会噜噜噜噜吗？
3: 为什么你给我快点？差不多吧。他们还跟我说那个，这声乐老师跟我说一个按摩声带的方法，是那个。
4: 这个的话是拍照，就是你这样，然后就是脸部会放松一些，不会那么僵硬。真的。
3: 他跟我说是按摩声带的，结果你跟我说是拍照用的。
4: 到底是什么？可能每个老师不一样。你会那个弹舌吗？
3: 怎么弹舌？
4: 这。这个好像开声还是什么的，
3: 吱
4: 吱，差不多了。
3: 我不会，
4: 是怎么弄？就是舌头放在上面，然后就
3: 放上面还是
4: 上面？放下面，舌头放下面也是可以。
3: 我们两个用家乡话说，你们听不懂。
4: 重庆话很好懂。
3: 哎呀，
4: 陈一发，
3: 冯提莫，斗鱼，大家好，欢迎观看今天晚上的斗鱼鱼塘新
4: 哟
3: 第三季总决赛。我是陈一发，他是冯提莫，还有一个叫银子，我们三个当评委，好，好看得很，巴适得很，欢迎大家前来收看，不要钱，不要钱，真的不要钱，没得黑幕，没得黑幕，真的没得黑幕。都十个人随便唱随便看，大家不要期待太高，免得失望。但是据说真的唱得很好，都比我们差那么一点点。
4: 我靠，
3: 我们今天都不唱了，给他们新人小姑娘一点机会。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点评，好，学习一下。
4: 学习。
3: 今天的主持是勾勾
4: 还有啊，
3: 和那个塞翁奇哈，嗯，
4: 是两个呀，是两个人啊，
3: 两个人，两个男的，没得女的的，
4: 他是没得女的，
3: 不晓得。
4: 俗话说得好，男女干活，哎，是啷个说？
3: 男女搭配，
4: 干活不累。
3: 可能他们其中一个要反串嘛，我也不晓得。反正哥哥也经常女装。
4: 也是哈，有道理。
3: 谢谢清香白莲儿。
4: 谢谢清香白
3: 色精油。
4: 白莲儿的火箭三个，三个哟，谢谢。
3: 哦，谢谢清香白莲儿的三大三个火箭。
4: 谢谢连总。连总，里头请。
3: 连总，过年哈，鸡年大吉。
4: 嗯，鸡，那我都祝你鸡年大吉吧。
3: 好烦啊！
4: 不是，那是一张图吗？
3: 祝大家鸡年。
4: 我怕祝福来得太快，我怕什么什么三十。
3: 我怕三十晚上太挤。
4: 祝福太多，那
3: 就提前祝大家
4: 鸡年大吉吧。我们一起祝，你知道吗？
3: 你说继续。
1: 这个音乐人。接下来的话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嘉宾评委，可以说是我们斗鱼的知名妈妈。哎，我并不是黑粉啊。好，邀请我们的发姐，发姐，发姐，发姐你好。哇，这里的话就好久不见，自嘉年华之后。那你还问我好久不见啊，从这里的话可能更轻松一些，都是我们自家人嘛，都是我们斗鱼平台的一个主播。发姐，昨天和今天虽然应该说好久不见，但是我发觉你真的又瘦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然后只有一个话筒啊，可能跟发姐交流的东西更少一些，那我也是问发姐一些问题。感觉发姐又变瘦了，然后听说发姐最近的话好像身体这方面的话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请我们发姐跟我们的水友进行一个交流。
5: 大家好。真的吗？
1: 对，
5: 大家好，我是斗鱼主播。好，他是
1: 我对象，然后要跟发姐还有谁？
5: 前面要卡掉。大家好，我是斗鱼主播陈一妈，很高兴来到那个第三届鱼王星音乐的总决赛。
1: 好，第二个问题，然后发姐，今天的话你不用演唱，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大家的话其实非常期待你的童话镇的，然后作为一个评委，会不会比平时感觉更轻松一些？那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点评？
5: 哎呀，今天终于可以看别人翻车了，我非常的开心，我很满意。
1: 发姐您知道吗？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孝子。好，这里的话邀请发姐进行一个签名。好，可能是我们红毯这边要七点钟我就会。好，谢谢发姐。一会儿见，发姐说一会儿见。好，可能我们这边要加快一个速度，一个进程，七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开始鱼塘星月第三季的一个总决赛的一个现场。啊，发姐开始走红毯了，外面有非常多的发姐的粉丝。然后发姐的粉丝这边分两种，一种就是孝子，一种就是逆子。孝子的话都会亲切的称呼一声发姐或者发妈妈，逆子的话一般都会称呼发姐为成功或者是小成。我就是典型的孝子。啊，有请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主持，我们的银子，我们老

0: 好，来，我们来有请我们的一帆儿啊。
1: 李奶奶你好，
2: 大家好。
1: 我听李奶奶唱这首歌也很多次了，这首《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呢是她的成名曲，她这次也唱得非常好，舞台表现很大方，一看就是有多年的表演经验，皮裤也很骚气。我一
0: 跟邓紫棋借的是吧？
1: 我一拿不准的就是她的日文发音标不标准，因为我日本片看的比较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主要是看哪一类片了？
1: 就看动画片。
0: 欧美的看的多一点哈。
1: 动画片。
0: OK 好。
1: 我觉得他第一个上场，然后唱这种激情的歌曲，又表现得很精彩，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我不是抄袭他们啊，我也打9.5。

0: 来一凡。
1: 嗯
2: 嗯，小安你好，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的时候说小安是个高冷的女孩子，其实就是特别高，嗯，大概1.9米吧，我们平时都不敢站她旁边。
0: 哦，真的，谢谢你把我的身高也拔到了1米啊，2米多哈，谢谢。哎，
2: 嗯，大家都说她嗯这次唱歌有点紧张，我觉得小姑娘嘛紧张一点是正常的，哎呀不要担心。其次我觉得你的后半段比前半段唱得更好，而且你的高音很好听。至于这首歌嘛，作为一个95后我没有听过，不好意思。我跟你们讲，我不是每次都跟他们打分一样，他们老是问我，他们是抄袭我的分数，所以我也打9分。谢谢，对吧？

0: 这位茱莉亚同学呢长得很漂亮，小朱呢之前刚才在红毯那边就身体很不好，所以这次上台的话应该也是压力挺大的。这首歌难度很高，我觉得他发挥的还不错。至于发音嘛，开始没听出来，我跟银子商量了一下到底是不是英语，我说是西班牙语，他说是法语，后来我们想应该是英语。就我觉得本来开始那个斗鱼不让我们打那个零头，后来我看评委都点二了，我也就点二吧，就9.2分。
1: 吓我一跳，你说0.2，因为我没听懂啊，9点。

0: 滴滴你好。
1: 你好。
0: 滴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他不仅会唱还会创作。这次他表演的风格的是清纯大方做作，不做作，说错了，又不做作。我发现那个男选手普遍比那个女选手要发挥的要自在一点，可能小姑娘更容易紧张吼。然后他这次唱的歌呢，他的转音非常牛逼，又那么高还能转，特别厉害。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冒了，就鼻音有点重，还有时候会有点喷麦。
2: 所以是有感冒吗？还是习惯性鼻炎发作？
1: 这几天在感冒了。
2: 哦，马上就坡就下了。你说鼻炎，那你说感冒，他马上就感冒了啊。
0: 对，北京太冷了。
1: 是。
0: 我
2: 在这样寒风瑟瑟当中冒着感冒，在唱完这首《小镇姑娘》，还升了一个 key 哦。所以发姐的分数最后是。
0: 我的分数是也是9.3。
1: 好，
2: 谢谢发姐。好，那与此同时。

0: 谢谢。
1: 来，发姐，先给你，对对对对对。
0: 专业评委不点评我们怎么抄袭啊？就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让你们
0: 没有领头
1: 自由发挥一点，对。哦，
0: 这位千墨，我好像上回比赛我都有当过评委，是不是啊？哎，你就说是好了。
2: 赶紧说是，赶紧说是，对对对对对，
3: 是就是你，
1: 对，
0: 就是我，就是我，
1: 就是
0: 你，
1: 对。对，而且当时给的分还挺高啊。
0: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给的很高。
1: 太好了。就喜欢这样聪明的孩子，来，
0: 我觉得他的音色比较好，他一开口我就觉得很动听，然后他的真假声转换也处理得不错，高音部分可能离麦克风近了一点，稍微有点炸麦，然后我觉得整体还不错吧，打分，先他们打，
1: 哎，发

0: 发姐怎么突然犹豫起来了啊？没事，哎，我们这样，我先让发姐把分给，那你这分打完以后，发姐现在心里有谱了，来，发姐先把分定一下。好，人有一米八的保镖表哥带来哈。
1: 冯老师还在写作文啊？我
0: 靠！对，
1: 我哥都写了好几百字了。嗯。啊，我其实跟银子差不多，我们应该打的分数差不多，我也打9.4好了。
0: 行。好，9.4啊。
1: 写完了吗？

0: 阿秀你好，我之前也查过你的房，觉得你唱的特别好听，
1: 谢谢。
0: 听完前几位评委还有老师的发言，总结一下就是专业，是吧？一听就很专业。
1: 谢谢。
0: 低音低得下去，高音也上得上去，转音也很牛逼。刚才冯老师说那个什么欧美那个音是不是叫怒音啊？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就把这一段逼掉啊。其次呢，我觉得台风也很好，裙子不灵不灵的，非常好看。
1: 谢谢。
0: 我打分跟他们一样的，抄袭一下，9.3。
1: 谢谢。

0: 小白你好，
1: 大家好。
0: 上次你比赛的时候，我有当评委，对不对？
2: 有，而且分给的特别高，对不对？
1: 对对对，是是，好几次呢，
2: 哎，好几次。
0: 上次你开了美颜，这回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大家都说你是低配梅西，我觉得确实有点像。你的声线很好听，咋一听有点像林俊杰。声音很清澈，我觉得这是歌手最难得的一个地方，技巧啊。还有什么台风啊，我们都可以再练，但是声线是一个人天生的，改不了的。我觉得声线漂亮很重要。这次你唱的挺好的，但是有两个，我不知道听错没有，他有一个拍子好像进错了。
2: 是是是，错了。
0: 哎，你这个人，
1: 法姐说错了，肯定错了。
2: 对对对，肯定错了。你没听错，你没听错。
0: 我不说了。唱的挺好的。
2: 对对，可以说。没说，继续，我们听听你的意见，对。
0: 希望你下次就能发挥得更好一些。稍微失误了一下，所以我也给9分，谢谢，是9分。

0: 白白你好，你今天的台风挺好的，裙子很漂亮，然后整首歌的气氛我觉得也挺到位的。至于他们之前说的那个伴奏问题啊，你唱的经典老歌就是会有这样的，他们年代太久远了，然后找不到很好的音质的，
1: 是

0: 发姐好。
1: 李萌你好，没想到你这次唱的是原创歌曲，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我在问银子，我说这什么歌，挺好听的，然后他说原唱的，我说哇，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不可以乐队的，我觉得你们这种乐队搞上来感觉比其他人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一群人感觉就很加分啊，而且你们默契又这么好，一看就是多年的好基友，是吗？
0: 被你看出来了。
1: 我觉得原创要加分，然后乐队要加分，和声也合得很好，另外长得帅也加分，所以我给9.6。
0: 哎呦，

0: 哥哥叫你好。哎，哥哥别哭了，别哭了。嗯，哎呀，他们说胖什么的都是摄像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场的都知道，真人超瘦的。我们摄像头一上镜就胖20斤，
1: 被瘦成纸片了，太不像话了，简直。
0: 希望现场的观众回去给我们作证一下，真人真的很瘦。啊，不要哭。哎，对对对对。
1: 会发现你不能再瘦了，你再瘦都
0: 是的，影响身体健康。
1: 是是是，不能这样子哈。嗯啊。
0: 其次呢，格格这次作为压轴出场，然后你们看那个介绍他的视频，加了几千万的特效，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的大咖。格格参加了3次鱼塘新音乐，他每次都参加了，3次参赛，2次夺冠。哇，可以说是种子选手了，是吗？所以他最后来出场压轴，然后他的声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略带忧伤的歌曲，嗯，非常适合他。整体表现呢，他也参加过那么多次比赛了，我觉得很稳。嗯，喜欢听歌的很多土豪都经常在他直播间出现，我刚才看见还是洛天神啊什么的都有。所以呢，我今天给格格打分，也是跟以前一样，都很高的。嗯，我打9.7分。哇！

0: 来，刚才发姐说没戏份了，我马把戏份给你，好不好？发姐点评一下。来，把灯给发姐，照亮她。哎，好好好。
1: 你早说嘛，我都没想好台词。
0: 好的，就是要这样，你即兴发挥呀、啊。对。
1: 这首也是原创吗？
2: 对。
1: 哎呀。
2: 因为伴奏没做好，我只能这么弹。其实风格不是这样的，可能 R&B 一点，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这样。哎。
1: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一下原创音乐。
2: 嗯，谢谢。
1: 但是鉴于他两首歌的风格比较接近啊，所以呢，就又加分又减分的情况下，我给19分。

0: 我还走程序吗？还直接打分吗？
1: 都可以。哎，
0: 我觉得这首歌超难的，他唱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牛批了，就。
1: 哎，是的。
0: 可真的很难这首歌，我没以前没听过，现场听了我觉得很震惊。我们平时都不敢唱这种，我觉得我要给他19.5。
1: 是的，在这个四位当中将产生我们2016鱼塘星第三季的冠亚季军，他们究竟会是谁呢？我们先来宣布我们的第三名季军的得主，他将获得奖金，哇，8880元，四个八。获得这个四个八的选手是李奶奶，得分94.9分，恭喜你！来，李奶奶得分，你怎么也变成鞠躬了啊？这个想参与一下做李爷爷是吧？人家李爷爷已经有人选了哈，不要着急啊。好，这是我们的季军、亚军的得分，哇，96分呢，好高哦！获得我们96分高分的是李萌，恭喜了！李萌将获得的奖金是15000元，恭喜！所以，最后我们的冠军将是在两位我们的女主播当中诞生，究竟是我们的卫冕冠军还是？刚才我们的专业歌手，两位当中谁的歌声最打动评委？这两个人的分数其实只差了三分而已，获得我们2016第三届鱼塘星冠音乐冠军的歌手是哥哥酱，恭喜了！恭喜哥哥酱卫冕成功，他将获得30000元的奖金。除此以外，我们的冠亚季军就会获得我们的定制唱片的录制，以及参与我们娱乐星的之旅，同时成为我们斗鱼2017音乐大计划的一员。接下来有请。
0: 发发，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插手父母的事？发发，你好，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是我感觉我妈好像……5月份的时候，我妈有一天跟我说，有个微信好友给她充话费，然后我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就没多想。结果后来就看她每天都抱着手机玩，每天消息比我的还多，然后我就有点奇怪了，嘿，比你多不是很正常吗？我以为你们那种就是一般宅男，那个手机微信那个消息提醒不是两天响一次吗？是吧？哎，比你多有什么奇怪的，真是的啊。接着往下看哈，然后我就有点奇怪了，后来就慢慢发现他玩手机从来都不敢让我看。然后有一天我就故意跟他说，让他把手机给我用下，他就说又用他手机干嘛，我又不是没有，以前我问他要手机他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给我了，最后还是给我用了。他手机上只有他自己的手势密码，我爸的都没有，然后我就在他手机上加了我的手势密码，然后就看他微信。哦，吓得我，就看见一个人给他发微信说要来找他，他说不行，家里有人。然后那个人就让他出去一会儿，我妈也还是没有答应，还说什么被人看见不好。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差不多就知道了。然后这几天我爸也回家了，我妈就说我爸什么这不好那不好，我爸脾气好什么都不说，但我有时候听得我都想说我妈，但是我又不能说。然后今天晚上我妈和我说，要不是因为我，她就和我爸离婚了， 然后我知道那个事以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又不是我让你们结婚的，是吧？其实也不一定啊。总之我妈现在就是看我爸什么都不顺眼，而且我妈现在有时候出去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妈现在只要玩手机，她看见我爸在那里就会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看到的说出来，很纠结，很无奈。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每天听他们吵吵吵我都很烦，现在这样感觉像我拖累了他们一样。我也想过加那个人微信跟他聊一聊，说清楚，可我胆小又很爱面子，就不好意思说。是不是男生要是遇见这种事就直接去找那个人了？我要是男生我就直接去找他了。哎呦，这是个女观众啊。哎呀，不好意思，刚才错怪你，原来是个女孩子，我以为是男孩子写的信呢。不好意思，你妈妈消息比你多，确实不正常。 Sorry， 姐姐说，她说真的好烦啊，要离不离我看着就很难受。发发，请问我要怎么办？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说出来？感觉我在中间就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面啊，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你妈妈做的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的立场应该非常坚定的站在你爸爸这边，因为犯错的是你妈妈。但是呢，我觉得首先你不要急着告诉他，是吧？因为事态可能是会失控，你可以先跟你妈妈好好谈一下，是吧？如果你一来就去告诉你爸说，哎，啊，你知道男人遇到这种事情很容易就变得很疯狂，是吧？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你可以先跟你妈妈谈一谈，你就跟他摊牌，是吧？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跟那个人是吧？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多久了？啊？怎么打算的？为什么要这样？问清楚你妈的想法，以及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就是说，他说他是女孩子，所以有些事情不好意思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跟男女没有关系，是吧？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是吗？你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你父母的婚姻，是吧？性别这个事情就是不妨碍的，可以去找那个人聊一聊，了解清楚了再说。也鼓起勇气，这些事情女孩子也会办得到，而且做好以后你会对自己很有信心。没刷的什么表情啊，怎么有点看不懂。我理解就是女孩子不愿意跟人起冲突，是吧？有些事情比较害怕，这个很正常，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必须要做的，不能怕，不要怕。而且你可以先跟你妈妈谈一下嘛，对吧？哎呀，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说什么那个人要来找他，他说不行，家里有人，然后那个人让他出去一会儿，你妈也还没有答应。我觉得是吧，形势还不算太严峻，可能你妈妈就是对你爸爸有些意见不满，然后网上有认识的人是吧，聊了几句，有点好感之类的，还可以控制一下这个局势，真的。人家约他出去见面都没有答应嘛，是吧？可能两个人还处在聊骚的阶段。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妈妈谈一下，然后你跟他说清楚，你这样会怎么样呢？不仅会失去我爸，你还会失去我。你要分析清楚，是吗？为什么他会找你？他知道你是有夫之妇，还要找你？他想干嘛，是吗？你看中了他什么？不要担心，只是约打麻将而已。好啊，看见大家心态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是吗？以后大家的生活一定过得就比较愉快幸福。你要劝你妈妈一点，这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就是她对你爸爸肯定有些不满，是吧？一般来说夫妻之间都会有很多矛盾，就是互相看不惯的地方，是吧？这时候如果说他们吵了一次架，或者说有一个大矛盾，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对他很好，他就会有点那种心思有点偏，这个就很有可能。但是你要跟他说清楚，你说男人其实都差不多，是吧？不要相信在野党，是吧？你觉得我爸不好，你觉得那个人好，我跟你讲，那个人要是跟你真的在一起了，
他还不如我爸的，真的。他们在追你的时候都会显得很好，是吧？但是呢，后来都一个样子，没有什么区别。妈妈你醒醒吧，是吧？我已经看透了。

是啊，你们自己回想一下啊，你在追女孩子之后，追女孩子的时候，以及跟女孩子在一起好几年之后，一样吗？

执政党嘛，在野党嘛，擦球不都。哦，有些说没追过不懂，是不是暗示自己都是被倒追的啊？谢谢刘继芬的飞机。谢谢 Juicy 大宝贝的飞机。下一封邮件，和一个重度直男癌先生的故事，我要不要回头？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女粉。哎呦，我今天好多女粉，心里面还有点美滋滋。我现在上大二，和前男友是初高中同学，我们认识了总共7年整啊，7年之痒，朋友5年，追我1年，在一起半年，分手。大二，和前男友是初高中同学，我们认识了总共7年整啊，7年之痒，朋友5年，追我1年，在一起半年，分手吧。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高中毕业想谈恋爱就在一起了啊，对他其实没有喜欢的感觉，只是觉得人好，值得我付出一段感情。但是在一起之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哎，刚才我是怎么说的是吧，这都是血一般的教训啊，真理啊，真的。马上就有那个女粉出来说，我遇到了一样的事情，他追我的时候给我买过很多东西，还在楼下给我放过烟花，告白的时候送过玫瑰，摆过蜡烛，但是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对我越来越冷淡了，甚至因为看美剧不回我消息。可能你不相信一个事实，在一起半年的时间我们甚至没有牵过手，好，更别提其他的。我他妈的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喜欢男的，找我是为了掩人耳目。我受不了我的男朋友和我不见面，不打电话，不聊 QQ， 所以在主动了半年后就分手了。我以为我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前一段时间看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发现我满脑子都是他，我想我可能是喜欢上他了啊，所以我就打听了他的近况，他还没有女朋友，我就在 QQ 上找他说了话，但是他总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才回复一条消息，我甚至还没有机会问他还能不能在一起。所以发姐，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是不是代表我喜欢他？第二个，如果你觉得我喜欢他，那我要不要找他出来当面谈谈？

哎呀，这个女粉说，她说在一起半年的时间，我们甚至没有牵过手，这可能真的是个 gay 啊。你说是吧？没有其他的是吧？都还是很理解的。没有牵过手就很奇怪了，而且当初追求他的时候是很高调的，对吧？就是怎么买过很多东西，放过烟花，送玫瑰，摆蜡烛，我都没遇到过嘞，真的。这不怕你们笑话，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谁给我什么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啊这种事情。就是这个追求的态度是很高调的，在一起之后又越来越冷淡，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在一起之后觉得不合适，又不想主动提出分手，要你来提？